0: 150啊，套购至高返8000元券，多场循环抽奖耗力不停啊！就在6月12号下午1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大牌经典香水啊，这是618呢是破价福利啊。一闻到好的香水啊，大家觉得吧，这气质啊、气场各方面都要提升了，让人呢举手投足之间呢都会自带魅力啊，还会让你对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啊。今天带来一次性的是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的经典的正装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这是50毫升装的；圣罗兰的傲飘明，这是90毫升装的；香奈儿的加布利尔，这是100毫升装的。迪奥的花样甜心是50毫升装的，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90毫升装的。应该说每一款呢都是大名鼎鼎啊，非常有名气。当然了，这每一款你随便在官网一看，基本都得是1800块钱的，很贵呀。
0: 嗯，
1: 今天呢咱们618的福利啊，无论你选哪一款，只要299啊，这几款随便选，299都可以选到。
0: 对。今天的5款大牌经典香全都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啊，闭眼入绝对不踩雷啊，不管是质感的留香啊，还是香调的层次啊，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你像香奈儿的蔚蓝啊，是百搭的中性香，男女都可以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啊，是经典的撩人的啊甜玉香啊，斩男又斩女啊，都给你斩掉了。加布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这个咱们介绍过啊，是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啊，温柔的少女风全都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呀都能找到属于你的心仪的味道。再就是重点啊，刚才介绍过了，每一款呢你单独买都得是1000多块钱，你像有的这个价格更是达到了1700多，你像这个傲飘明90毫升的1700多啊，花样甜心50毫升的1000出头。今天呢任意选一款只要299啊，只要299，大家可以在大林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香水，哎，就可以选购了。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拉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继续总和。
1: 也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咱们大连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以晴为主，气温会逐步的升高。目前今天的温度最高应该是在26度附近，而明天的话会升到27度附近。
1: 对，阳光非常的充足啊，但是紫外线现在也越来越强烈了，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预计呢，在周五的夜间呢，这种晴热的天气会告一段落，随后呢转为多云，其中周六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小幅的回落，届时呢气温最高温度呢在25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
0: 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是偏西风4到4级，转西南风是4到5级。再来说一说咱们的东北超啊，这两天确实是东北超的势头明显是盖过了世界杯。
1: 对，
0: 当我们大家都在讨论东北超的时候，好像已经忘记了在明天凌晨世界杯正式开幕。没办法活呀。在6月20号呢，咱们东北超啊会有一个大连首个主场啊，大连会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城市啊。那么在15号到21号呢，面向咱们大连对口的合作城市山东烟台，中方开启了诚意满满的专属免费游的活动。
1: 对，这样一个包船的活动啊，这个信息一经发布呢，全网点赞呢，烟台市民的游客也更是反响很热烈啊。大连首场助威团报名火爆，为了更好的服务保障烟台的助威团，大连文旅呢也是联动了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啊，以坐大船赏海景看东北超为主题，在6月18号到19号啊，增开了渤海明珠轮作为江苏球迷的保障专班，打造了海上出行和观赛文旅深度融合的特色出行的 IP。
0: 那据了解，这次呢是渤海轮渡斥资近4亿元打造的一个豪华国际客滚船，总吨位呢是24000多吨。啊，设有全系列的客舱、KTV、棋牌室、休闲的设施，然后可以享受到这种坐大船赏海景看东北超的愿望。
1: 对。那么为了更好的宣传推介6月20号的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啊，更好的邀约烟台市民来大连观赛免费游。在6月9号的时候，东北超开心文旅组就奔赴了烟台，开展了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助威团包船启动仪式，即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活动。活动呢，就是以城市的政策宣讲为核心，搭配特色的文艺演出、文旅好物静态的展览，全方位立体展示了辽宁7城优质文旅资源和赛事的专属的福利。活动现场也是好戏连台呀。详细的介绍了7城的景区免费畅游的福利，东北超专属的包船专线，以及各类的特色的产品。你像在15号到21号东北超大连首个主场赛事期间呢，烟台市民呢就不需要赛事的门票，没有任何的消费门槛，你的身份证就是通行证，烟台的朋友直接来啊，你就可以免费畅游辽宁7城啊43家重点景区，这多优惠，
0: 太合适了。
1: 烟台朋友拿身份证来就行了。同时还享用这个住店啊、酒店住宿、特色餐饮专属的折扣优惠，零门槛福利，真的是诚意。

0: 意十足啊。
1: 是、嗯、现场还设置了多轮的趣味有奖问答呀，围绕着辽宁各地的风土人情、赛事福利来互动答题，然后有些景区的门票啊免费赠送啊等等的啊。
2: 对，嗯，这是彰显了我们辽宁各地的热情与城市的活力。那本次东北超大连首个主场捉鱼团的包船专线启动和文旅推介活动，也是搭建起了两地文旅互通啊、客源互送、文体旅共兴的这样一个城市的较量啊，感受东北超赛事的激情氛围，也是尽情畅游辽宁的秀美山海。
1: 想买咱们大连首场门票的啊，东北超门票的，今天可以买票了啊，赶紧在咱们大连云当中就会有一个东北超购票的这么一个渠道，点开之后里面就有啊。另外当然也可以在明天下午1点来参加我们华南的这次活动啊。这次呢我们有6大主持人都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而且有奖问答，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奖品。那大家这个去现场之后啊，你只要去那儿，那个题啊都极其简单，
2: 嗯，
1: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难大家，
2: 对，
1: 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所以说你去了之后，你只要答对那个题就有奖品，更有机会拿到东北超的门票，就省了你去排队去买票了啊。
2: 对，而且呢你在拿到这个门票啊，现场在店里如果要消费的话，满额还立减99.1元的优惠，
1: 嗯，
2: 更有大奖啊，价值是4999元的净水器，
1: 嗯，
2: 有可能抽奖抽到。
1: 是啊，而且呢就是作为我们金云兄弟的粉丝们，是不是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给我们加油助威。
2: 对
1: 啊，因为还有别的台的一些主持人，我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我们金云兄弟的掌声，是不是啊，为我们去呐喊助威去，别老喊大统集团就行别什么长袖的短衣短裤这些东西就行，是不是啊。哎，
2: 到现场你去看看呗，你就说你这大上集团有没有那个空调，
1: 嗯，
2: 就那种反装的那一种我来一套。
1: 大家呢可以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回复3个字东北超填写信息就可以报名了啊、嗯、
2: 对，明天下午1点啊，欢迎大家来到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我们都有一个签到仪式，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另外说到世界杯，咱们再多说两句，刚才时间的关系没说完哈。这个世界杯除了我们说的是在明天的凌晨呢正式打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关注点，刚刚提到了几个人，内马尔、梅西、 C 罗啊，像梅西跟 C 罗有可能大概率就是本届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了啊，所以说喜欢他们的球迷呢大可以到这次赛场当中啊，赛事当中呢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可能是世界杯决唱，有可能是吧，
2: 谢幕之战嘛。
1: 哎，另外有一些新的挑战，像这个亚马尔，这是西班牙球员啊，18岁呀、啊，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一个选手之一，也号称叫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看看会不会有一个绝佳的表现吧。
2: 嗯嗯，对。再有就刚才也提到了姆巴佩，
1: 嗯，
2: 这是27岁的
1: 好年龄了
2: 球员，
1: 是
2: 也在2018年呢随法国队赢得了世界杯的冠军啊，2届世界杯共射入12球，
1: 厉害啊！
2: 没有，这是进球机器啊，差4个球就追平德国的这个选手
1: 克洛泽
2: 16球的历史记录了，也有可能啊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耀。
1: 是姆巴佩也极具个性的一个球员，所以说很多人也很喜欢他啊，算是。有人特别喜欢他，有人就不太喜欢他。
2: 对，有人特别不喜欢他。
1: 对，
2: 他平时踢联赛的时候，好像有人说他状态不稳定啊，还是怎么样的？嗯，是一个黑人小伙子，
1: 很个性。嗯啊，所以说呢，在明天早上3点就会有一个揭幕战，这是墨西哥对南非。虽然说不是什么重点的赛事啊，但是有揭幕战，然后有一些开幕等等，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2: 是
1: 啊，大家可以看看啊。然后你要想看梅西、想看 C 罗的，在6月17号的早上9点，大早上9点。拿手机看吧，在单位是吧，梅西的首秀6月18号半夜1点，这个你熬夜还能看啊，看到3点吧， C 罗的首秀，然后7月20号凌晨3点，很多人都愿意看世界杯决赛，都想看看，因为基本上决赛的话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球队球员，但是凌晨3点这个时间属实是不太理想，
2: 友好，对，
1: 3点你得早点睡吧，是吧，
2: 7月20号
1: 定闹钟
2: 是一个星期一，
1: 还是个周一啊，
2: 还是个周一，
1: 哎，这时间都不太合适、
2: 嗯、
1: 你要知道、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呢，有很多的像酒吧呀、烧烤店呢都指着这个来挣钱呢、嗯、对吧，你这个时间就不太挣钱了，球都在半夜3点这个时候踢，你哪有看烧烤的，没有了，
2: 对， 就到那个点儿，反正人也受不了了。
1: 对，以前就是
2: 六点的一些比赛，
1: 对，有一年是6点、9点和12点，
2: 嗯，
1: 那个是真舒服，能看两场比赛，我记得那一年真舒服。
2: 嗯，
1: 今年是完了。
2: 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吧。
1: 对，然后中央五还有中央五加这俩频道的话，基本都能够转播的一个赛事，大家可以去选择去看吧。还有就是呢，咱们刚刚提到了啊，国际足联呢，为了让咱们中国队能够加入世界杯，
2: 嗯，
1: 本来这次呢36变48，就是希望中国你努力，按照中国的排名和以前的实力来说，亚洲4.5个的名额你进不去。给你6-7个你还进不去吗？
2: 嗯，
1: 给你7-8个还进不去吗？
2: 嗯，
1: 完事这次没进去，
2: 还进不去。
1: 这世界这个国际足联一看，这怎么整？我跟你说，这次哈，你中国队没进去，在中国这边这片的市场啊，少挣老了钱了。很多的咱们这边的大型的有钱的企业，那以前你看有些蒙牛啊等等，他都在里边打广告。
2: 嗯，
1: 今年可能也会有，但是你要是说要是有球队的话呢，得吸引多少的中国的企业去啊？
2: 对，
1: 关注度得多高啊？所以说这么大的一块市场，10多亿人口，然后没进去，想办法了。据说啊，据说下一届世界杯要从目前的48支干到64支，啊，名额从现在的8.5干到10.5。
2: 哦，
1: 然后中国球迷一看，真行，为了让咱们进哈，
2: 国际足联真够意思，
1: 无所不用其极。10.5个名额，目前中国排第12。这可怎么整？
2: 你
1: 这国际足联合计，这也不能一下看100单麻将出来呀！
2: 真争气呀、啊！
1: 这可怎么整？
2: 你可把人家给难为死了！你说，
1: 看来64不行了，干72吧。从36直接翻一番，干72。
2: 嗯，
1: 中国亚洲干15个名额。堵漏也给你堵进去，
2: 到最后全球啊，只要有球队的就可以免费加入世界杯。足球是个大家庭嘛，
1: 对、
2: 人人都喜欢，哎，
1: 其实吧，
2: 到时候就免费进吧。
1: 我想过一个招，你们也不用费那个劲了，不就想抬着我们中国队进去吗？这么大块市场挣钱吗？你就像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设几个常任理事国不就完了吗？那联合国成立的时候都有5常嘛，对不对？常任理事国，那谁规定的世界杯就不能有常任理事国呢？这不就完了吗？
2: 就作为一个常驻嘉宾，
1: 对，每年你不用打那外围比赛，不用，你就肯定进就完了，给你们5个刨出去，你可以整5个常任的，或者是7个、8个、6个的，
2: 嗯，
1: 有中国一个就完了，或者按照目前啊仿照联合国的这个名，哎，把这几个国家先算在常任理事国里，这不就完了吗？
2: 是，人家说咱就设一个就得了，你就是一个，
1: 就是常任理事国世界杯分国，
2: 谁没有就给中国一个
1: 世界杯，哎，有分项，哎，仿照的那个，我觉得这也挺合理。
2: 你瞅着国际地位，
1: 就是高，哎，中国现在这个水平就是高，
2: 是咋都进不去，
1: 你进不进？你进不进？我逼你进。
2: 嗯，说啥都得进，咱们期待一下吧。
1: 期待一下，
2: 希望大家的有生之年呢都能够干净，看到这一天。
1: 对，歌词不给力，刚唱了个 Oh No， 这歌我给换掉。怎么 Oh No 呢？还
2: 说的是反话。
1: 嗯。
0: 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咱们来说一说跑男吧。朋友们还看不看跑男呢？十几届了已经，是不是？十几季了已经，很多人说啊，这个节目还存在呢吗？有啊，
1: 有，
0: 还很火的。
1: 是，
0: 但是最近呢，这个跑男呢被爆出啊，向多地文旅收取高额宣传费这个事儿，朋友们关注到了吗？
1: 这个有人说这个收费啊，正好是相反了，这属于说。媒体主动的要管政府部门要钱，
0: 就是
1: 到那去给你宣传哈。
0: 因为节目组呢，之前呢长期啊说的我们是公益文旅宣传，因为现在你看他去了很多城市，
1: 对
0: 啊，什么安阳啊等等啊，包括大大理来过，对吧？那么也是为这个城市呢文旅代言，确实有不少人因为这个看了这个视频之后，然后呢去到这个城市去旅游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外宣传的窗口。但是之前说的是公益，但这次呢？被爆出啊，说江山市明码公示预算金额高达850万元，就给这个跑男。这一下
1: 政府部门已经公示出来，我们有这个支出的费用。
0: 对，这一下就爆出来了。
1: 对，节目组不是长期的宣传叫公益文旅宣传的形象嘛？哎，结果正好相反了。哎，所以引发舆论的叫做又当又立，
0: 强烈的质疑。
1: 又当又立，当然有全称这句话了。
0: 对，
1: 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啊。这个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是在2026年5月11号发布的官方公示显示，
0: 这叫个官方公示哈。
1: 哎，奔跑吧啊，江山篇的预算金额是850万元，供应商呢是浙江啊新蓝网络传媒有限公司。公示的内容明确了，说这个费用啊用于叫全方位的展示江山市的文旅资源、特色文化和城市的形象，并授权使用啊跑男拍摄地的标签儿。同时呢，宣发期啊，同步开展话题热搜啊、花絮传播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这些钱儿，干这些事儿。
0: 对，
1: 采购方式呢是单一来源，理由呢就是版权、商标权等啊知识产权的保护，符合从唯一供应商进行采购。
0: 所以说这个一爆出来之后，毕竟还是官方公示显示的，它都公示了。既然叫公示，这个东西就钱已经预算完了，是不是啊？公示没有意义的话，这钱就要批了。所以这一下就知道啊。这不是公益的吗？这么多钱，800多万，每次。然后呢，很多人就爆出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省市啊，也有相关的这样的费用。有爆料显示，浙江新昌县在2023年曾经以竞争性的磋商方式采购了新昌篇《奔跑吧》这个项目啊，成交金额呢是949.5万元，供应商依然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 也有消息说呢，跑男在鼎盛期的2015年呢，曾经向洛阳报价是1300万元啊，
0: 两期，
1: 最终经过砍价，啊，是降到了500到700万元之间，那也就是说，早在10年前
0: 就要钱了，
1: 就是收费的，就要钱的是吧？还有这个崇礼2026浙江卫视奔跑吧呀，场地合作项目同样以单一来源的方式采购，预算的是8.850万，哎。这个合作项目的要求是依托节目的高流量的传播效应，重点推介呀崇礼优质的滑雪核心资源，哎，强化崇礼文旅 IP 的品牌的塑造。安阳呢也是倾尽资源配合录制，哎，提供了殷墟核心区、青铜器珍品、甲骨文原件，但呢整期节目几乎没有呈现的安阳文化。内容转向明星的舆论澄清了，
0: 就给人感觉你这个节目做完之后吧，没有怎么能够达到我们宣传的效果，但是钱儿却花了。
1: 是，
0: 甚至有人还发现，就是节目组将邯郸的丛台公园素材错放进了安阳的宣传画面，让人感觉这两个地方都不太满意。
1: 对，连基础的地标核实你都没有做到。
0: 是，包括
1: 这个就属于收钱活儿没干明白啊。
0: 在这个殷墟博物馆，说草坪啊被踩了，说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啊，标语上台上面站满了人啊，说安阳人表示啊，这个博物馆成立以来都没有人这么踩过草坪。节目组走后呢，一片狼藉，垃圾遍地啊。还有传说安阳自掏了5万块钱来维修被践踏的草坪。每期录制节目之后结束之后呢，各地文旅还要免费帮他们打扫，提前准备派交警啊，提前闭馆清场。节目组不但不付费这个场地费，地方文旅还要倒贴钱。
1: 所以呢，这个批评公益人设呀，这个节目组一边是收着钱，一边呢还在营销的我们是公益的啊，误导观众，那真是又当又立。你既想又想，哎，
0: 是。
1: 再就是这个宣传定位和实际收费的这样一个矛盾。哎，
0: 包括有人质疑说，你这个钱给老百姓发福利，是不是给跑男效果更好等等啊，这是大家的一种质疑方式，允许人家质疑， 对不对？
1: 嗯，
0: 你毕竟钱花的是财政的钱。嗯，
1: 对。至于这个性价比，就是说那个宣传效果好不好？有人说宣传完了可能并不好啊。各地的文旅啊，可以出来呀、啊，对一对账单，是不是可以索赔了？把各地也当做背景板，对吧？
0: 嗯，
1: 再就是呢，少数的观点认为啊，这个国民综艺啊，去当地拍摄附带明星效应，这个费用肯定是贵啊，贵是肯定的，但是值不值？
0: 嗯，对，值不值这个费用？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最近有一个更新的消息啊，有很多地方出来辟谣了，说这个钱呢我们没有花，然后呢也发出了一些这个公函等等，但是网友并不买账，说你的官方已经说了，已经公示了，怎么又不承认了呢？是不好意思承认，还是不敢承认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嗯，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1: 对，
0: 很多人是抱这样的质疑的态度。
1: 是，
0: 嗯，
1: 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再关注一下。
0: 嗯，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你还关注跑男吗？
0: 嗯，
1: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不也讲了吗？那个老跑男的李晨
0: 啊
1: 和郑凯，
0: 郑凯，嗯，
1: 也是闹出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0: 对，
1: 这一季的宣发，他们两个人也属于是被迫宣发。
0: 对，
1: 然后有点排挤老队员的这么个意思。
0: 而且李晨、郑凯最近呢跑哪儿去了，知道吗？又跑到五哈去录去了。
1: 哦，
0: 五哈里边有谁呀、啊？有鹿晗呢，啊，就之前老跑男那些人在五哈那儿呢。很多人说呀，老跑男在五哈居然集齐了。
1: 嗯，
0: 哎，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为什么去那儿了呢？
1: 嗯，
0: 这玩意儿不好说。难道真的要走吗？
1: 是，
0: 嗯、当然了。毕竟火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跑男还是有很多人去喜欢的，也是给很多人带来了无数的笑声啊，确实很有意思啊。只不过呢，就是如果你收钱，你就别打着公益文旅的这个形象。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给人确实有又当又立的感觉呀、啊
0: 嗯、另外难怪有人说了，哎，当明星真好，你看一天天的跟着这个剧组啊到全国各地去玩去，那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就是在玩游戏，各种各样的游戏
1: 还挣钱，
0: 挣了大把的钱、
1: 嗯、
0: 吃喝玩乐全包，我天哪，这简直了。反正也是
1: 多好的一个活儿，
0: 人家确实给你提供了欢乐，不是吗？
1: 对，
0: 你笑没笑、嗯、看没看，就是这么回事。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李晨和郑凯来说，可能如果是我呀，我可能觉得是无所谓的事情。
0: 嗯，
1: 只不过可能和这家单位这家公司到最后可能合作的不好、
0: 嗯、
1: 那我可以再换一个单位嘛。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说呀，就像再找一个新的工作、
0: 嗯、
1: 还是比较容易的这个事情。
0: 嗯，对，当然了也不一定吧，看往后发展吧。
1: 嗯。

0: 来说说香水吧。今天呢，大家都知道，给大家带来的是五款香水啊，款款都是大家公认的经典的爆款香，接受度呢非常的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呢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比方说这个香奈儿的蔚蓝，它是百搭中性的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啊，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日常出行呢，商务通勤呢，你喷它呀就特别的合适。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那种叫黑鸦片啊，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啊，性感撩人，完全不是那种啊甜美香，超适合呀，比如说夜间聚会呀， 派对约会，小众氛围。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高级的花香调，香气呢是馥郁饱满，知性大气，自带优雅的气场，完全适配一些职场办公，正是应酬的场合。花样甜心呢，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是日常出游啊甜蜜约会的最佳选择。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是飒爽的哈，馥奇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全都能够 hold 住全场。
1: 来看一下价格吧，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因为平时来说你单独去官网去买的话基本都是上千啊，便宜点的话也得八九百，而今天呢咱们每瓶啊直降700加啊，全场统一价299。这五瓶这五款你选哪个都可以，喜欢哪个都是299啊，这一次性入手三瓶的话加一块还不到900块钱，是吧？过去买一瓶的价，这次可以买三瓶，三个品种可以选啊。正品直采，大家可以放心的啊。这个正品保真的，支持马伊琍可以溯源。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啊。香水可以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再减5块钱。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

0: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1: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3: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1: 唤醒沉睡的记忆。
4: 爱真的需要勇气，男人对流言蜚语。
1: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5: 伤心依旧久久，穿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
1: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说人的血型不同，就真的性格也不同吗？
1: 这个也是我们从小听到的比较多的一个说法，
0: 经常有这种说法啊。
1: 对，一个是说这个，一个是说星座，跟有些人把这个血型和星座又结合在一起，
0: 包括生肖也有哈。
1: 对
0: 啊，当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呢，是进行了关联。
1: 那你说？一般人在相亲的时候会把这个血型列入到相亲条件吗？
0: 少进行了关联。
1: 那你说一般人在相亲的时候会把这个血型列入到相亲条件吗？
0: 少。
1: 你是啥血型？
0: 但是会有问星座的，有。
1: 对，
0: 血型也有啊。有人说呀，说 A 型血的人呢，就是内向保守，多疑焦虑，感情丰富，缺乏果断性，并且容易灰心丧气。
1: 哦，
0: 有人说 B 型血的人呢，说外向积极，善交际，感觉灵敏，轻诺言，好管闲事儿。
1: 哦，
0: 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那感觉没有？
1: 看这个准不准？
0: 准不准 啊？
1: 说这个 O 型的人呢，是胆儿大，好胜，说喜欢呢指挥别人，自信，意志坚强，哎，积极进取。
0: 嗯，
1: 嘿，这是有这么一些说法。那么，哎，血型真的和性格有关吗？
0: 刚才说完之后，朋友们，你对上号了吗？
1: 没发现可能没对上。
0: 嗯，
1: 难道我们的这个性格就分这么三四种吗？实际上啊，这种说法，朋友们是完全错误的。
0: 你看，就完全错误，
1: 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首先跟大家来说呀，我们的血型啊，并不只是四种，有多少种呢？根据这个人类血型系统啊，目前呢已经被国际书写协会啊，简称叫 ISBT 确认，目前已经超过了40种了，不是简单的这个四种。我们常说 A B O A B。 有人说了，怎么这么多种呢？通常的意义啊，这个血型啊，指的是啊红细胞膜上啊特异性的抗原类型，而根据抗原类型的不同啊，分为不同的血型系统。哎，而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知的血型啊已经是超过了40种了。那我们常说的 ABO 是什么呢？是大的血型系统。血型系统比如说有 ABO 血型系统，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就我们常说的有 A 型、 B 型、 AB 型和 O 型四种，这是由抗原类型基因决定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 RH 血型系统，哎，以红细胞是否携带叫做 D 抗原来划分，比如说有 RH 阳性、 RH 阴性。还有一些重要的其他的血型系统呢，咱们可能平时接触的比较少，比如说有 MN 系统啊， KL 系统，就 KL 系统啊，什么 KID 系统啊， Duffy 系统等等，不同的血型系统。但我们常说的是 ABO 系统是比较多的。这个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了解
0: 一
1: 下，哎，血液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还是非常的有趣的。哎，所以说你看这个血型这么多，虽然说我们这个血型和性格呀关联不大，但是呢有一点是准确的，就是这个血型啊和疾病有着很大的联系。
0: 哦，这个咱们听一听啊。
1: 对，有科学家也曾经研究过，说 A 型血的人呢，得这个急性脑血管这个得病率相对要较高一点，
0: 相对的啊，
1: 哎，相对的。 B 型血的人容易患心血管疾病，可能相对的要多一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相对应的血型的人呢，在这方面呢，应该多点保护，
1: 哎，额外的要重视，
0: 对，
1: 比如在饮食上、睡眠上、锻炼上，
0: 是
1: 对吧？
0: 所以说，下一次如果有再有人呢，用这个血型来判定你的性格的时候，你可以用科学理论告诉他，血型跟性格八竿打不着。
1: 对，
0: 你要觉得俩不合适，咱俩就散。
1: 是，
0: 我在下一个相亲等着呢。
1: 包括之前我们也说过，星座也是伪科学，这个有一期我们也详细的跟大家来讲过。对吧？大家也不要总这个东西，包括什么
0: 东西，对，
1: 哎，来去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如果你喜欢他，不能因为血型和星座，然后和他失之交臂，该追你得追呀。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神舟十号苍穹之上的壮丽征程。在浩瀚宇宙探索的历史长河中，2013年6月11日无疑是一个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日子。这一天，神舟十号飞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开启了一段意义非凡的太空征程。神舟十号的成功发射，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更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从追赶到超越的伟大跨越。神舟十号的诞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长期积累、持续创新的成果。自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以来，科研团队秉持着严谨、务实、创新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太空进发。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九号，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技术的验证与突破，每一次任务都为后续的探索奠定坚实基础。在神舟十号的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针对之前任务中发现的问题和新的需求，对飞船进行了全面优化和改进，在结构设计上进一步提升了飞船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确保航天员在太空环境中的生命保障。在技术系统方面，对推进、制导、导航与控制等核心系统进行升级，提高了飞船的自主控制能力和轨道精度。同时在舱内布局和设备配置上，充分考虑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需求，让太空家园更加舒适便捷。神舟十号肩负着众多重要使命，此次飞行任务中，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三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开启了为期15天的太空之旅，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实现自动和手动交互对接，是神舟十号任务的关键一环。手动交互对接考验着航天员的操作技能和心理素质，通过这一过程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了中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为后续空间站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作为中国首次应用性太空飞行，神舟十号还开展了大量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航天员在太空环境下进行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研究太空环境对生物、物理等领域的影响，获取了在地面环境下无法得到的珍贵数据，同时对空间技术进行了验证，为未来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提供技术支持。此外，王亚平在天宫一号开展的太空授课活动，更是将科学的种子播撒在无数青少年心中。他生动形象地讲解了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太空的神奇与科学的魅力，激发了青少年对航天事业的热爱和对科学探索的向往。神舟十号的成功发射和圆满完成任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国家层面来看，它彰显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标志着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航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航天事业发展方面，神舟十号的经验和成果为后续空间站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神舟十号任务，中国进一步掌握了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空间物资补给等关键技术，为建设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积累了实践经验。同时此次任务也推动了中国航天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进步，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神舟十号不仅是一次太空探索之旅，更是中国航天人精神的生动写照。从飞船的研制到发射，从任务执行到圆满返回，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无数航天人的智慧、汗水和心血。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继续攀登科技高峰，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鼓舞着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神舟十号在6月11日的腾飞，是中国航天事业辉煌篇章中的绚丽一页，它将永远铭刻在中国航天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向着更遥远的星辰大海奋勇前行，不断书写新的传奇，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好的，看看时间呢，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Fine,
11: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大连都市之声，
17: 大连都市之声，
18: 都市之声。
1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1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1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2: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上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招募礼宾服务车队400辆，然后呢还有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你只需要关注到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然后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啊。再说一下，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然后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奖品，例如说利益江运珍品礼盒，还有利益鱼子虾酱礼盒，克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中国石油的这个加油券等等等等哈，缤纷好礼等你来领，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然后发送关键词达沃斯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要跟大家来分享个什么呢？就说这个爹味儿和妈味儿啊，虽然是最近才被发明出来的词儿，但是我们大概对这个词儿都不太陌生啊。无论什么，哎呀，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还是什么你必须给我这么做啊，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妈味儿、爹味儿，本质上都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流方式。所以说，这股开始于父母的味儿呢，也很快就蔓延到了职场、互联网的舆论场，甚至讨厌他的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地说出那样的话。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妈味儿、爹味儿，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如何防止自己入味儿呢？
4: 大家好，这里是没理想编辑部，我是乔木，
5: 我是林来，
6: 我是毛主席，
7: 我是嘉瑞。
4: 这一期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我们的秋游特供。我们现在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的一个小村子里，现在我们在我们民宿的中庭给大家录这期节目，有可能有一些奇怪的声音，有可能有人下来，我们要跟他打招呼。然后刚才我们还经历了非常垮掉的机器检测，所以这期内容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大家就随便听听好吧。
6: 就好歹也是录了10来期的人了，结果最后发
5: 现20了，现在已经24了。
6: 哎呦，结果开头还能因为设备而垮掉，嗨，所以这注定是很垮掉的一期，大家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5: 对对对对，
4: 我们这次想录的主题是爹味和妈味，这个主题其实我们也想录很久了，久到它曾经一度还是一个热点。那个时候有一些奇怪的爹味行为又冒出来，然后还有浪姐里面大家又讨论到妈味，但是我们留了这么久，硬生生把它拖成了一个冷点，所以不重要了。我们现在就随便聊聊吧。
6: 要不要先说一下什么是爹味儿，什么是妈味？
4: 就是感觉大家说的爹味行为一般是由一些中年男性发起的，然后
5: 就有一种家长视角，一种权力上位者的视角吧。
4: 对，就是说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要多。
7: 你干嘛混合两个？我吃过盐比你吃过饭还多，和我走过桥比走过路还多。
4: 哦，惊了！
6: 哦，是这样
7: 我
6: 的。
7: 就是
6: 哦，
7: 没关系，这个是很好，
6: 就这样吧。
5: 好的，好的。
6: 对，就爹，
4: 就意外的有一种幽默的感觉。
5: 对，很好。
4: 然后，
6: 所以什么是妈味儿呢？
4: 对，和它对应的妈味儿应该就是我都是为了你好，都是为了孩子好，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你可千万不要对不起我呀，这种感觉。
6: 所以总结一下，爹味儿就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

0: 说的。
1: 妈为的是我都是为了你好，为什么你不理解我？
2: 基本是这样。
3: 对，
2: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爷沃尔和妈为行为不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家庭里面，然后在就走进社会里面，包括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也能看到非常多它的扩展，所以就觉得还是可以聊一聊的。
1: 对，就尤其就我们的读者就可能太爱我们了，就总有一种大家长式的心态，关于任何选题都会同时出现爹味和妈味的评论。嗯，爹味就是我觉得应该怎么样，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不要听你的解释。然后妈味就是觉得说你们好自为之，好像也不麻烦
2: 你们，好让我失望。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我爱这么爱你们，为什么你们这么让我失望。
2: 我已经关注你们三年了，看到你们发出这样的文章我很心痛。
0: 对不起。没有，我觉得有一个很经典的是说，或者说你们就尤其是没理想编辑部啊 ，Hello， 打个招呼哈。有一个很经典的留言就是，你们几个年轻的女孩在一起聊天，就你们不知道不懂哈。
2: 就是比如包括什么四点钟起床给她做果盒，然后她送去什么片场，一系列的东西。然后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网友评论说，这不是粉丝对明星的爱，这是一种袭人对宝玉的爱。
3: 我就有点精辟，
2: 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并且觉得你就是哪怕你身边有人也无所谓，你最终还是会回来。
1: 但我一直以为是就他付出这么多是因为，当然一方面是出于爱，另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会有一种期待，就是觉得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能够对不起我。我感觉有很多妈味的付出是这样的，就是他可以表示说我为你这些付出是我愿意的，但其实他冥冥之中都是带着一种期待感，就是说我这样对你，我这样的爱你，我这样的为你创造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为你什么服务啊之类的，那到最后你应该是要就是反过来回报我的。
2: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在说这个你付出的爱，他给你的反馈应该是你在爱的过程中你得到了一些满足就结束了，但妈味不是，他是会觉得我不说出口，但是你应该知道你应该回报我。然后对啊，我觉得在就是粉圈里面还有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你让我很失望这句话，就我觉得好害怕呀，你实在是让我太失望了。就感觉这句话它是一个无底洞，就是你也没有说过你的期望是什么，然后就是你在付出的时候就啊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但其实他背后你是给他标了价的，但是你也没有把它说出来，然后等某天你愤怒脱粉的时候你说我真的是太失望了。
1: 感觉起来好像爹味会比较强调那种就是强势的压制，就像那种塑模一样，我已经给你塑好了一个模，我就摁着你的头往里摁，然后你要塑成那个形。但妈味好像更微妙，也就更在乎那种双方的那种交互，就是我给你了一份爱，我想象中我的期待中你应该有一个模样，如果你没有变成那个模样我就会特别的伤心，就感觉是一种很病态的带着
3: 的
1: 就是有伤害性的爱。我感觉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厌恶那种所谓的爹味妈味，就是因为在中国式家庭跟你去对话，他也不会考虑你的感受或者说你的想法，他更多的感觉跟你去对话，他也不会考虑你的感受或者说你的想法，他更多的感觉是在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那个父母的地位或是某种权力地位而去做出一些发表一些言论或者是行为吧。然后这一点又是让其实对话的那个人是很反感的，就是我们其实都
4: 而且就是他们就比如说我姥姥姥爷也会这样跟我爸妈讲话，他们明明也很反感但是要把这个加到我身上。
1: 对，这是一个惯性，就是直接传递
2: 不会爱的传递。
1: 对，而且就是你看很多其实很多代际问题也都是这样，好像就是我们印象中呢，就不说那种特殊性，但是比如说很多我们老是爱批判的那种中国式家庭，就是因为父母会把他们的位置放在一个今天因为我生了你，我造了你，然后所以你就应该是我的一个或者某种程度上是低我一等的，你就偏

0: 的必须去遵从这样的一个，
1: 啊、
0: 就是怎么讲秩序嘛，或等级吧、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不就是很多所谓的代际沟通问题上的一个根源吗？
1: 嗯、
0: 就是当有爹位、妈位，或者是父母，他没有办法以一个更平等、更理解的那个对话方式来跟孩子进行对话的时候，其实会逆反的。就是我讨厌你这样，那即使你是为了我好，即使你说的是对的，我可能也会出于单纯的逆反心理，然后我不想要去听。但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以一种就是
1: 平等
0: 或理解的方式来对话？
2: 就是他们，
1: 他们其实应该是somehow理解了。但是这个事实又客观存在。
3: 哎呀，我又要 cue 我这个项彪教授。
1: 哎，千鹤子过了，
0: 千鹤子已经过气了。
3: 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里面，他说过一句话，大概就是说，其实人就不是说人不能理解对方，只是大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因为利益关系而不去理解。从爸妈的角度来说，他们的那个利益就是控制你，因为是你是我的孩子嘛，然后。
1: 对，
3: 我很希望把你变成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东西，这就是他所谓的利益，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接受，就是他的孩子去干一些他觉得不会成为他想要的样子的那些事情。然后对于一些男性来说，可能他们的利益就是这个社会上的话语权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所以他们不会想要去理解女性月经卫生巾这种事情。
2: 而且我感觉对这种家庭内部的关系和跟自己亲人的反思是这几年或者这一代人才学会的事情、
3: 嗯、
2: 上一代人很多人就不会去想这件事儿。就几年前那个狗十三上映的时候、
3: 嗯、
2: 很多人看了都很有感触嘛，然后很多人带着自己的家长去看这部片子，就会觉得就是自己青春期没有说出来，就是到现在不敢说出来的一些话，这部片子替自己说出来了，就是希望带着家长一起去看，然后他能理解一下自己当年受到这些待遇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家长看出来之后跟他说，我觉得他女孩他爸爸对他很好啊，他们就内心很崩溃，你知道吗？
0: 或者就是，就第一个可能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个传统延续下来的一种整体的文化，就家庭文化也好，或者社会文化也好。还有一个是，他们即使意识到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很舒适的做出一些改变，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父母有我感觉啊，就是父母或者是所谓这种爹位妈位人，他是很不愿意去道歉或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他会希望在他想要教育的那个人面前保持自己一个永远正确的态度。他们不一定会没有就是意识到说你不开心了或怎么样，他只是我觉得他们不会想办法或者想一种方式去跟你达成某一种程度上的和解。就是他不会去学习更新自己的一种跟孩子交往的方式了，他已经习惯了。
1: 对，而且就是我舅妈算是我们家那边比较开明，然后也跟我们几个关系很好，就跟我们小一辈关系很好，然后他有的时候在劝我爸妈什么事情，我爸妈说，哦，赶上嘉瑞不是你家孩子了，然后就走不通。
3: 哎呀，哎呀，认怂真的是一种美德，而且也是一种能力。
2: 是的，就是的确是，就是因为我跟我父母关系还不错，很多时候就是我也会跟朋友讨论这些问题。我之前还有觉得是因为比如沟通的问题，就是你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就是 love and proud， 然后。就是你要逐步的跟他们去说，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就是有很多家长其实是不可沟通的，在第一步就折了，那没有一个桥。对啊，所以就我感觉就怎么说，特别幸运。
1: 嗯，
2: 狗十三我也是跟我妈一起去看了，
1: 哦、
2: 然后她看出来之后，我们俩在吃午饭的时候，她先沉默了很久，然后跟我说。说也是就养了这么一个孩子，我也觉得我当时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对，我说哇你不必这样，我用户体验还挺好的。对，我说你反正就我这么一个用户，我用户体验还挺好。
0: 但是对，就是像我妈这么强势的人，她到现在也是会经常就是说哎呀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就她会觉得有一些过于强势的教育方式啊，或者是打我呀，他现在就会他自己会有反思，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家长也是教育出来的， 对，都是一种反向的，对对对、嗯、这句话为什么我感触特别深，
1: 领导吗？
0: 对，是因为那天我们就中高层开会的时候，突然我们
3: 冷知识猫也是中高层，
0: 对，就也挺奇怪。然后那个我们的就是看理想的真正的大 boss， 然后突然说了一句话，说、嗯、哎呀，你们要告诉我，就是他说我最近有感触，因为领导也是被教育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哦，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爹位妈，当那种拒绝沟通的另说的、嗯、但是我觉得确实，如果你尤其是父母这种，就如果你愿意去付出、嗯、就你首先要愿意去沟通，而不是说我觉得他好像不听我的，我就拒绝沟通了，那样的话其实不会有什么。
1: 但是我跟我爸妈就是我们关系还就其实是比我表姐和她家里关系近很，但是只要碰到两个事情、嗯、一个就是你怎么啊，工资还这么低，然后
3: 你就是非得讲出来是不是、
1: 哎、这个事你怎么还30岁还有点半吊子混着，然后一个就是你怎么还不结婚，就碰到这两个事情就无解，就其他事情都好商量、嗯、那这两个事情就没有办法。
2: 他们两个会跟我就是互相抱怨他们的婚姻关系，也不是婚姻，就是他们俩对对方不满的地方，然后与此同时然后还要催婚我，我想说怎样是让我进入另一个循环，
0: 就是
2: 但我没好意思讲出来。
0: 这就是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就是像刚刚乔木说的，其实有很多意识我觉得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慢慢的被纠正或者说被改变的。嗯，在爸妈那一代其实他们还是接受的那种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些意识和教育，所以他会认为，像我妈现在还是觉得说，哎，女孩子还是要有一个家，然后呢要结婚啊、嗯、就是最好还是要个孩子，虽然我妈现在已经跳过了结婚的那一步、嗯、直接开始跟我说
3: 要个孩子，
0: 要不你就生一个吧，我们来养。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跳上去，就 anyway
3: 期待降级下沉，
2: 突然先进。
3: 后来想一下也不是不行。
0: 然后因为刚刚想到就是说拒绝沟通的那种爹位妈位的人嘛、嗯、然后我觉得可能爹位会更严重一点，就是说在沟通交流这件事情上、嗯嗯、但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其实是被自己的爹位给害了。所谓的爹位就是我们一直很爱讲，就要 cue 一下瑞姐，她还讲的对，有毒的男子气概，就感觉像中国式家庭里面的这种出来的父亲就往往就是被这种有毒的男子气概给害了。这个社会会不断的教导你说，今天你是一个男人你就必须要什么独立呀、啊、然后什么足够强势啊、嗯、而且要表现得更为比如说冷酷或怎么样，就是要显现出自己那种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显现出自己的就像个男人、
1: Power、
0: 对，或者是有一点男人味儿的那种感觉、嗯、就他们的展现型很怪，比如说力量啊、嗯、或是不懂得善解人意，然后非常的强势，非常的沉默，就感觉沉默是他们的一种表现自己的男子气概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因为这种不断的就所谓有毒的男子气概的灌输下，他们会慢慢的倾向于就我有任何的痛苦或者说我有任何的情感诉求我都是不去说的，我是以一个沉默的方式来回应。所以在家庭里面不是很多说什么中国式父亲都是习惯于沉默啊，然后中年之后就会更加的封闭自己。我的感觉是觉得他们也挺苦的，
3: 是
0: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正当的抒发自己心里的那种就是情感或者诉求，好像所有事情都得自己扛，就又苦又累，然后也不被人理解。
2: 对，而且这是情感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在因为可能我们的爸爸看他们的父辈那个时候是很有权力和智慧的，因为在那个社会发展还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年龄的确代表了某种智慧，男性也代表了某种权力，他们觉得这个好事情会延续到自己这一代身上，但是没有，社会飞快发展，不学习新的东西，不认自己新的错，他就不会学到新的东西。然后呢，有没有发现身边男性长辈学这种电子产品包括新事物明显比女性长辈学得慢？
3: 天哪，我
0: 完蛋了，
3: 完蛋天哪，我要给我爸听一下这个。
2: 就是他们就是更不愿意去学，更不愿意认错。然后呢，哎，我爸就属于那种他在以前会拍电视机，然后怎么这电视机没选好人一定是他的问题。 辑。然后包括前一阵我买了一个就是我们家厕所的架子，然后我说你不要安，等我回去安。然后我爸说啊，一个架子我学你的就不会安了，然后他就给他安了，但是他完全没有看说明书。哦，我这是吧，学建筑的怎么可

0: 会了，完全按错
1: 划掉。
0: 对，然后我回家就把它拆了，然后又从垃圾兜里捡出说明书。
2: 那你爸爸有那个承认自己的错误吗？是不是有？哦，那还可以。我以为他会沉默的，嗨，一定是这个东西有问题。我一个学建筑的，我怎么可能不会这种设计呢？
0: 主要可能因为他在饭桌上被我打拳打次数多。
2: 哦，那还比较好。
0: 就是、对，就是我爸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年直男，他也很喜欢那个饭桌男性
3: 说教，
0: 男性也不是说教，就是男性社会事件讨论时间，就是他会讨论一些社会时政。然后对对，很爱讨论这些。就是以前我可能也插不上话，但是后来我长
3: 大了，
0: 然后某一些部分还成为了我的专业，不小心培养了一个敌对选手。然后尤其他说到某些这个社会议题，你知道我本来打了一天字回家已经很累了，然后他非要说好吧。
2: 哎呀，
0: 然后最后对，后来我爸就已经学会就绕过某些事件，或者吃菜吃菜。
2: 比如中美关系嘛，我感觉这个是就中年男人的饭桌就最爱谈论的话题。
3: 没错，
0: 是的。
2: 但我感觉就是还肯承认错误，其实已经很不错。
3: 对，
2: 我知道的很多那种就爹味很重的，潜意识里就是排斥自己的权威被别人挑战。即使认识到自己错了，他也不会去承认是自己的错，而且他会觉得说，是你没有解释清楚，或者说是这个东西本身有问题。
3: 所以我就在想，像刚才猫爷说的那个爹味嘛，然后在想，所以如果你有幸目睹两个中年男子互相吵架，那就是爹味 vs 爹味，那是个多么激动，
1: 可是他们
2: 就很爽啊！
3: 你就哇哇哇，这边哎，这个又一个爹味，
0: 打败魔法，
3: 对，黑魔法互相就。
2: 我感觉中年男人如果只是言语上或某个观点上碰撞，他们最后结果就是各自沉默，就是用沉默解决一切，不回避这个话题。
0: 对对啊，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中年男子也不是不会沉默。只不过就是在你觉得你说的对，他觉得自己理亏的时候，非要把场子给找回来。
2: 但我其实有时候觉得妈味更可怕，就是爹味你是可以奋起反抗，你知道吗？就重拳出击，大不了我们就两败俱伤，然后散场。但是妈味就是那种像一团棉花，然后呢，就是要让你窒息的朝你扑过来。但是你怎么重拳出击，它都是
3: 棉花，
2: 你就打在棉花上。但是那个棉花会让你窒息，就密度太高。
3: 对，我发言就是，我姥姥现在就是我上周还是上上周还在公司7点接到我姥姥电话，佳瑞啊，下班了吗？我说啊，没有，快了什么什么。他说周末你多去参加一点那个志愿者活动。他说这个词儿他是从哪儿学来的？我说你这样就能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就拐到那条路上，然后后来是哦，原来就是有一个亲戚就最近结婚了，然后他们两个就做志愿活动认识了。哦，原来是这样。
0: 就是虽然感觉到这个他说的话的完全不在点儿上，但是他了解了志愿活动，
3: 对，
0: 并且他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你又不忍心反驳他。
3: 就是过年的时候突然说，哎，姥姥从银行里取了多少多少钱给你，这个就是你结婚的时候的压兜钱什么什么。哦，好的。你怎么说他呢？他那么全权执行，如此真挚，还把钱放到面前什么的。啊，好，
0: 对，
2: 哎，我真的觉得妈味其实这样说起来还是更难反抗，
3: 对啊，
2: 就是他会出于
3: 有点隐形的感觉，
2: 对，
3: 就没有爹味那么。
0: 就是爹位他至少还是一个明确的权力结构，或者对，就比如他压迫你是一个明确对的事情，这能找到一个明确对的点，然后你是对的他是不对的。但妈味哇，就是他首先他又很飘渺，然后他又被包裹在那个爱里面，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他这个方式是错的，但他出发点是好的，那咋整？
2: 妈味就往往都是那种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还不理解我呢？就是妈妈很爱说的那种表达嘛，就是你又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还是感觉他们还是很建立在自我为中心，就是我把我认为好的强加在你身上。
3: 对对对，
2: 但至于你或者孩子也好或者什么对象也好，你觉得好还是不好我不 care， 或者说他
3: 没
2: 有
3: 那么重要，或者是
2: 对对对，
3: 你以后就像你妈说的，你以后会感谢。
4: 就是这样的。
0: 就我认识一个 真的不喜欢吃饭的女生，我之前就想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不喜欢吃饭呢。后来他给我解释说，因为他从小可能胃口就不是特别好，他妈每次一吃饭就会疯狂给他夹菜啊，然后就是说你今天必须得把这碗饭吃掉，然后夹到你碗里你不能再拿出来，所以他就觉得每次吃饭就像上刑一样特别痛苦。长大了之后他能少吃就少吃，能不饿就不吃。
3: 那我觉得我妈小时候逼我减肥真用错了方法。
2: 因为你自己塞说，哎，真的有好多是这种逆反的。所以你知道吗，就一个很可悲的点在于，就是很多喜欢用爹味妈味的人其实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去改变一个人，然后或者说按照他期望的那个方向去发展或变化，但往往结果都是不是那样的。
0: 长腿的东西都是不可控的，就是对吧，
2: 所以我就觉得习惯或者说会喜欢或者说身上自带那种爹味妈味的人，往往都是因为他缺乏一个很重要的意识，就是人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意识是独立的，他的生活是独立，是他自己的，就其实跟你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比如说像爹味妈味最早的像父母这种，就为什么老师喜欢去控制孩子，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把孩子当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我不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而是当成我的一个附属品，然后是因为他是我的，所以我想我怎么弄他都可以。那包括像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其他范围内的，或者是比如说像那种读者，就是带着爹味妈味读者，他们也是就是分不清，就是到底我们的这种关系或者是交流还有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界限，他是分不清楚的，就他永远都觉得就好像没有那条线，是模糊的。
0: 对，我感觉界限感也是一种这几年的新产物。
1: 对，
0: 它是一种新产物。以前就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可能在单位在朋友之间，这种界限感都蛮弱的。
2: 对
3: 对，然后就前几年留学的时候就很流行一句话，说一般就是问说你去留学时候回来你获得了什么，或者你学到了什么，他说 don't judge， 就是对，就是那个时候这是会是一个 learning， 就是我们学会了不要去评价别人。
2: 对啊，就是那是人家的事情，那是人家的人生，就即使你不同意或者说有不同的观点，那你可以用一个是吧，就是大家是平等交流的一个方式，而不是一副就是只有我这样的方式才是可以的才是可行的，你只要不按我这个方式你就一定是错的，你这样谁愿意听呢，这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交流的基础。
3: 反正我觉得就在一段关系里面，无论是亲子关系或者是读者跟这个我们写作者的关系都好，就等等这种，一旦一方人觉得自己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占有了一些资源或者是咋地，然后他就会很容易的以一个不平等的状态来跟你对话，所以其实要扭转这个事真的要时刻反思一下你在说什么鬼话。
0: 就是
3: 不仅是说读者了，有时候作为作者也需要想一想这个事情，我觉得
0: 对，就是多问自己几句关我屁事。
3: 是
2: 对，我觉得是人生所有问题都可以用那两句话来，第一个就是关你屁事，第二个就是关我屁事。
0: 对，
2: 然后为了避免这种爹味妈味，希望大家多问问自己关我屁事。但我们没有讲到领导的，
3: 对，没有讲，没有讲到看理想劝酒文化。
0: 对，
2: 看理想的劝酒文化都是自下
3: 往上，
2: 就是往往都是领导你不喝，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重要？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干得不够好？你干了这杯，
2: 你喝得不够多，你喝几杯就说明你有多重视我。
0: 对，哎，集体也是，就是。我可能从小就不太有这种观念，所以我不太能理解现在很多人，就比如先进入一个什么圈子，先找到一个什么爱好，一定要先去找一些群或者一些组织去交流，让自己融入里面之后，然后会怎么说，自己赋予自己一种管理员的方式来评判别人或者教导别人怎么做。我对大家就一句话，快跑。我是觉得这种小圈子或者就是自己给自己限定了一些东西，觉得我 进了这个圈子我就能怎么做了，我进入这个圈子之后我就能对这圈子外面的人说什么了，或者

0: 我可以代表这个圈子去做一些什么评定了。有这种想法之前都先问问自己。我觉得对于一个集体产生一种归属感是可以的，但是当你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荣誉感和一种莫名其妙就是高于别人的感觉的时候，并且会产生一种权力感的时候，一定要响起警铃，这可能是你应该跑的时候了。
1: 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去教导别人或者告诉别人你应该怎么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就那个是啥驱动的他去做这个事情？
2: 无知吧。哎呀，我那个时候写过一个
1: 对，是无知
2: 就是
1: 知识限制了他，
2: 随着认知水平反而开始你的增加可能是一个非常陡的就上升期，然后你就马上会遇到一个巅峰，然后降下来进入什么绝望之谷。就是你随着你学习的越多见的越多，你会发现你知道的越少，因为那知识就是浩瀚无边，然后你就要再进入一个缓慢的上升期，你才能慢慢爬起。很多人就停留在那个无知之巅，就觉得老子什么都知道，然后他就也不继续往深了走，他就凭借着他那一点东西在那里，然后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其实就他再往前探索一步，他就发现他知道的真的非常的少。
1: 所以你是觉得就是很爱教导别人，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全能，
2: 对啊，
1: 很全知，
2: 他当然是很自信，觉得自己了解这个事情，但事实并不。比如说他是不是信息 get 的不够全面，或者他停止了学习或怎样，他就是不知道全貌，否则他不会发出那种言论嘛。
1: 我说的是那种为什么他更爱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去教导别人。你刚刚说的这个是他的底气，但是他那个原始的动力是啥？
0: 我是
3: 他孤独。
1: 哎，今天不错，别跟我他傻逼。
2: 爆料一个，就是昨天我们在玩团建游戏，然后有一道题，
3: 那个是
2: 你比划我猜，
3: 对，然后题面是
2: 渣男，
3: 然后那个大哥就形容说，
0: 就是
3: 有一个人
0: 林兰负责猜，然后对方来描述的人就说一个男的同时劈腿五个女生，他是什么？然后林兰说傻逼。真理，这是真理，这超过了那个渣男，
1: 心里话一不小心喷出来了，
0: 真理，好吧。
3: 哎呦 ，sorry 咯，不是故意想要说粗口啦，我就是一下子短路了一下，没有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词，然后说出了真心话。
0: 对，哎，我觉得其实这些做科普的人，他很喜欢说你应该，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你应该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在他觉得他是对的情况下，就包括卫生巾这件事情，很多人，你应该用得起卫生巾的，你怎么能用不起散装卫生巾呢？如果你一个月都花不起50块钱买卫生巾，你还配活着吗？哎呀，他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跟他完全不一样。
3: Sorry，
0: 对，
1: 哎。那我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从科普里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就是这些人他你知道吗，有一部分啊，我说相对积极的那一部分，不是说那种无脑在那瞎指挥的那种，有一部分他会不会是有一种心态，就那种当年的传教士的心态，
3: 好，
1: 就是啊，我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的好，然后我意识到了这个知识的广阔，然后我希望把它同时带给更多的人，然后他是出于一种善，这种是把它往好的想，就是你可以想象他这种传教士。但是有一些我感觉那种所谓爹味儿，就是上来就指手画脚指点江山的那种，我觉得他确实可能在生活中
0: 是孤独，
1: 对对对，就所以就是刚才最早我们说的嘛，就是好像他只能控制这么一点点东西，他只能在这一些这么小的一些事情上
3: 找到存在感
1: 和优越感，对，所以然后他就希望去以这种居高临下姿态，哈，你们都不懂，只有我懂，然后找到你的存在感。但这种人往往是在我感觉在生活里就是可能挺悲哀，与此同时他深受有毒的男子气概的侵害，就有毒男子气概我觉得是相对的，就不仅是针对男性，可能他就是在这个性别结构中会同时的规定了两拨人。
3: 今天我们刚发的那个推文嘛，就是咖啡订阅那个分享一个评论吧，我给老木看了，就是你们鉴定一下，是妈味还是爹味，反正那个人就说建议头图不要用抽烟的，因为会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就他当然是很礼貌的一个 什么吗？你觉得是爹味还是妈味？但我也没有看他们性别，所以这是无奖竞猜。
1: 哇，有一种兼具了爹味和妈味的搭配，怎么办？
3: 是不是有点难？对，我看的时候我就啊，这是爹味，
1: 就是他是以爱之名，但是呢，他又用一套
3: 来控制，
2: 你无法，好像无法反驳
3: 的那个
1: 政治正确来的，
0: 就包括现在很多。

0: 就是说说说咱们在互联网好像还没有发展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家长有真的防住什么吗？
1: 他没有防我，哎，
2: 就是他防了，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有什么意义呢？ OK， 你今天我不用一个就比如抽烟的镜头，不用一个染发的镜头，那就可以杜绝他未来长大不抽烟、不喝酒、不烫头。就是很
0: 于谦老师 ，hello。
2: 我很不理解这个思维，感觉就是，就都不是拍脑袋想出来，就是拍屁股想出来的。就一拍屁股就说啊，不行，这种东西我看着不舒服。这就是社会式爹味儿。
3: 对，
0: 我都为了你好了，你还能觉得不好吗？
3: 忧国忧民了又。
2: 嗨，我从来没有忧国忧民过，因为我觉得往往就是因为忧国忧民，他才会有这种大家长式思维。就因为 ，OK， 我由于是要为这个国民负责，所以我就要用一些方式去杜绝一些东西的传播。但真的好奇怪哦，就是总会让人觉得是为了这么去做而这么去做，他完全没有就考虑周全过，说这样做到底首先有没有效果，第二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或者就是你讲清楚尼古丁和酒精的危害
1: 嘛？对，
2: 为什么不能让人自己去做判断，为什么这么喜欢替别人下判断呢？就是很奇怪，感觉就是一种变态的掌控欲。
0: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掌控欲，就觉得我都从源头遏制了，那你还能长歪吗？那长歪了可不关我事儿哦。
3: 哦，那就是懒政。
2: 对，
3: 就从头我规定的事情。
0: 对啊，
2: 对，就是反正我都已经这么做了，那你还要这样，就不是我的责任。
0: 对啊，
2: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世界要是每个人都能多反省反省自己，而不是一天到晚的拿这个放大镜去看别人身上的问题的时候，大家的生活可能会美好很多。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d Fun 无处不范儿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越无悔，守正创新。
1: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CP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芬兰是全世界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每个人平均一天喝大约4杯咖啡，人均咖啡的年消费量是12公斤，远比排名第二的挪威多出2公斤。芬兰职场通常在早上跟下午各有一个休息时间，让大家可以喝杯咖啡喘口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品尝美味的咖啡。在芬兰文中还有依据每天不同时间所产生的咖啡单词，比如早晨咖啡、日间咖啡、傍晚咖啡等等，以及依据不同场合延伸的桑拿咖啡、告别咖啡，甚至还有选举咖啡，这是指投完票后跟朋友到咖啡店点杯咖啡，搭配甜面包，足以见得咖啡在芬兰朋友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在老一辈芬兰人的眼中，如果家中做客却拒喝咖啡，会被视为粗鲁的行为，而且喝完一杯，主人必定会在询问是否续杯。如果不想再喝又不好意思拒绝，客人通常会答只要半杯就好，这就是暗示不会再喝第三杯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4: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4: 人们要紧忙追赶。
15: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4: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4: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4: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10: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句话。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啊，依旧要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最近的活动。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东北超，马上也就是在下周六6月20号的时候呢，就要来到了咱们的大连梭鱼湾的主场了啊。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非常期待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去给我们大连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那我们在广播端呢，也是正式的想要跟大家成立的这样一个助威团啊，而且正在进行招募当中。就是无论各位身在东北哪里，只要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的，就都能够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而且我们在征集的过程当中哈，也会发现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喜欢大连、喜欢足球的朋友们，要利用正好那是一个端午假期嘛，说我人虽然在外地，但这个假期就是想去一趟大连，就是想看这样一场球，感受一下大连的足球氛围啊。大家也是非常的热情，包括还有很多从远道而来的客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那么我们也要说，我们的这个助威团呢，是在6月12号，也就是明天本周五的下午1点半，启动仪式是落地在了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而且现场呢，还会有大家熟悉的主持人，比方说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洪耀、浮尘啊，6位知名的主持人齐聚现场，更有大家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熟悉的这个王大爷，球迷王大爷，对吧，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呢，就会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呢，也可以满额立减99.1元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待着各位来抽取。那如果报名没有说拿到球票的人呢，还是有机会，比方说就是去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也是有可能会再一次拿到球票的。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各位可以不要放弃希望啊。这两天就算是没有接到回访电话啊，没有成功被抽取到的，也可以去到现场进行抽取，还有票啊。我们的签到地点呢，就是从明天下午的1点开始，在于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现如今还可以继续报名啊，报名的方式就是关注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儿东北超，就可以填写信息进行报名了啊，热血集结就等着各位了。

好的，再来说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活动啊，就是关于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啊！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呢，也是落地在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那现如今呢，我们也是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的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的盛装。我们要招募的是两个方向啊，首先第一个方向呢，就是礼宾服务车队。在这样的一个招募方向当中呢，我们一共需求是400辆，有要求，要求呢就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型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的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的旗杆和彩旗。第二个方向呢，是流动喝彩车队，这个就要的多了啊。这个我们的需求呢是3000辆，也是有要求的，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在于车辆的前后风挡的玻璃处啊，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咱们大连的人民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啊，非常的愿意投身在各个活动当中，尤其是这些能够彰显我们城市名片的活动啊。那很多朋友表示说了，怎么报名呢？就是还是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啊，大连都市之声。在这个公众号当中，你点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个叫做品牌活动的一栏，品牌活动栏下面呢就有达沃斯车队，点击就可进入了。如果说你没有找到这一栏在哪，也很简单啊，你就点开和大连都市之声的对话框，你就发送关键词达沃斯三个字，达沃斯，你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了。那大家可以填写这个回弹链接，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啊。而且呢，很多朋友表示说了，现如今我已经报名成功了啊，刚刚说又有什么旗杆啊，车贴啊，啊，这些都怎么去领取呢？我们的领取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15号和6月16号两天啊，每天的上午的9点一直到傍晚的4点，大家都可以持你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领取。两个地点大家可以就近选择啊。第一个地点呢是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啊，这个位置就是在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具体一点的话呢，它就是解放路沿线的一个出租车乘降站附近。如果说对于这个具体的地点还不太了解的话，各位可以记一下咨询电话啊，就是0411-8238-2809 0411-8238-2809。第二个地点呢是位于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的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华东路与黄山路的交汇处，同样也有咨询电话啊，各位可以记一下0411-8658-8000 0411-8658-8000。而且在此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只要你报名啊，你就有参与幸运大抽奖的机会。同时反过来，就是只要你看到抽奖界面了，就说明你报名成功了啊！无论你报的是礼宾车队还是流动车队，都可以参与抽奖。我们来看一下这具体的奖品都有什么呢？首先，一等奖有20个，是利仪降运真品礼盒一套，价值为150块钱的。二等奖呢，同样也是20个啊，利仪的鱼子虾酱礼盒一套，是价值90块钱的。三等奖呢有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为79元。幸运奖呢有500个啊，是中国石油的10元汽油券一张。

价值为10块钱的啊。基本上参与，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能中奖，是不是？就看你中的奖的大小了啊。那中奖的领取方式呢？首先，我们先来说1、2、3等奖啊。大家要凭借着你的中奖的图片啊，转发的时候没有效的啊，凭借着你自己的中奖图片，在6月17号、18号两天的上午9点一直到傍晚5点，就来到我们大连广电，就是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东北路的下桥口啊，和旁边就是中山公园的那个位置。那幸运奖的朋友呢，也就是获得了加油券的，他的电子券呢将于中奖后的7个工作日内派送至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友好客驿站的账户之内。大家可以通过中友好客驿站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啊注册账户查询就可以使用了。活动非常的多啊，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厚。你看，不仅仅有球票，还有各种的什么这个海鲜酱的礼盒啊，厨味喷雾，包括哪怕是一个加油券，我觉得都是大家生活当中能够用得到的啊。所以宾彩的活动，各位可以赶紧参与起来啦。好了，同时呢，我们要正式的走入到节目当中了。活动太多了，现在才走入到正式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点什么样的话题呢？跟各位的互动话题又会是什么呢？问问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啊，尤其你像作为一个大连人，很多人就，尤其就是对我吧，就会有疑问：你是大连人？我说啊，是啊。那你吃生的吗？我说。我不吃，我接受不了。你一个大连人，你怎么能不吃生的呢？确实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多人对于大连人的这个印象就是你能吃海鲜，并且能吃生鲜。虽然我不吃，我不接受，但是确实身边有一堆的朋友非常爱呀，那可以说是。而且你现如今你会发现啊，生食不仅仅是海鲜，好像在很多很多的一个食物的前面都可以加上生这样一个字儿，所以问问大家吧，平时生活当中除了生鲜之外，你还见过生什么呢？举着最常见的例子，生巧，对吧？巧克力生巧，这个大家听过啊，抛砖引玉一下，生巧，各位还能想到生什么呢？那除此之外也问问大家吧，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去吃生食生鲜呢？你觉得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倒不是说完全生的哈，就之前去烤肉店啊什么的时候吃烤肉，然后他们会问你，你这比方说这煎着牛排啊，烤着牛排，烤着牛肉，你要几分熟的呀？真接受不了，就是不熟的。

所以每一次呢，朋友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说，全叔，来，别让我看到一点点的血丝。直到有一次哈，真的就是一个不小心，没把它完全接熟，结果咬了一口，你说大家一块吃，你也不好意思再放回去重新烤。说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就这么硬着头皮吃吧，别浪费粮食。结果它不是说完全生，它可能就是像大家所说的那种七分熟啊、八分熟啊，具体是什么有没有单数双数咱也不知道啊，那个就是七八分熟嘛啊。哎，我会发现它格外的嫩，从那一刻开始慢慢的能够接受吃不是全熟的牛肉了。但是哈，至于那些吃一分熟、两分熟、三分熟的，那依旧不太理解呀，有一种野人的感觉啊。大家能够接受一分熟、两分熟、三分熟的牛排吗？再包括其实就是像是那种生鸡蛋或者是无菌鸡蛋，对吧？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它都甚至不是说是那种糖心蛋了，基本上就是无菌蛋啊。原来是不能接受，直到有一次在一个烧烤店吃到了巨好吃的那种

你鸡蛋，它叫笨鸡蛋拌饭，其实就是无菌蛋打的三只笨鸡蛋啊，无菌蛋，然后一拌，哎呦，就是黏黏糊糊，带一点点拉丝，然后也让每个米饭不是那么的硬了，颗粒饱，好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感觉更加的饱满，然后像是类似于拌的那种酱的黏糊感、粘稠感。那一口下去，我说真是美味啊，自此就打开了又一个新世界跟生食相关的大门了啊。所以也是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在生活当中你都会接受怎样的生食呢？博客云雾见云雾啊，说了说我是非常非常爱吃生腌的呀，生的有啊，有的比方说又提出一个叫喝的是生啤，哎，这个各位记住，生啤啊，确实是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范围之内呀。那具体生啤是什么呢？各位有没有喝过呢？然后波川云我还说了，说朝鲜族还有一个特色的菜叫做生拌牛肉，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啊。生拌牛肉，那不就是拌生牛肉吗？是这个意思吗？这咋下口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跟生食相关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还是跟生字相关的，叫做放生，哎，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刷新热搜啊！我不知道各位平时点外卖的频率会不会比较高呢？那点外卖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都会先去看什么？有的人可能表示说了，我先看他的评分是多少啊。然后有的人是我先点击他家的这个评论区，我看一看他家的这个评论的状况是如何的啊。包括现在像是很多的外卖软件上面，它会专门有着标注，就是说对方有没有明厨亮灶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店是我去吃过的，人家明明是有明厨亮灶的，但是在这个软件上面没有显示，后续就是人后台没登记啊什么相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参考的意义不大。然后那我还会去看什么呢？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它到底有没有实体的店，这个实体店它到底干不干净，所以每次会点进它的这个相册里面去一顿翻。然后翻着翻着，有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对气儿，这店看的怎么这么假呢？后来仔细一看啊，甚至现在有很多店铺你都不用仔细看，你就下意识都已经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了，哦，这家店啊，这是实体拍照的，那家店那是用 AI 生成的图片。你会发现有很多 AI 生成的图片呢，它要么就是把自己的门店装饰的特别的豪华，但实际上可能都不一定有门头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为了营造出店内的这个热闹的氛围，有多少人啊？因为我们下意识就会认为人多的地方呢，肯定是经过了安全的考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放心的去点他家？所以你会发现现如今呢，有很多人就在外卖平台上偷机取巧，使用了很多 AI 生成的图片，让人误以为哎，我们家很火，我们家很干净，我们家很卫生，你可以放心的去点我们。而实际上呢，这些店铺往往是与照片大相径庭的小作坊，所以也让不少的消费者呢对于食品的安全产生了担忧啊。同时呢，也会引发一个热议，其实这个现象我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这种以 AI 图充当真实门店照片的行为是否触及了广告宣传的法律边界呢？我们都知道啊，醒目的招牌，精良的装修，坐满了食客的烟火气，我们很看重这些店，尤其在点外卖的时候，而且人多代表的是什么？这家好吃啊，对不对？谁不想去挑一个说月销售量能达到1000的，或者说我们去点什么东西好不好吃的时候，能点1000的，我们肯定就不点10个的，对吧？因为普遍大家认为是好吃的，那才是真的好吃。但是慢慢的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了， AI 图越来越多了。后来想想算了， AI 就 AI 吧，或者是这家店可能我原来或多或少吃过，没事点吧，我看这点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点菜其实我看的不是字儿，我看的是你的展示图，对吧？包括像是去饭店点餐拿着我们的这个菜牌，又或者说像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饭店，你走进去它一楼它是各个菜牌这个贴在墙上面的啊，对吧？然后再或者说呢，现在说哎，你扫码点单，扫码我们看的也是图片呢。前段时间啊，那个去到了一个外地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然后前一天晚上呢，这个新郎新娘就带我们去了他们当地的一个小酒馆，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坐一下，大家一起聊聊天嘛。然后再加上那天我是开车去自驾去的，然后我也没法喝，然后呢最后我说你们点吧，我不喝了啊。然后他们就说那行吧，然后拿着菜盘紧皱眉头。我说咋的了？点不出来了，咱不就唠唠嗑，你们随便简单点点就完事儿了吗？他们说不是，他们说你看这手机点餐这界面，一个图片没有啊，光是文字的叙述。而大家又知道啊，这种小酒馆然后最喜欢的做的这个文字叙述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引用一句歌词，然后再或者说一个伤感的文字，什么伤感的午夜呀，就类似于这种的，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包括我之前去的一个小酒馆，他家专门是以小王子为主题的，可能是守灯人什么什么的守灯人啊，然后再或者是44次日落啊，再或者是小狐狸与玫瑰，就酒的名字就叫这个。
你如果不告诉我里面配料是什么，或者如果你不给我看图片的话，我根本没法点啊。于是当时我朋友他们全都懵了，说这该怎么点啊，这里面的配料是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也有人表示说了，你告诉我配料也没有用啊，我来小酒馆点的话，我就是想看这个酒的颜色呀。真的就是给人进入到了一个无限的纠结当中。而现如今呢，你会发现在很多的外卖软件之上，大家也是想看着图片去进行点餐，可是这图片也不对劲儿了呀，这图片也是 AI 生成的呀。曾经呢，也有一个记者啊，根据一家使用 AI 门头并且自称是堂食店的外卖地址呢，来到了成都的一个商场的负一层，看到了骑手们忙碌地穿梭在约300米的通道之内，数十家的外卖小作坊是开门营业的，包括了川菜、冒菜、干锅等品类，却没有看到一家是有堂食店的。而这些餐馆呢，不乏在外卖平台上是月售9000家的人气店，还有的是开在全国各个区域的连锁品牌。那记者呢，也是以加盟的身份啊，致电了其中一家用 AI 图片充当是现实照片的餐饮品牌，工作人员告诉说了，有的外卖呀是要求必须有堂食的，有的平台没有要求，可以自己选择。那你现在你像有这些要求的话，你如果加入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得使用这个 AI 对吧，要不然没有这个现实图啊。那针对是否允许外卖商家使用 AI 生成图像作为店铺头像这一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询问了多个主流外卖平台的客服人员，不同的平台的态度也是有所差异的。个别平台呢是明确回应说此类行为通常是不被允许的，还有一些多数的平台吧，是则否定，则没有否定这一个做法。他们的客服表示说了 ，AI 生成的图片是可以用作店铺头像的，但是不可以作为门店展示类的图片使用。只要是我们平台审核通过了，那就可以正常的使用。所以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堂食的时候能够亲自的去踏足门店，好坏的这个环境一目了然。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就是外卖平台上你也可以进行相对应的这样一个把控吧。因为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去过这家店，我们只能凭借着这个屏幕上面的图片做判断，对吧。而且我们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比方说简单的来说啊，咱们东北人爱吃锅包肉，对吧？那其实锅包肉的好坏，它也是有区分的。有人说了，锅包肉怎么去评判好坏？你吃第一口你会不会咳嗽？你吃第一口你咳嗽了，就是说明你被那个酸汁呛着了，那肯定就是正式的啊，这正宗的。但是很多人说了，我在点外卖的时候其实我也能区别出来啊，有的家的锅包肉做的是白色的，有的锅包肉做的是黄色的，所以我特别想看的就是这家店铺它做出来的呈现效果，然后拍张照上传，我就大概知道了。而现如今呢，要么是图片是空缺的，要么是用 AI 生成的，那我根本看不出来你这家做的好坏呀。简简单的一道锅包肉是如此，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我没听过名字的菜品，我不都得靠图片

去进行识别我要不要点吗？那这样你一下子不就干扰了我的一个选项吗？那更重要的就是图片与实物如果产生了不符，就是 AI 生成图片和你真实做出来不一样，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去维权呢？对此呢，多家外面平台也是回应了媒体称啊，说已经成立了专项的小组或者是治理的团队，也将制定更严格的商家管理规范。但是目前看来呢，不同的平台因为审核制度和效果的不同，导致仍有 AI 门头的这些漏网之鱼。那在早前呢，市场监管总局也是起草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食品销售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表示说了也将进一步的加强管理措施。所以也希望吧，在未来的这个管理当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啊，更能够确保自身的食品健康安全的这样的一种途径去进行点餐。也有人说了，少吃外卖吧，自己做点饭没这些事儿啊。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做饭，我们也可以选择订外卖，但是这不是他们全都利用 AI 生成啊，或者说不保证食品健康安全的理由，对不对？一码归一码。笑梦微光说了啊，说在食品界有一句话叫做图片仅供参考，这呀不仅仅是食品界呀，我觉得只要涉及到网购啊，虽然我们不希望这样现象的产生，但是在任何一次网购，无论你是买吃的还是买衣服之前，心里都得这个自己先打个底儿，图片仅供参考啊。同时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啊，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吃什么样生的东西呢？那除了生鲜之外，还会有生的什么呢？菠菜鱼物见鱼物那把提到了一个生啤酒的概念啊。笑梦微光说了，能生着进我嘴的只有黄瓜和各类水果，其他的都得煮熟了才可以吃，这点咱俩高度一致啊。博山云见云雾说了，说烧烤里就有生这个字儿啊，你看生烤大鸡架，生烤大油边，生烤羊肉筋，很多人说这些东西你告诉我你生了咋吃，但其实要知道啊，生在这些里面代表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生着吃，就不给他们烤熟，那烧烤那烧烤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你就得给它烤熟了，那生在这里面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原汁原味。我们经常说了，哎，你先去把那个什么什么肉啊，给他那个酱一下子，或者给他那个调着料，是吧？那所谓的生烤其实就是不加任何的佐料，原汁原味的上火上烤，保证它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生的意义啊。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年头，生字真的仿佛就成了食品界的一个点金石啊，只要在产品当中加上一个生字，很多东西都会卖得特别贵。各位有没有想起来身边某些东西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好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生死啊，这个生其实它并不是说

代表的就是全生的食物，对吧？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的生加一个产品的名字，比方说生椰啊，生椰拿铁大家应该都听过吧，生可乐、生吐司、生啤、生咖。某些日式面包店里面能够被黄牛加价到两三百一条才能买到的什么生吐司啊，其实在很多的其他语境当中就是指没加工、新鲜、没过度处理的意思，就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什么生烤大鸡架、生烤大油边、生烤羊肉筋，并不是代表我们吃进去的是不熟的，只不过它没有经过这个特殊的调料，或者说没给它酱一下子、腌一下子。首先我们就是刚刚其实也算是给大家解释了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换一句话说吧，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从食品相关的法规和技术层面来讲呢，生没有统一的定义啊。当然了，没做熟的这个日常概念除外。它是属于一种民间或者说行业的一种讲法吧，就是每一类食品都有可能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定义的。只要你创造了一个概念，它就可以是生。我们先来说生啤啊，这是一个唯一有身份证的生字辈的大哥，因为在生字家族里呢，生啤是唯一有国标认证的正规军。按照国标呢，普通的啤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熟啤，是得经过巴氏杀这个灭菌，或是瞬时高温灭菌，相当于是给啤酒蒸桑拿。虽然能够延长保质期，却会烤跑不少风味的物质和酵母。而生啤呢，是偏不走这条路啊。靠蘑菇绿啊等物理的方式除菌，全程绕开了高温，保住了发酵产品这个鲜活的风味和酵母的活性，口感呢就像是直接从发酵罐里打出来的一样鲜活清爽。各类型的啤酒的区别类型呢，特点是除菌过滤手段啊，而且它里面呢会保留你口感上最原始浓郁没有过滤的那种口感，但是同样也就是说大大的减少了它的这个保质期。说白了，在这里呢，生是相对于熟而言的一个工艺标签，一个是高温灭菌，一个是物理方式除菌。所以它为什么会卖得很贵，就是因为它的成本高，因为这个保质期的时间缩短了，就要严格会要求你的运输和存储，就是都是需要花大成本的，所以生啤就会比熟啤的这个价格要高不少。那生可乐呢，其实和生啤也是同源啊，也是避开了高温灭菌，所以生可乐很多人表示说了，哎，我当时真的好奇买一个尝一下子，真的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杀口感，就是那种强劲的气泡在嘴里噼里啪啦的作响啊。因为普通的可乐呢，就是会煮跑一部分的香气的分子，还会让气泡变得疲软，而生可乐呢靠物理过滤除菌，相当于是洗了个冷水澡，不仅锁住了更浓郁的甜香，二氧化碳呢也像是被高压封印了，所以入口瞬间就是滋滋的炸裂开来啊。再包括像是生吐司啊，有的主打的就是无添加，连鸡蛋牛奶都舍弃，还有的强调什么慢工出细活，面团发酵8小时，烤温温度精确到1度什么之类的，就会营造一种匠心制作出来的那种氛围。但是其实包括像我们后来说的这些生巧啊、生咖呀、生面包啊、生吐司啊这些的，它都是没有相对于一个标准的，唯独是这个啤酒生啤它是有国标认证的。很多人说了，那明白了，生字现在这么贵，是不是就是从字面上直接理解，认为它是更新鲜的、更天然的，减少了很多的这个处理措施啊？其实对，只对了一半啊。或许让大家或者说商家想让大家来理解的，就是因为哎，它更天然啊，更新鲜，所以我们卖的贵。但是其实总的来说呢，生并不代表的是没煮熟，也不能直接跟新鲜划等号，
它更重要的一点叫做少折腾。这里的生呢更接近生猛的生，核心其实就是在于加工少、处理温和方面。比方说生可乐、生啤、生椰乳是不高温杀菌、物理除菌的，生咖呢是原料不烤，直接用生豆来萃取的，生巧呢是省去了传统关键的加热的这样的一道工序，而生吐司呢是工艺上模拟了天然感，强调的是用料上的精简。本质上的生代表的是更接近原料原始状态，相对更新鲜，更少工业干预的。那同样呢也有它的这个代价，就是保质期和缩短生产和储运的要求会更高。所以我们经常说了，哎呀，怎么一什么东西一加上生这个字儿，它就卖得格外的贵呢？其实就是在这一方面啊。再有一些呢，我觉得是商家刻意而为之，比方说了饥饿营销，任何一个字儿加上生，首先你会觉得这个食品它高级了，然后呢哎，因为它高级，所以我们卖的很少，我们不能保证大家全天供应，不能保证你只要来就会有啊，甚至你都得排队。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面包店排队啊，包括像是我们这个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有一家那个韩国面包店，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哪做的那个什么，当时应该是叫做土豆面包还是地瓜面包啊，我有点记不清了，我反正不是很爱吃，我就没一直没去买过。然后呢基本上是身边的这个我们的女同学们非常非常爱吃这种甜食嘛，然后哎呦天天跟我推荐，然后说去排队去买，然后每次去的时候看长长队，我说你非今天吃不可吗，改天你自己来排去呗，就真的会让人感觉到说，哎，加上了某些特性之外啊，有的可能是冠以一些稀奇的食材，有些是冠以生字的名头，然后加上了饥饿营销，我们一天限量供应啊，只有在几点到几点，我们新鲜出炉才拿出来卖，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价格来提高了。但是吧，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生系的食品能火，说白了就是大伙儿吃腻了流水线造就的千篇一律，想找点本真的味道，想尝一尝新鲜的技术，对吧？比方说生皮的鲜爽，生巧的丝滑，好像确实比普通款多了那么些的惊喜。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食品工业搞创新的本就是为了让咱们花合理的钱吃到更好的。所以以后看到关于生字儿的啊，我觉得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喜欢这一口，还是我们对于生这个字带有滤镜呢？可能在我这儿啊，我的至理名言就是好吃不贵，那才是我所追求的终极真理啊。好了，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0: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0: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

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唐朝存续的289年中，涌现出了至少2000多位有名有姓记载的诗人，也留下了近50000多首诗作，为后世文客学者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唐诗风格多样，山林清风、边塞落日、闺房清苑，无不可入唐诗，无不因唐诗而成为民族永久的文化记忆。通过宣贺唐诗，我们也能发现不少佳句的踪影，从而一观唐代诗人眼中的佳句造物。唐代的作句已经比较成熟了，因为这个时候的人们几乎都已经从席地而坐的方式变为垂足而坐。高足佳句在盛唐时期开始成熟，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新式的高行佳句的完整组合。唐代的作句包括凳、蹲、椅等等，因为唐代的审美偏向以丰满为美，所以像月牙凳、腰骨形的蹲在唐代很受青睐，也成为了唐代独有的特色。其中月牙凳尤其流行在贵族当中，其凳面呈月牙状或椭圆形，没有扶手和靠背，也称作宫凳。王建所作的《宫词100首》当中有这么一句：内人对玉蝶花见，绣作移来玉案边。根据考证呢，在这句诗当中的绣作就是加了锦绣棉垫的月牙凳，而且四周呢还缀着流苏，增其华美。那我们就要说一说诗人王建了。这个人很多人不一定熟悉，但是如果说到他的一首《新嫁娘》，那我知道每个人都能听过。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安姑食性，先前小姑尝。这首诗呢，虽然短短四句只有20个字，却是在轻描淡写间将人物场景事件甚至是心理都一一展现，从生活当中的一件小小的下厨之事发现了诗意，真的是非常的绝妙。王建这个人呢，善写宫词，他的诗集当中有100多首都是宫词。所谓的宫词大多都是写皇宫或者是行宫当中宫女妃嫔的生活，一般刻画的都是寂寞幽怨之情，那实际上呢也是宫怨诗。很多诗人借着宫怨的题材，也在隐晦地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那种幽怨，但是王建不是这样，他所写的宫词那可真是实实在在地描述宫廷的真实生活。王建40多岁才入朝为官，恰好呢他同族的兄弟是宫中的大宦官，两个人常常相聚饮酒，有这么一层关系。王建呢本可以飞黄腾达，但是呢王建并没有利用这么好的人脉关系去为自己谋取机会，反而呢他利用和他的这个兄弟相聚饮酒的时候去打听后宫当中的生活隐秘，而他的这位宦官兄弟呢对王建也是知无不言。其他诗人写宫词可能更多的还得凭想象，所以他写出来的诗呢都会忽略到后宫的生活细节，但是王建不一样啊，王建得到的是第一手的后宫资料，于是就造就了他别开生面的100多首宫词。他所做的100首宫词都是描绘宫中的风物，生活细节极尽逼真。宫词100首大多都是这样，我们在这儿呢替大家选几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搜索全部的宫词。比如王建说：收得山丹红蕊粉，镜前喜鹊麝香黄，这一句描绘的就是嫔妃们化妆的场景。每夜停灯运玉衣，

0: 银熏龙底，火飞飞，这写的是宫女们连夜为皇帝熨烫御衣，还有连夜宫中修别院，第一莲娥一时新，这写的就是后宫翻修的场景了。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行乐游猎，歌舞弹唱，宫禁琐事等等等等，王建的宫词不一而足。这些场景都是后宫当中的生活隐私，常人百姓哪能得知呢？当然也亏得王建有一个当宦官的同族兄弟才能打听得出来。不过皇帝和后宫的隐私写作成诗传播，那是相当有风险的。虽然说呢没有触犯法律，但是总归是惹得皇帝的不高兴。王建的一生沉沦下僚，仕途艰难，大概也和这个有关。甚至有一次呢，王建言语还得罪了他的那位同族兄弟，还被对方扣高帽子吓唬了一番。王建的一百首宫词，其实说真的思想意义并不高，但是这样细致逼真的宫廷场景描写却成为了历史学家的最爱。这百首宫词就如同是一幅描绘唐代宫廷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成为了史学家研究唐代宫廷的重要材料。宋代文豪欧阳修在编修《新唐书》的时候就曾经参考过王建的百首宫词。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初心不忘，梦在前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唐诗当中的家具造物。我们来说一说椅，没错，就是椅子的那个椅。椅呢，本来是一个树种。孟浩然所作的《送吴越游芍阳》有一句：“楚人不相识，何处求椅舞？”早在魏晋，嵇康便在《秦赋》当中提到了这一树木生于高冈。椅这个字，它成为作句，或许是因为和倚靠这个词相关联，相同的读音，倚仗依靠演变而来。孟浩然在弱冠之年以题鹿门山这首诗崭露头角，后来呢又以春晓、田家元日、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诗篇名噪一时，更以微云谈河汉，疏雨滴梧桐，连句声震长安，名动公卿，但是却终生未科举及第，始终是闲居田园的一人隐士。孟浩然虽然有鸿鹄之志，甚至想要济世安民，但是却错过良机，难酬鸿怨，一生也并不开怀。究其原因呢，既有官场科举的惨烈竞争，当然也有他自身的散漫率性，也造就了他这种既想做隐士又想要求官，既羡慕田园生活又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尴尬命运。他的五言古诗《送吴越游芍阳》就是年轻的孟浩然不考功名仕途失意的时候，给羁旅漂泊孤独伤感的至交友人吴越远离送别之作。唐玄宗先天元年，也就是712年的深秋，刚刚登基不久的皇帝李隆基和皇姑太平公主之间矛盾尖锐，李隆基被架空，太平公主则掌握实权，图谋走武则天之路，梦想当女皇，所以皇权朝政可以说是一片混乱。而身居襄阳鹿门山草庐的一介草民孟浩然，虽然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朝廷的录用。在远村乡野，孟浩然作田园诗，饮乡土酒，一直郁郁寡欢。想当年17、18岁的襄阳七子，这襄阳七子分别是孟浩然、张子荣、朱去飞、吴越、王炯、辛鄂和王轩，这七个人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啊！大家一起参加为国选才选贤的襄阳县试、襄州州试，打算科考及第，谋取功名。那结果是什么样呢？走的走，散的散，张子荣考上了举人，王轩从军戍边，这才让23岁的孟浩然感到黯然神伤。接着家居汉江南岸檀溪的好友吴越也是因为在襄阳郁郁不得志，不得不去偏远的南蛮张师之地芍阳古郡，就是现在的广西象州。孟浩然知道这个消息，简直是欲哭无泪。你想一想啊，我们一直在说古代的这种交通条件，如果说自己的好朋友到了那么远的地方，真的是太遥远了，极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见到了。吴越来到鹿门山草庐和孟浩然辞别，于是两个岁数还不满1/4世纪的年轻人，一壶浊酒，几碟冷拼，唏嘘长久，酩酊大醉。互诉衷肠之后，孟浩然拉着吴越的手，一直把他送到了汉江边的码头上。虽然说眼下非常的暗淡，但是好在毕竟都年轻啊，未来仍然是无可限量。孟浩然再三叮嘱吴越说，一定要胸怀大志，千万不要堕落沉沦，尽管事实不济，但是依然还要做欲将展翅高飞的雏凤，坚决不能只做在桑榆间腾起而低飞的鹌鹑和赤雁。送吴越游芍阳。五色连凤雏，南飞是鹧鸪。
楚人不相识，何处求遗吾？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安能与赤焰绝起曲腔鱼。五色莲凤雏，南飞是鹧鸪。首联以凤雏和鹧鸪借点起兴，直扣主题，用主角凤雏引出了意象鹧鸪，也就是南柱鸟。旧题汉郭宪《别国洞明记》卷一这样描述：建元二年，帝起腾光台，东方朔再拜于帝前曰：“臣东游万林之野，获九色凤雏。”在这首诗当中，年轻的孟浩然把同样年轻的好朋友吴越比拟为可爱但是有点可怜的凤雏，它不是神话当中的九色，而是现实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色，五色莲凤雏，十分的贴切。接着孟浩然又借了一个典故，在秦经当中有云：隋阳月至，鹧鸪也，非必南柱，晋安曰淮南，江左曰浊隐。吴越是往南去，如同南国低飞的鹧鸪鸟，必将是羁旅漂泊，悲啼神伤，在这首诗当中意象全出。楚人不相识，何处求遗吾？汉联继续借点递进，暗喻诗人和友人想要忠诚报国，但是呢报国无门。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非常悲催的鹧鸪鸟的意象。楚人不相识，这是引自典故《太平广记》当中有一个孝林，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说的是一个楚人挑了一只稚嫩的小鸟，有路人非常好奇，说你这个是什么鸟啊？楚人谎说，说这是凤凰。路人信以为真，竟然花了2000重金买了这只稚鸟，他买回去是想要献给楚王，作为未来的凤凰。不幸的是，稚嫩的小鸟在当晚呢，在住宿的客栈里就死掉了，路人还觉得可惜可叹。那这个栋梁之才并没有把

0: 一只他以为的小凤凰送到楚王那里。不过后来呢，楚王听到了这件事儿，非常的感动，还专门召见了这个路人，并且呢用厚礼赏赐了他。在这首诗当中，楚人有两重含义，它指的是诗人和友人想要相知朝廷，然后呢又暗喻玄宗不相识相贤，于是诗人发出了何处求夷吾的悲叹。夷就是山桐，梧呢是梧桐树，梧桐和凤凰，这个大家都知道，凤凰是非梧桐树不栖的这个典故，因为梧桐是百树之王，而凤凰呢是百鸟之王。大家会觉得说，哎，百树之王和百鸟之王都是有灵性的，凤凰身怀繁羽，非梧桐不栖。但是现在诗人和友人就反问了，何处有栖身之地呀？何处才能遭逢明君呢？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景莲用了一个自我感叹，这描绘出了孟浩然和友人的心情低沉晦暗到了极点。虽然呢这一次并不是贬谪流放，但是呢怀才不遇背井离乡，南去的日子多么漫长啊，南去的路程也是遥遥千里，野茫的天边地隅，荒茫的人际关系，无一不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飘荡不已，恐慌不已。安能与赤焰崛起驱羌鱼，尾联呢运化了一个典故，在否极泰来当中预示着新的希望。庄子在《逍遥游》当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而后乃今将图南，赤焰笑之曰：我崛起而飞，苍鱼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意思是说呢，鲲鹏大鸟在迁徙的时候，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了三千里的波浪，它奋起而飞的时候，更是旋转扶摇直上，冲进九万里的高空。这一次远飞就要飞上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它才会停歇下来，这样就能飞到遥远的南方了。但是像赤焰这样的寒蝉和小灰雀，看到鲲鹏的这个举动觉得非常的奇怪，我猛地起飞，力图达到榆树和檀树的这个树枝，有时飞不到就掉在地上，那为什么还要到九万里的高空之后再朝南飞呢？在这个诗当中，诗人再次反问并且鼓励友人，意思是咱们怎么能像赤焰一样呢，一下子猛地起飞，然后呢刚才说羌鱼就是撞到或碰到树和檀树就落在地上了，赤焰志向狭小，平凡的人哪里知道孟浩然和他的友人会有这种英雄情节人物的志向呢？唐诗当中的作句实则并不称为以，而是用床、狐床、绳床这类词语来表示。狐床如其名，它是来自西域。李白在《记上吴王其二》当中就提到：“去时无一物，东壁挂狐床。”你看看，能挂在墙壁上，可见这个狐床的小巧轻便，易于携带了。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元年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但是并没有得到重用。天宝三载，也就是744年，李白离开长安，开始漫游四方。在此期间呢，他可能曾经向吴王献诗，以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和重用。那么这组诗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记上吴王三首》是唐代诗人李白呈现给吴王的献诗，通过赞美吴王和表达自己对吴王的仰慕之情来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和重用。 整组诗都是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既有对吴王的赞美和仰慕之情，也有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追求。记上吴王三首，其一，怀王爱八公，携手绿云中，小子舔枝叶，一攀丹桂丛。谬以辞负重，而将美马同。何日被淮水，东之关上风。意思是说，古有淮南王敬爱八个老翁，相互携手游玩在绿云之中。那小子李白溃裂皇族门墙，攀上您名贵的丹桂丛。诗词歌赋并非是我所重视的东西，可偏偏可与梅城司马相如媲美。什么时候在淮水之上，东去观美好之国呢？诗人以淮南王爱八公作为引子，引出了自己对吴王的仰慕之情。诗人自谦为皇族的远亲，也算是攀上了吴王这棵丹桂丛，并且呢以师父之才自比梅城和司马相如，这就表达了自己希望得到吴王赏识的愿望。我们再来看记上吴王三首，其二，坐销庐江镜，闲闻尽玉觞，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你端坐一宵，整个庐江就是一片静穆。听说您又要升官封爵了，去时不留一物，就东壁上挂一张胡床足矣。在这儿，李白描绘了吴王治政有方、无为而治的景象，并以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的洒脱之态，表达了自己对吴王简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记上吴王三首，其三，英明庐江守，声誉广平集，洒扫黄金台，招邀青云客。客曾与天通，出入清尽中，襄王连宋玉，愿入兰台宫。意思是您是英明的庐江太守，声誉早就传遍了广平郡，勤勤洒扫黄金台，招揽天下英才。我也曾经青云直上过一次，出入在皇宫的清尽当中。楚襄王爱怜才华横溢的宋玉，我也愿意进入到吴王您的兰台宫当中。诗人呢是以英明的庐江太守和广平的声誉来赞美吴王，并且借黄金台招贤纳士的这个典故，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吴王麾下的一员，共同为国家效力的这个愿望。而且同时呢，李白在这儿也以宋玉自喻，希望能够得到吴王的赏识和重用。整组诗呢，语言优美，意境深远，通过细腻的描绘和真挚的情感，李白也是成功地传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 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洛嘉中医门诊。

0: 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老师。在咱们中医内科呀，我这儿呢可以说是摸爬滚打了40多年了，也可以说呢这大半辈子啊都跟咱老百姓的这个心脏啊在打交道。今天呢，咱不和咱大家呀、说那些个绕口的专业术语，就是和大家呢咱唠唠家常，说说咱身边的这些个事，跟着呢我这些个门诊的案例，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来保护好咱这个心脏。有这么一个患者啊，说前两天的时候啊，哎，到门诊来，说今年呢65岁了。他这一进门说啥呢？话说我这身子骨啊是越来越不行了。以前的时候啊，爬个3楼那不费劲儿，那现在呢，哈，爬这1楼那都得歇2回。这心慌的啊，就好像揣了个小兔子一样，哎呦，突突突突突，哎，在心脏里啊就安定不下来。这胸口这儿啊，他还发紧。要是说出门买个菜，那都得啊小心翼翼，就生怕呀出点啥岔子。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您这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爬楼喘。心慌、胸闷、发紧，或者是呢，总觉得这个心里啊，它不踏实，真是坐不稳、立不安。如果说您这要是有的话啊，您呢就在您这个心里啊，哈哈，给我这儿打个对。说这张老哥啊，他这呢，一开始的时候啊，也没太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不是这人老了，身子虚了啊？大家伙都这样，在家里那是硬扛了大半年。这结果呢，说上个月他呀带着这小孙子呢在这个小区里边啊来散步，哈，就走了还不到500米呢，就觉得这个心慌啊，哎呦，就收不住，就慌得厉害，那个胸口啊就好像呢，哈，被人说拿拳头攥住了一样，就横竖就喘不上来气儿，那个脸色啊一看都吓人，煞白煞白的，就吓得这小孙子啊在旁边那是哇哇直哭。幸好啊旁边这个邻居从旁边路过，赶紧的就把他扶到这个长椅上啊，哎呀，休息一会儿吧。过了10好几分钟这才喘过这口气儿来。说经过这一下子啊，这张老哥这心呐就不踏实了，这不行啊，这就有问题呀、自己感觉到这也是大问题了呀，这到底是个啥问题呀、这个赶紧的让儿子带着自己到医院来查查，看看到底是个啥。到了我这儿之后呢，号了号脉，又看了看呢他的这个舌头，然后我说你做个心电图去吧。这心电图这结果是个啥呢？哎，说的是冠心病早期。啥是冠心病早期啊？那简单的说啊，就说他心脏啊，说白天也跳，晚上也跳，那心脏跳动的时候他得需要这个能量的供应啊。那像汽车你不给他加油，那他就跑不起来，那飞机你要不给他加油，那他也飞不起来，那你这心脏你不给他加油，他也跳不起来。那心脏需要这个加油，哪儿来的这个油？谁给他提供这个能量呢？那就是

咱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蛋白质、脂肪酸啊，还有呢，那红细胞携带的这些个氧气，来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脏呢输送过来，来维持着心脏呢有充足的气血，有充足的营养，来维持着心脏在说昼夜不息的这个跳动。但是那些个冠心病的人呢，哈哈，他这个冠状动脉呀硬化了。说给汽车加油得有油管，给飞机加油你也得有油管，那给心脏加油当然也得有这个油管，那给心脏供应能量供应营养，它需要这个油管是什么呢？在心脏的表面有这么一系列的这个血管，主要的是有三支啊，一个叫前降支，一个叫左侧回旋支，还有一个呢叫右冠脉。说这三根主要的动脉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脏供应血液，来维持着呢咱这个心脏啊昼夜不息的在这儿来跳动。但是这张老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呢在一些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不注意，说最终的结果呢，他就造成了他这个冠状动脉硬化啊，好多的脂质斑块就沉积在这儿，那就造成这冠状动脉狭窄了，就跟咱家里烧水那水壶似的，那成年累月的这个烧水，那壶嘴这它不沉积水垢，那沉积水垢你拎着水壶往暖瓶里边倒水，那水溜当然它就越来越细呀。那冠状动脉它这要是狭窄了，给心脏供应的血就不足，那心脏缺血它就会出现的那么一系列的这些个症状。说他这个情况呢还没到那种特别严重的那个阶段，还没到心梗，没到心衰呢，哎，但是他出现了呢这些个胸闷的气短的，但是一旦有症状出现啊，那就说明啊他这个冠状动脉呢至少也是堵了50%以上，堵50%以下的没症状，说他最少也堵了50%以上了啊，甚至有可能呢堵了70%甚至到80%了。说做完心电图有缺血，说还说他早期，那就说明呢50%以上，但是呢在80%以下，还没到特别严重的这个阶段。看完了以后，这张老哥呀哈就叹了口气，哎呦，你说早知道这样，这一开始啊那就该来看看，就不该那么硬扛着。其实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跟他都一样，有好多人都觉得哎呀老了都这样吧，这小毛病啊年龄大了以后往往都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忍忍就过去了？可是啊咱大家伙呢却不知道，说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那可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都靠心脏把血泵出来输送到全身，给各个脏腑器官去提供营养。他这呢要是说出现了这问题啊，你这心脏啊那可是啊功能要下降，各个脏腑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气血的濡养，那他可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说今天呢咱就跟咱大家伙呢好好的聊一聊，咱中老年朋友要是说出现了心脏的问题的话呢，他最常见的这么三个表现。说咱大家伙呢哈可以对照着这个自己的情况啊，哎，前后对照咱来检查一下。咱们要搞清楚呢，说我们出现了这些难受的症状，这些症状它到底是咋来的，它会怎么样来发展，它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怎么来解决它。说只有把这个每个症状背后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能够呢把这个病搞明白。只有说把这个病搞明白了，那咱们这个治疗呢那就能够有的放矢，咱就知道该怎么治了。只要咱找准了这个方向，用准了这个药物，哎，
不仅这个症状能够呢很快的烟消云散，而且咱这个病啊，它就能够呢从根上彻底的治疗好。那到底都是哪些个表现呢？说这第一个表现呢，那就是这心慌。

0: 啥是心慌啊？哈，简单的说，那就是心里发慌，是在那儿呢，坐不稳，立不安，感觉这个心脏啊，不停的在那突突，哎，甚至有的人呢，这个手都跟着嘚瑟。有的时候啊，这心跳跳的快，那叫一个快，咚咚咚咚的，好像要从嗓子眼要飞出来一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哈，他这呢又跳的啊，忽快忽慢。啊，一会儿咚咚咚跳得贼快啊，像敲鼓一样，一会儿的时候呢，哈，又跳得很慢啊，老半天呢啊，才在那跳一下，他就没个准头，哈，就跟这个张老哥那样说，他这爬楼的时候或者说呢走路的时候，哎，就突然的就发生这个心慌，甚至有的时候坐着不动的时候，哎，他也可能出现这个心慌。那就要问问咱大家伙了，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给心脏供血不足，它就会出现心慌。那你说他走路的时候动脉硬化就严重，那他坐这不动的时候这动脉硬化就轻，那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他坐着不动他就不慌，为啥稍稍一活动他就慌得厉害呢？哈哈，为什么？那是因为啊，人在身体活动的时候，这个心脏呢，那它需要的这个能量它就多。那你想想，人在走路的时候，肌肉是不是在收缩？哦，胳膊腿动，那肌肉收缩，它需要大量的血液濡养。那心脏这个时候就使劲收缩呢，哎，给这个肌肉啊供应充足的这个血液。那心脏本身它就动脉硬化了，血管就狭窄了，就心脏本身就供血不足了，你再让它多干活，那它能没意见？它要有了意见，它提意见怎么提呀？它就让你心慌，就让你受罪。这就是为什么，哎，那好多这个冠心病的病人说得了冠心病了啊，一活动活动，哎，就出现心绞痛，就出现胸闷、心慌、气短，就出现难受这些症状。说赶紧停下来，稳当一会儿，哎，这症状就过来。就跟活动的时候，心脏的呢，它消耗比较多，它的运动量大，它消耗的这个氧气也比较多，能量也比较多，可供应没多，跟这个有关系。那为啥有的人甚至坐着不动的时候？他也可能发生这个心慌呢？这个呢，一个是随着冠状动脉硬化的越来越严重，狭窄越来越厉害，心脏供血不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哎，他也会出现，即便是坐着不动，你心脏也缺血缺得厉害。那还有一种可能呢，那就是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呀，它在那痉挛了，抽筋了。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虽然说坐着不动，但是心里不痛快，心里情绪一激动一着急，哎，它会容易造成冠状动脉痉挛，它也会造成心脏缺血，也会出现这个心慌的这个可能。这是第一个常见的症状，就这心慌。那第二个常见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呢？是胸闷，胸口这发闷啊，就好像呢压了块大石头似的，让咱呢喘不上来气儿，总想在这儿长出气啊。咱们中医学管这个叫做善叹息，老想叹气。哈哈，为啥？就是因为呢，如果出现了这些个症状，那就等于告诉咱啊，你这个心脏啊有点不中用了。长时间的这个缺血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损害也好，造成了呢心脏的功能下降。咱们医学上啊管这个情况呢叫做心功能不全，严重的话呢叫做心力衰竭啊。用咱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脏啊没劲儿了，它这个收缩呢

他有了这个力量，那心脏收缩没劲了，他怎么就会造成胸闷呢？怎么就会造成这个胸口这像压了块大石头？怎么就会让咱喘不上来气儿呢？说还有的呢，晚上睡觉那都躺不平，躺平了也出不来气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夜间睡觉，哎呦，这憋醒了，活动后呼吸困难。夜晚睡觉躺不平，或者夜间睡觉憋醒了，叫做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这个叫做心衰的三个特征性的症状。出现了这三个任何一个症状，就等于告诉我们呢，咱这个心功能啊不行了，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脏，它的这个工作是干啥的呢？那就是一收缩一舒张，哎。通过这种收缩和舒张来推动着血液在全身来周流。当这个心脏收缩没劲儿了以后，那这个血管这个血液它推往前推不动，那这时候呢，大量的这个血液呀就淤滞在咱们这个肺脏，说肺脏里边淤滞了大量的这个血液，这个气体交换就不容易了，那这时候就出现了呢，一个是胸口这感觉个大石头。啊，喘不上来气儿，一个是呢，稍稍一活动啊，气儿就不够使；一个是晚上睡觉躺不平，一个是呢，睡觉憋醒了。这个呢，就是心功能不全，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它就表现出这些症状了。所以说啊，刚才所说的这三个症状，第一个，那就是呢，心跳的没有规律了，忽快忽慢。啊，咱们医学上呢，管它叫做心律失常。第二一个呢，就是活动活动就上不来气儿，胸口堵得慌。那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的耐量下降，啊，干不了重活了，走不了长道了，稍微活动一会儿就累得不行，就得停下来休息休息。只要出现了这三个症状当中的任何一个症状，那就标志着啊。80%以上都可能，你这是心脏出了问题了，哈，是心脏呢，在给咱们报警，告诉咱这不行了，心脏这有点不中用了，这扛不住了，咱大家伙啊，千万可别忽视。在咱中医里边啊，有句话呢，叫做“心为君主之官”，啥意思啊？就说咱这个心脏啊，它是咱身体的这个国王，它这呢。统管着全身的气血运行，说各个脏腑器官那都得听他的。咱们看古代的那个皇上，啊，说不管是封疆大吏也好，还是朝中百官也好，谁不都得听皇上的？啊，说我们身体啊也是这样，肝、脾、肺、肾，哎，都得听这个心脏的。为啥呀？那心脏给他们运输粮草啊。肝脏有肝脏的功能，它行使功能的时候，它得需要能量的供应。它需要的能量从哪儿来？心脏通过收缩，通过血管给它运过去。肺脏有肺脏的这个功能，它在行使它功能的时候呢，它也需要这个能量。它需要这个能量从哪儿来？同样也是由心脏通过收缩舒张，哎，把这个气血呀。给它运过去，把这个营养给它运过去，它才能够好好的发挥它管主气四呼吸的这个作用。说这个脾有脾的这个功能，主运化、主水湿，啊，说它发挥它生理功能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心脏把这个粮草、把这个营养物质通过血液血管，哎，把这个血液能量给它输送过去。当然，肾脏。有肾脏的功能啊，肾脏这主生殖、主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气华在发、开窍于耳。哎，它在行使它的这个功能的时候，那同样呢，也是哈，需要这个心脏呢，把这个气血给输送过去，它才好够呢，好好的完成它自己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各个脏腑器官那都得听这心脏的。咱的这个心脏啊，你说跟着咱们真是操劳了一辈子。你说这别的脏腑器官呢，还有歇会儿的时候，你这心脏哪有歇会儿的时候？啊，你说这个脾胃说
这顿饭没吃，哎呀，在这歇了一会儿，哈哈，说你这个肝脏啊，这段时间的工作量不大，它可以歇一会儿。这心脏不行啊，白天也工作，夜间也工作，没白天没黑的时候，那都得不停的这个工作，可以说呢，真是跟着咱们人类啊，操劳了一辈子。你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咱这心脏那活力旺，动力足啊，熬夜没关系。劳累也能扛，为啥？那时候咱年轻啊，咱这个血管也年轻，心脏也年轻啊，各个零部件都年轻。那这个时候呢，心脏呢，它的储备力量很强劲，它有使不完的劲儿。可是到了中老年呢，哈，就像咱家里那些个老伙计啊，跟着咱这儿辛苦了这个几十年，说各个零部件哈也都磨损了，我们身体内这个阳气也弱了，火力也衰了。那这时候呢，你再不去注重呵护它，那它能不给你闹毛病吗？有好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觉得这个心慌啊、胸闷呐、啊，哎呀，小毛病吧。说隔壁那老张头也这样，哎呀，对门老李头也这样，是不是到岁数都这样啊？可不是啊，这些个小的毛病、小的症状，一开始的时候它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重，但是它可是呢给我们发出来相应的信息，等于告诉咱说，哎呀，主人呢，我这累了。啊，你得该给我好好的保养保养了。我这儿啊，可以说呢，行医这么多年，真是见过太多太多的这个患者，就是因为忽视这些个信号，哎，拿出现了症状了，出现了胸闷了，哎，不当回事儿，出现了心慌了，哎呀，去趟医院太麻烦了。你说这个又得挂号，又得排队，又得交费，哎呀，算了吧。忍忍吧，过一段还许好了呢。最后呢，有的人发展成了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发展成了心梗，有的人发展成了心衰、心脏收缩没劲儿了，有的人发展成了呢各种各样的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说这些个，一方面它可以呢直接要咱的老命，那有可能一下子咱就告别这个世界了。那另外一种可能呢，他没要咱的命，可是呢，让咱这个日子过得那是倍加艰难，一天到晚在这个难受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么受着，那你说这生活质量哪儿找去？哪儿有什么幸福可言呢？看到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哎呀，啥也干不了，动也动不了。有的时候吧，甚至喝口水都得靠老伴儿、靠儿女们来伺候。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啊，在看病的时候拉着大夫的这个手，大夫啊，我都活够了。为啥呀？这一天到晚就没个心情舒畅那个时候，老让这些个病啊来困扰着。那你说，咱谁都来这一辈子，咱在这种环境当中、状态下生活一辈子，你说委屈不委屈啊？说我知道啊，咱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咱都有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这个困扰，存在着呢各种各样不舒适的这些个症状。有的呢，症状特别明显，啊，无论如何咱也得看。说有的呢，症状不太明显，啊，就老想啊拖着，甚至说，即便是那些个想看的、想解决的，但是咱大家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咱不知道这症状它到底咋来的，更不知道呢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所以咱大家伙呢就不知道这怎么来解决呀？到医院去吧，哎呀，还怕啥呢？这玩意一检查，检查出大毛病了，这不日子更没法过了。哈，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怕去医院。去医院一个是得花钱，一个是麻烦，一个是还得子女们陪着，还有一怕。就是怕查出这个大问题来，在这可跟大家说啊，说你不去检查，你没查出问题来，并不意味着你可没问题啊，该查还得查。说还有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怕这个吃药啊，有副作用。你看那些西药，那说明书上的副作用，好家伙，写了那么大一大串，哎呦，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哎呦，大家啊，搞得就不敢吃药了。
实际上啊，咱大家呢。

0: 别担心，说接下来呀，我这儿呢每天哈哈都和咱大家呢分享一个呀心脏调理的小知识，告诉大家出现这个症状我们该怎么来调理，出现那个症状我们怎么来调理，这个症状是怎么发生的，那个症状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我们用这些个小方法来调理。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一些个简便的方法呢，来减缓这些疾病的发作发展，通过相应的方法呢，来消除这些疾病的这个根源。另外呢，也教给咱们大家伙啊，怎么来通过这个症状来自查，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脑袋疼了？这心脏病怎么会脑袋疼呢？啊，说我今天这出现了这个感觉到特别疲劳，怎么走2步就费劲？哎，这都是为啥？哎，咱跟大家说清楚，说怎么来解决，咱也跟大家来说清楚。那接下来呢，咱们怎么来通过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等等啊，这些个方法呢来调理？但是得有一个前提，得管用。你光为了省钱的不管用，那不行。必须得管用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的让咱大家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另外呢，咱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中医里边啊那些个经典的药方，适合于什么样的人，怎么来分析，怎么来辩证，怎么来使用，说帮着咱大家伙呢，把心脏的这个阳气，把心脏的这个火力来给它补起来，把人体的这个血管啊，它里边这个淤堵呢，给它通开来。咱中医里边有句话啊，叫做"万病源于虚和毒，补虚化瘀，百病除"。说把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提升上来了，把我们各个地方这个经络给它畅通开了，各脏腑器官得到了充足的血液的濡养，那各种各样的疾病呢，它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心脏病方面啊，这句话呢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今天呢，咱就和大家呀先聊到这儿，咱大家伙回去以后呢，可以好好想想，咱自己呢有没有什么心慌、胸闷、活动耐量下降这三种表现。说明天的时候呢，咱来聊一聊啊，一种常见的这个症状，就是这个心慌、气短，还有怕冷，啊，它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我们该怎么来处理它？很多老年朋友啊，咱不仅呢有这个心慌。哎，还老觉这个手脚冰凉，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更加严重。这手脚冰凉，这跟这个心脏有啥关系？到底是心脏哪儿出了问题？明天这同一时间呢，跟咱大家伙啊，是不见不散。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7: 手机开锁，
6: 打开电脑键盘，
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一开始呢，还是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最近呢，全国南北多地已经被高温热浪席卷了，并且进入到了大范围的晴热少雨模式。那么依托着得天独厚的海洋性气候的调节，咱们大连的气候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舒适的水平，全网都在喊话来大连避暑。那么像这两天呢，气温回落的节奏也是比较快的，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也冲到了25摄氏度。预计呢，今天明天还会是以一个晴好的天气为主，并且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升高。你像今天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6度左右，明天呢是27摄氏度。大家要抓紧时间晾晒衣服，外出呢也是要做好一个防晒的工作。在气温一路高歌猛进之后，大连的天儿它就又变脸了。预计呢会在星期五的夜间转为多云，星期六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届时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5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是18摄氏度上下。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6月11号是星期四，晴间多云，18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45%到85%，西南风4到5级。6月12号星期五，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50%到90%，偏南风4到5级。6月13号呢是星期六，晴，阴转阵雨或者雷阵雨，19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0%到100%，偏南风5到6级。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详细的活动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东北潮了。其实最近这个阶段呢，关于东北潮的活动，大家应该在都市广播的非常多的节目也都听到，因为这真的是全城瞩目，福利炸裂。6月12号下午1点，咱们东北潮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启动仪式就会在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举行了。届时呢，现场会抽取6月20号东北超大连主场的球票，签到者呢还会有这个洗衣液啊、奖品啊去赠送。主持人金龙、于雷、高若星、海明、红耀、浮尘，邀您一起为东北超呐喊助威。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东北超”即可报名。地点华南国际商城，时间6月12号下午1点。

用哈比特。再来了解一下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了。全球的目光也是聚焦在了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也是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用车轮去串联城市的热情，用车身去装点槟城的盛装。先来说一下招募信息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礼宾服务车队要招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最好是小型的载客汽车，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会统一发这个官方定制的车用的礼宾旗杆以及彩旗。招募二呢，就是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要求呢车身整洁，文明驾驶，发配的活动的指定的这个喝彩车贴呢，要张贴在车辆的前和后的挡风玻璃处，形成一个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报名通道如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首页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物资的领取，时间是2026年6月15号、16号，每天的9点钟到16点钟，你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地点呢，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附近，咨询电话是0411-8238-2809，0411-8238-2809。另外一个地点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地点呢是在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的一个用户中心。它呢就是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呢是0411-8658-8000，0411-8658-8000。来说一下奖品的设置啊，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呢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是可以去参加幸运大抽奖的。你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报名成功了啊。我们的奖品也是很丰富，你比方说一等奖呢20个是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呢20个是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呢是50个是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幸运奖的500个中国石油的10元的汽油券一张，价值10元。那么中奖领取的话呢，1、2、3等奖要凭这个中奖图片，在6月17号、18号，9点钟到17点钟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领取。领取的地址呢是东北路中山公园北。幸运奖加油电子券呢是于中奖后7个工作日内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的账户之内，也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以及使用。这个也是我们大连广播电视部啊给大家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特别期待着我们能够看到每一个热爱大连这一座城市的你。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听歌，也欢迎各位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来呢，我们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公式啊，就是白色上衣加上彩色的夏装。我是非常喜欢白色，白色呢是夏日最谦逊的底色，也是盛大的留白。它不争风，但是却能在整个花园的轻声细语当中绽放出最妙的一种风采。而且它是可以包容，它容得下冰川蓝的清澈透明，奶黄色的温暖感觉，薄荷绿的清新气息，所有的颜色在它的面前都会变得既优雅又有分寸。比方说呢，你可以穿上一个白色的小 T 恤衫，然后穿上一条红色的裙子，热烈但是呢又被白色平衡的恰到好处。白 T 搭牛仔裤是一种有着生活气息的好看，蕾丝吊带搭上阔腿裤就是走向落日长街的潇洒，微领针织能够让我们勾勒出颈肩那种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曲线。而且它没有限制，就是提供舞台让你的个性在裤子的颜色当中去肆意的展现。于是呢，彩色的夏装就成为了这个夏天最灵动的诗眼。你比方说薄荷绿看起来清爽又灵动，灰调的樱花粉含蓄又温柔，奶黄色就和融化了的黄油一样温暖又耐看。它们和白色的衣服碰撞在一起，就好像平静的水面碰到了一个微小的波纹，一个安静，一个活跃，一个肃静，一个艳丽，相互成就又完全不越界。白色加上蓝色也是海

风拂过衣角的清爽，水洗的牛仔裤搭配白 T 是日常当中的高级，蕾丝泡泡袖的上衣搭配阔腿的牛仔裤更是一种法式慵懒的好看。一只红色的编织包，一双黑猫的这种猫格的凉鞋也会让素静有着一种心跳。白色加上黄色是阳光落在了亚麻裙摆上的一种温度，奶黄色的背心搭配一个半裙呢，也是轻盈的刚刚好，好像一切都可以随风起舞一样。白色的荷叶边小衫搭配一个奶黄色的半裙，你再拎上一只白色的帆布袋，又是一番岁月静好的好看。白加粉是春英坠入夏梦的一种温柔，淡粉的缎面裙搭配米白的蕾丝衫，光影一晃，满满的诗意的氛围感也扑面而来。Oversize 的白 T 上面印着复古的粉字，和浅粉的短裙做搭配，甜而不腻，就好像已咬了一大口的云朵。白色加上绿色，更像是把整个森林穿在了身上。阳光下的薄荷绿亮片裙是闪烁的星光，挂脖吊带搭配的亚麻阔腿裤，褶皱里都是90年代的温柔。你再戴上一顶勾花的发网帽，波西米亚的风就从脚底吹到了发梢了。穿搭啊，从来不只是穿衣服，它更是一种生活的姿态。白色的上衣是沉静的内核，彩色的夏装是外放的情绪。一收一放之间，我们既守住了本真，又拥抱住了变化。这个夏天可能也不用去追逐繁复了，一件白衫，一条彩裙或者彩裤，它就是最动人的公式。它不费力却耐看，它不喧哗但是自带锋芒。夏天正好微风不燥，也希望你可以穿上白衫坠彩的衣裳，走向街边，走向海边，在咖啡馆的窗边，把平凡的日子穿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公式就是白色的上衣加上彩色的夏装，是你喜欢的吗？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哦。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来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今年夏天的流行长裙。每每一进入到夏季啊，女生们都会纷纷的穿上漂亮的小裙裙，喜欢夏日里面那个浪漫又轻盈的自己。但是这一季呢，长裙够流行剪一刀，也就是我们说的开叉裙。哇哦，开叉裙真的是太美了，它是在用一种很含蓄的手法去演绎女性的性感和力量。你走动的时候呢，开叉裤啊，开叉处呢，它就会隐隐约约的露出你的腿部线条，充满灵动的美，更方便我们去行走，让舒适和性感都会达成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侧开叉的裙型非常的修饰腿型，显瘦效果也很 OK， 还会带着一种利落感，非常适合上班穿。前开叉的裙子呢，它可以直接的露出腿部，带着一些小小的性感，同时又带着浪漫的味道。后开叉的裙子呢，它更加的含蓄端庄，适合各种场合，又很方便行走，简约又高级。夏天呢，咱们穿这种薄款半长裙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你选择一个开叉的设计，也会让裙子看起来格外的轻盈和飘逸，还不会去束缚我们的身体，行走更方便，又带着优雅又浪漫的气质，整体就是非常的好看。安克拉红的缎面的长裙，你选择一个后开叉的设计，露出小腿最细的部分，显瘦效果更好，而且呢再增加露肤感，也会感觉上更加的清凉。再加上缎面裙特别的光泽，搭配同色系的无袖衫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级。夏天呢，你还可以去拥有一条侧开叉的黑色缎面长裙，它可以露出腿部的侧线，去增加优雅的小性感，

又很低调，再带着比较经典的法式风格，搭配可爱的白色沾点小衫儿，也会很有女人味儿。雪纺或者说缎面的长裙，它没有好的弹性，尤其是直性的筒裙，走路比较不方便。但是如果你剪了一刀，无论是前开叉还是侧开叉，穿起来都会更加的舒适，还会增加一抹温柔的小性感，会更有夏日氛围。简单的黑色 T 恤衫搭配黑白格的开叉裙，经典的黑白配色看起来简单高级，侧开叉的设计端庄雅致，整体搭配带着书卷气，非常的耐看。一进入到夏天啊，很多的职场女性就喜欢挺阔一些的卡其布，或者说牛仔的这种直筒半裙。如果你选择了前开叉设计呢，就会感觉到清凉，穿起来也会增加利落感。卡其布的这种直筒半裙啊，它的质地会更加的挺阔，面料比较厚实，选择前开叉的设计立马清爽起来，还会多一些些洒脱和帅气的感觉。搭配黑色的 T 恤衫，简洁高级，适合优雅职场。直线条的灰色直筒裙给人一种内敛又知性的气质，选择侧开叉的设计更会多一丝丝的精致女人味儿。搭配同色系的针织衫，简约当中透露着职场的利落感，还很显贵。牛仔长裙呢，是今年又重新受到追捧啦。它是自带一种复古感，上身呢有一种学院风的青春范儿。如果说你选择了一个前开叉或者侧开叉的设计，更会多一些些灵动的小性感，走起路来没有束缚，洒脱大气。简洁干净的白色的衬衫裙选择了侧开叉的牛仔裙，配色呢干净清爽，带着温柔的女人味儿，也会更加的有故事感。所以今年夏天啊，背心款的连衣裙也是突然火了。剪一刀的设计让它多了更多的率性和松弛，搭配裤子穿这种混搭法，带着一些些的异域风情，也更显时髦。黑白条纹的针织连衣裙选择侧开叉，搭配黑色的短裤，开叉的设计呢可以露出高腰线，分分钟穿出大长腿，又可以让连衣裙显得更加的时髦。水蓝色的针织的 T 恤衫啊，选择白色的吊带蕾丝开叉长裙，配色呢干净清爽，你再带着夏日度假风的感觉，搭配牛仔裤，层次感也更加的丰富。这种不规则的穿法，随性慵懒又松弛，减龄又时髦。白色的长款连衣裙，它几乎是没有什么修饰性的，它是简洁又高级的，选择了两侧开叉的设计，让长裙瞬间变得轻盈又清凉起来，又方便行走，打破了沉闷感，轻轻松松穿出了老前锋的腔调。夏天很喜欢一片式的茶歇裙，它深 V 领的设计可以穿出漂亮的天鹅颈，侧开叉的设计可以露出腿部的侧线，会给人一种既温婉又精致的女人味，显瘦又好看。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也是喜欢今年流行剪一刀的长裙吗？哎，如果是的话呢，现在可以打开你的各种小软件上面去搜一搜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

0: 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夏天的衣着啊是日渐单薄了，有时不免会给人一种缺乏了层次和搭配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件单品本身的设计就会显得格外格外的重要了。比如说今年啊，这个重任落到了裙子的身上，层叠本身就是一种美学。一件自带层次感的裙子本身也称得上是一个风格的单品，不需要费力叠穿，一条裙子自带的丰富层次就足以去撑起整体的搭配的保暖度了。那么再来说一下双层薄纱的裙摆。双层的裙摆呢，它整体的设计是很含蓄的，只在裙摆处去做文章。它以多层的薄纱收尾，裙长呢多半是会落在小腿的位置，会比单层多一份呼吸感，又不厚重，一切呢都是合情合理的。浅色也是这一类裙型的主流，有白色、米色，简洁干净，层次呢也是藏在了细节当中。如果说外层啊是透明的纱裙，效果更明显，两层薄纱层层叠叠之后呢，就朦朦胧胧隐隐约约会露出小腿线条，这也是一种不失张扬的性感。光影在布料上面轻轻的变化，也不会过分的通透，但是呢又会比单层去丰富许多。搭配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上身一件修身的棉质 T 恤，或者说细的针织短袖，脚上呢就可以去配平底凉拖或者浅色的运动鞋，整体清爽又不失轻巧。另外更有存在感的就是异质的拼接裙摆了。什么叫异质呢？就是不同的材质以及不同的颜色在裙摆处咱们就直接的碰撞，有的时候甚至是明亮的撞色，却给夏天增添一抹愉悦的心情。他已经替人完成了搭配里面最难的那一步冲突和平衡了，层次就在那里，穿上身也会有一种自然就很会穿的分寸感。这种设计啊，本身呢就有两个层次的对话，不会过于的夸张，但是呢也足够的有辨识度，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穿这样的一条裙子，你上半身就不必再费力搭配了，最简单的纯色上衣就可以，把所有的精彩留给裙摆上那几层不同的材质和颜色。鞋子呢，推荐大家选中性色，裸色的凉鞋或者白色的帆布鞋，避免颜色打架。另外就是多层的层次裙型了，比方说香奈儿今年有那种很多层的蓬松的蛋糕裙，也占据了一个主角的位置。它层次分明，每一层的裙摆依次的展开，容纳足够多的褶皱和弧度，即便是张扬的色彩也完全可以 hold 住。走动的时候很美，有一种自然的律动感，层次随着步伐打开又收拢，一层接一层，裙子本身的层次感已经足够的强烈，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叠穿去辅助了。不过这一季的设计用色普遍多克制，大多数是以纯白、亮红、梦幻粉等单品单色去呈现，把表达的空间全部让给了廓形。搭配起来并不困难，关键是把主角让给裙子的多层结构。上身选合身简洁的款式，比如说一件白色的修身上衣，或者直接选择上半身设计简洁的连衣裙，明确好腰线的位置就可以了。另外就是雕塑感的裙型啦，今年雕塑感穿搭大受欢迎，打破了传统贴合身形的做法，利用具有挺度的面料或者巧妙的抓褶设计，让衣物在身体周围创造空气感以及空间的张力。这种空间感本身就是一种立体的层次，不是平面的叠加，它是三维的更有体积的层次。裙子天然适合这种思路，连衣裙更是可以把控好比例和尺度。比如一条米白色的立体剪裁的连衣裙，腰侧去做不对称的捏褶，裙身不贴皮肤，留出一道道弧线的形状，那些褶皱和弧度一层层堆叠出结构，让一条裙子去拥有雕塑一般的深度。再比如硬质棉布或者说混纺材质做成的 A 型裙，裙摆带有折纸的棱角，但是却并不锋利，整体看上去就像一个青花瓷瓶，非常漂亮。穿雕塑感的裙型配饰要更加的简单，无论是鞋子还是包包、项链、首饰都不需要有存在感，去繁就简才能体现出雕塑的美感。 说到底，一件衣服的层次、结构、材质的碰撞本身就是一种完美的表达。选对了一件单品，比堆砌一身的设计感单品更加的简单，也更容易塑造风格。不只是裙子，包括衬衫还有裤装，那些在设计上肯花心思的衣服往往能替穿着者省去许多麻烦。这大概就是好设计带给人的支撑和便利，不喧哗但却自成风景。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1: 是我的梦。

0: 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
6: 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利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 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做，我做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他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忘出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 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她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 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好，胡家老膏一用上药到病除，没有不好的。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2周又犯了。 每次再犯的时候

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糕，连着吃最多两个月，一定会见效的。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高，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

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两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两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这次检查结果出来后， CT 室的大夫都惊呆了。大夫一开始都怀疑是不是患者在作弊，是不是老太太的儿子代替老太太做的 CT。 但是大夫亲眼看见老太太躺在床上的，而且大夫还调整了老人躺着时候的姿势和位置，但是结果出来以后确实惊人。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比好多40岁的人指标都好。换句话说，通过片子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个结果是70岁老人的脑 CT 结果。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两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说句不中听的，您想再得脑中风都难，因为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咋可能出血？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咋可能再梗塞呢？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他，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他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三五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

0: 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膏，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膏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0: 哦，
5: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
5: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嗯，
5: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

0: 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1: 哦，
0: 您老人家讲的很朴实，
1: 是吧？
0: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1: 嗯嗯嗯，
0: 内容也很丰富。
1: 嗯，
0: 您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1: 嗯嗯，
0: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1: 嗯嗯嗯，
0: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啊，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1: 哦，
0: 很周到，
1: 啊，
0: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1: 嗯
0: 嗯，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1: 啊，
0: 和你汇报一下。
1: 哎，好，您请讲吧。
0: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1: 嗯，
0: 患有一是二型糖尿病。
1: 嗯，
0: 近2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1: 哦。
0: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三个脚趾头，麻木疼痛。
1: 哦。
0: 一走路就疼。
1: 嗯。
0: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1: 啊，
0: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1: 嗯嗯嗯，
0: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1: 嗯嗯，
0: 每一晚上最少得4次。
1: 嗯，
0: 哎，
1: 嗯，
0: 第五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痛，
1: 啊，
0: 肚子胀。哎，第六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1: 哦。
0: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1: 哦。
0: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的
1: 啊，
0: 是这么个状况。
1: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我吃了咱那个胡椒老膏，
1: 嗯，
0: 已经3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1: 嗯，
0: 和您老人家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0: 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1: 嗯，
0: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在和6.5左右之内。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最好了。
1: 嗯，
0: 胡老师
1: 啊，
0: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1: 啊
0: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1: 哦，
0: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1: 啊，
0: 那个每一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疗的电到腰上。
1: 嗯嗯嗯，
0: 哎，还是疼。
1: 哦，
0: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啊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啊，
1: 啊，
0: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1: 嗯嗯嗯，
0: 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1: 啊。
0: 哎，哎呀，
1: 好，
0: 老师
1: 你看看啊，
0: 你感谢你啊，
1: 啊，这是您
0: 感谢咱
1: 的
0: 胡家老高。
1: 嗯，
0: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1: 啊。嗯，
0: 哎，
1: 这是
0: 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1: 啊。
0: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2次都听。
1: 哦，
0: 哎，我听着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啊啊啊，
0: 那人这个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嗯嗯嗯嗯，
0: 你那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儿刨了它就不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0: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1: 啊，
0: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1: 哦，
0: 哎，
1: 这个慢慢
0: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1: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0: 哦，
1: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0: 胡教授
1: 啊，
0: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1: 哈哈哈，
0: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
1: 你太客气。
0: 要感谢胡家老高。
1: 啊。
0: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1: 好的。
0: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1: 哦，好的。
0: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1: 对，
0: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1: 啊，
0: 二是类风湿，
1: 嗯，
0: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1: 哦。
0: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哦。
0: 哎。第五呢是失眠，睡不得觉。
1: 啊啊啊！
0: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1: 啊，
0: 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
0: 哎，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0: 是，
1: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那还是得感谢你老人家和胡椒老膏啊。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胡教授。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好。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
3: 你啊现在救着我了、
1: 嗯、
3: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1: 嗯，
3: 我呀、你猜怎么也就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二院一去了，管二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点病我就去，
1: 上
3: 药我一喝了一试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这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发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疼，一疼下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的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也没有，觉啊一虚虚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需要拿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寻思不知道能活几天。哎呀，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啊，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膏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膏。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

0: 近4个月、啊、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的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
1: 嗯
0: 啊、就在床上、啊、就在床上等你、啊、哎我现在、
1: 嗯嗯、
0: 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
1: 了，强多了吧、
0: 啊、
1: 太好了啊，
0: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
1: 嗯、
0: 我信我把我这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
1: 嗯、
0: 我先打打你啊，
1: 对对对，嗯，好的，哎、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啊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啊、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啊，
1: 咱们怎么样呢啊，您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他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他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0: 哎，明白明白。
1: 啊，好，坚持吧，啊，没有问题的，
0: 坚持吧，
1: 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0: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哎。
1: 哈哈，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好好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1: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家老高，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1: 是吧？啊，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1: 嗯，那您的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1: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1: 哎、
3: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1: 哎、
3: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1: 啊、
3: 4-5年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1: 嗯、
3: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3: 就说我现在 不用吃果道边，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1: 你看
3: 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3: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病就来了啊。
3: 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3: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1: 啊，
3: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1: 啊。
3: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3: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着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3: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3: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可不是吧？
3: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3: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3: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3: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3: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3: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3: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3: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9: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1: 手机开锁，
10: 打开电脑键盘，
1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2: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2026年，天津大学在全国投放本科招生计划5280人，较去年扩招260人。作为全国新工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单位，天津大学今年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生物制造专业，均面向155规划国家未来产业方向。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何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在今天的升学之路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来解读一下国内的一些高校的它的教学以及招生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以及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不会关注啊。你比如说这个，我经常在节目里讲啊，就是说我们一说这个985、211就是那样的几所北大清华，可是对于他们这些学校，他们近期的一些教学学科建设以及招生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呢，大家呢都不太了解。反正我考上就行了，你管我念什么专业啊，我就是一北大的。我觉得同学们还有这个同学们的家长呢，应该对这一方面呢应该有一些了解。就是我们对学校的这个了解不能仅仅是从历史这个角度去来理解它，还要关注它现在的发展。那一般来讲呢，一些高校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呢什么呢，它是体现在这个新闻当中的。可是呢，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讲这个北大的最新的一些这个教学还有一些学科的建设的一些情况，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学术，好像没什么用哈。其实我觉得这还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啊，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在升学之路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所学校啊，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呢就是天津大学啊，天津两所985，天津南开啊。但好像这个按照我们这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南开应该是好像是排在这个天大的这个前面啊，南开呢毕竟好像是更有名啊，就是天津大学呢也非常不错。天津大学呢，它的我最近看到它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它是作为新工科这个工作组组长的这样的一个单位。什么叫新工科？我们就说交叉科学啊，就是这里面包括这个聚能机器人啊等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这叫新工科。而且呢，这所有的这个新工科呢都是什么紧贴国家“155”规划的一个战略急需，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来理解它。所以最近我就这个刷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就是从这个记者从天津大学呢获悉，今年该校呢在全国投放本科招生计划是5280人，比去年怎么了？扩招了260人。那去年呢，有几所大学呢也是扩招，大概是200多人嘛，北大、清华都在列啊。我印象当中呢，还包括人民大学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上海的啊两所牛校啊，也都是扩招，扩招呢都是200多人。那么今年呢，天津大学呢也是扩招了260人，这个作为全国新工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单位，天津大学今年新增了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家现在想一想，这是什么专业呢？啊，一会儿我们再去讲啊，什么叫脑机科学？我们一会儿讲吧。还有一个呢是生物制造专业。那以往给我们的一种感觉的这个生物专业，就是我们一提就是生物专业，好像其他的就不再提了。这里面呢，生物专业如果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的话，它里面包含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比如说组织学，但是什么叫组织学啊？组织能力这方面它不应该是归这个公共关系吗？不是。比如说人体组织、生物组织，什么叫组织？它类似于一个器官。你比如说我们讲这样的啊，肌肉它不是一个器官，但是它是一个组织。皮肤呢， 皮肤既相当于它也不能算是一个器官，它相当于一个组织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生物制造。那生物制造啊，给人感觉好像是生物这个比如说生物医药，那它涉及到这方面啊，所以呢它应该是生物制造专业。其实我们在这里制造专业还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概念，什么样概念呢？就人体组织学，它也涉及到一个制造，就是说我如何用一种方式呢去培养一个新的一个人体组织。这些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克隆吗？啊，不仅仅是克隆啊，它是实际上呢，它基础学科呢，它可能是克隆技术啊。克隆技术呢，应该是20年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大家呢这个做过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20年前，啊，这个讨论它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就是关于它的一个伦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天你回家之后呢，哎，我可以通过这个成熟的人体克隆技术，然后再克隆一个你啊，再 copy 一个你。你今天下班回家了之后呢，然后回家一看，哎，家里怎么又多了一个你呢？跟你一模一样。哇，那当然那是电影里所表现的啊，未来能不能实现啊？多长时间能实现啊？这还是一个未尽的一个话题，以后呢我们再去探讨啊。所以生物制造专业这里面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工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手段去生产制造生物以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生物组织啊，包括医药啊这方面的。那么这些专业呢都是什么？都是面向15规划国家未来产业方向，国家未来产业方向。同时呢，天津大学呢还推出了被称作是天大4条的突破性招生新政。啊，同学们还有家长们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啊，它致力于打造最具诚意、最友好、最极致的招生政策。那么在专业布局上呢，天津大学呢，它新设置的工科实验班，记住了啊，工科实验班（括弧国家未来技术学院）与工科试验班，啊，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啊。我们在这工科这个试验班，就是国家未来技术学院，还有一个呢试验班呢是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并且呢新增了12个天津市首批的双学士学位复合人才培养项目，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这里面记住了还有一个词儿，新文科交叉融合培养。要是在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呢，我修这个历史学了，然后我修历史学了之后呢，这个4年之后我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呢，我可以去考这个第二学历啊，本校的或是招第二学位的这样的一些学校，我再读2年，毕了业之后呢，我有2个，我一个是什么历史学，我还有一个是什么，可能是考古学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啊，这样的一个学位。好，双学位是。他在这个工资待遇上，他是参照什么？参照硕士，参照的是硕士研究生的啊这个待遇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是搞清楚了啊，记住了。那么围绕考生还有家长的一个关键的是，天津大学呢，2026年推出的是天大4条新政，实现了多项的突围。第一呢，就是全面重组招生大类，全面。重组招生大类，100%的不调剂啊，记住这句话，不调剂。那以往呢，就是说，哎，我报了这个专业之后呢，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专业没有被录取了，你是不是要调剂呢？一般我们都写同意吧。但是这里面强调的是不调剂，然后厉害了啊。那充分回应考生和家长的一个诉求，以国家级学院引进重大。叫重组大类，确保类内的专业强相关，大类呢是干干净净。那物理类的考生呢是填报4个不重复志愿，不重复志愿啊，听好了，不含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啊，不含这2个，然后呢至少呢要满足1个啊。填满4个不重复的志愿啊，不含这2个啊，然后呢至少呢要满足其一啊。历史类啊，不限组考生， 直接满足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此外呢，学校还配备了一省一策、一生一策啊，一个省一个政策。针对特殊的学生的话，会有什么呢？特殊的这个政策，精准化的志愿满足政策。那学生呢，可以读双学位学士的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达到培养要求之后呢，可以获得两个学位，比如说文科加工科。啊，文学加工学、法学加文学等双主修学位。听好了啊，这个同学们回家一定要研究好这样的一个这个填报志愿啊，因为高考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呢应该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天津大学的这个四大啊，这个天大的四条，这个新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新政啊。这里面我们强调第一个啊，就是100%不条件啊，不调剂。但是呢，你可以填满四个不重复的志愿，不含什么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和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啊，然后至少呢要满足一个啊。第二个，历史类的，就是物理类考生呢是四个不重复，那么历史类的啊不限足的考生直接满足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此外呢，学校还配备了一省一策啊，一生一策。啊，精准化志愿满足政策，学生呢可以选修什么双学士学位的项目，达到培养要求之后呢，可以获得两个学位啊，就有我们刚才讲了，文科加工，文学加工学，法学呢加文学等双主修的一个学位。那么第二呢，就是大类分流专业任选啊，我们仔细来听一听，就是转专业无次数和名额统一上限。就是大类分流的时候呢，学生呢可以在类内任选专业，不参考任何的成绩，既不参考高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学生转出原专业无门槛限制啊，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那些专业除外，说每学年下学期都可以去申请转专业，不限次数，转专业成功之后呢，仍可以呢再次的申请。学校不设置各专业接收名额统一上限，由各专业自主来确定。国家专项、高校专项、民族班的学生享受同样的政策。考生入校之后还可以参加未来技术学院等院校两级大师班以及五个拔尖基地的校内选拔，学有余力者可自主修读辅修学位以及微专业项目。说白了就是你在这一个大类啊，这个专业有大类，这个你要搞清楚，这个大类之内的这些专业任选不限次数啊，也没有人数的这个上限等等等等，大家呢一定要考虑这个清楚啊。那有的同学呢就说，哎呀，我想这个学这个，比如说化学类的啊，化工类的啊，这是一个大类的话，那么这里面还有啊什么高分子的，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低分子的啊，什么然后化学工程的什么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像什么石油啊什么等等啊，那些我都不管，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只要我在这个大类之内呢，我想学高分子化学什么工程啊，后来我想还是学别的，我想学食品了啊，你只要是在这个大类之内的话，你都可以去调整啊。这里面就是说每学年的下学期呢都可以申请这个专业，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很好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国家未来技术学院100%的实施超常规培养。记住了啊，天津大学的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是12所，记住了啊，12所国家级未来技术学院之一，是全国新工科教育的一个样板间。我印象当中呢，这个哈工程都有啊，哈工程也有，这是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啊。具体的大家可以去上网上的去找一下啊。该学院呢是2026年全新布局，记住了啊。这是天津大学啊，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全新布局的啊一个啊这个教育的一个项目啊。它布局的是什么？人工智能、 具身智能、脑机接口、柔性电子还有集成电路五大未来人才培养方向，录取到未来技术学院的考生可以任选上述五大方向，任选学校各院级大师班，任选全校各专业，无任何的附加条件。未来学院100%的实施超常规的培养，无硬性末位淘汰，培养方案是贯通本博，从本科一直到博士啊，确保保研不限保内保外，厉害吧？所以同学们啊，认真思考一下啊，就是国内天津大学的未来啊、技术学院。啊，它的这个五个方向啊，这个脑机啊、脑机接口啊、柔性电子啊，还有这个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说白了就是机器人这一套啊，机器人这一套。我们说，你可以把这个机器人的造的跟这个具身，那些实际上就是人形机器人嘛。你把这个机器人，你可以造的跟人是一样的啊。你贴上什么这个橡胶啊，贴上什么做上这个关节啊，用高速这个电机做上关节等等，它可以跟人很像很像。但是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吧？机器人的大脑的这一部分你怎么去做？那么这里面怎么去做这个衔接，对吧？怎么样能让机器人的这个软件的这一部分呢，至于他的大脑，然后呢他自己通过学习，然后呢通过自己内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AI, 然后呢去解决一些问题，他有自主学习的这个能力。所以这未来呢是一个方向，而天津大学的未来技术学院搞的就是这个啊，这里面都有了。这个很厉害，而且呢，你还说，哎，我念四年本科我就毕业了，不对啊，不是，告诉你是什么呢？你学了四年本科还不够，你还得继续念，从这个硕士一直到博士，未来技术学院。好，那么第四个呢是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任选各院级的大师班。记住了，录取到该大类的考生呢，可以任选人工智能图灵班。精仪就是精密仪器啊，这个王守荣班，还有网安拔尖创新班、软件未来领军班、微电子吴勇师英才班、计算机许振宇班、自动化学院卓越创新班、机械学院未来机器人领军班、化工卓越领军班、新材料施昌旭班、未来能源精英班、合成生物学大师班、毛以升未来建设工程智慧平台、医学院瑞恒班，14个院级大师班全部实施精英化培养。什么意思？什么叫精英化培养？说以往呢是这样的，这个比如说我知道有这个硕士的啊，硕士班的，说一个老师带20个硕士，啊，说好一点的两个老师，两个导师带20个，到博士班呢，可能一个老师呢带5个，

0: 有的呢更厉害的精英的培养的就是什么，可能好几个老师啊，到博士的时候是五个导师培养什么六个，想一想这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同学们呢可以去考虑一下。好，我们接着再来解读一个，就是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就是天津大学的啊这个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任选大师班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啊。那么此外呢，天津大学
1: 范
0: 啊，天津大学还高质量的布局了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啊，这是两所大学在深圳合办的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天津大学、利物浦福州联合学院，还有天津大学、雷丁大学亨利国际学院三个合作办学机构。那么今年首次呢是面向高考招生，所有的考生啊，所有的招生专业呢都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采用的是4+0的培养模式，可以获得天津大学与世界名校的双学位。好，厉害了，好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重新解读了一下今年的这个天津大学的一个招生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解读了一下天津大学的一些学科的一个建设啊。我们不用给这样的一个学校呢去做什么广告，做这个推广，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呢就这个新闻里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给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做一个稍微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好，这小段内容呢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我们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啊。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2: 好，继续回来，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啊，就是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啊。我们把昨天的这个话题呢给讲完，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这个家长呢，一直是忧虑自己的小孩呢这个学习，就是其实呢，他们忧虑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没有主动学习的这个能力或者这个精神，就是很多的小孩，你得督促他，不断的去督促他。其实我再想一想，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也是被自己家的这个大人嘛啊，就不断的撵着啊，然后才努力去学习的。他只要一放松，那我真的是像放了羊一样啊。我是到初中之后呢，才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自主学习的这个能力，就不需要他们讲了，就是完成什么家庭作业，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家长再督促了啊，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啊，赶紧的啊，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给完成了啊。那可能是大了之后呢，可能有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自主学习的一个能力。可是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家长在自己的小孩这个上小学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很头疼啊，所以这个孩子就你一时不督促他啊，这个孩子呢保准啊就偷懒去了。所以其实对很多年轻的家长来讲，就是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一个孩子自主学习的一个能力，因为小孩都有这个惰性贪玩啊，这是所有的，就是在动物界当中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动物呢，都犯的这个毛病，就是人也是如此，人也是如此。你看那个小猴，你看那个小猩猩，你看那个小猫小狗等等，他们都是天性都是带爱玩啊，都是爱玩啊。你想学，你让他学点什么东西了啊，他肯定是惹妈妈生气啊。就是，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家长如何培养孩子自己的这个自主学习的这个能力呢？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讨论。我在昨天的时候呢，只是讲了两个内容啊。第一呢，就是我们家长要应该怎么做。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帮助自己的这个孩子呢分解目标。就是孩子说，你一个大目标是什么？我大的目标就是想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呢前进十名。那好，这是一个大的目标，对吧？我全年级排名50，我想再往前进那么十名。好，往前进十名的话就是排名40。那么你要做的是什么？说你怎么样才做啊？我好好学习吧，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吗？我好好学习，然后我这个学习成绩提高了，我就能往前这个推十名啊？那不是这个意思。

你现在的分数要提高多少分才能把你的排名这个排到前这个40名呢？得需要20分。那么好啊，20分的话，把它平均分在每一科当中。我不知道小学现在有几科啊，大概六七科这个样的，最多六七科吧，四五科这样的一个内容。主要的，我算是这个主要的。好，那么把这20分平均分到这4到5科的这个成绩上，这不就好办了？每科也就提高过5分呗，对吧？数学提高5分，语文提高5分，英语再提高5分，是吧？我那个科学课我再提高5分，是吧？这个道德修养呢，我再提高5分，不是这不就是可以了吗？对吧？你帮助他把这个大的目标给他分解了。好了，分解了之后呢，还要干嘛？去列出学习计划，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学习呢？对吧？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你去完成这些计划，是吧？我们怎么去安排时间，对吧？啊，这是你的事情，我帮助你来完成啊。啊，我昨天讲了这样的2个内容。其实我觉得这个学习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呢也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呢做这个学习计划，说我做过呀，每天晚上都看什么啊？周一晚上看数学啊，周五晚上呢去看语文什么什么什么的啊，那不叫计划，那叫时间表，那叫时间表。计划嘛，不仅仅就是一个时间表，啊，你还得去完成，你要去完成它，对吧？你要去完成它。你比如说，我周一学数学的时候，我要做几道怪题，做几道难题，我怎么去做，怎么去复盘，这是计划，是吧？语文这块儿，我多读几篇这个阅读。啊，多做几道阅读题是吧？这个，然后呢，怎么去复盘？怎么去不断的去重复？这是学习计划的。但是我们的家长不愿意这样去做。我们家长说，我们也不懂啊，我们让老师帮助。老师哪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老师在这个学校里，那个时间就已经够多了。你还让他私下里说帮你的小孩去做一个学习计划，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我们家长。这就需要我们的家长。好，我们接着再来说哈，那就是现实学习，培养孩子的时间感。我记得在前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内容，就是一位家长呢，就是分享了自己怎么去教自己的小孩这个口算的这个问题。大概他小孩大概就是快上，好像快上1年级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自己的小孩啊，口算方面不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同样的孩子，人家呱呱呱呱呱，几分钟就做了这个10几道、20几道题，可是呢，我的这个小孩呢，哎呀，半个小时做不出2道题来，那就找原因嘛。然后这个家长就找到什么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自己的小孩就是在凑时的这一块呢。他学习的这个特别不好，尤其是这个加法。你要加法不好的话，那个减法他也不会好。什么叫凑时？8+8+3，这孩子得想很长时间。8+3，这孩子都得想1分钟。这叫凑时。8+10嘛，就是8+3等于11嘛。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题，他的孩子用了很长时间，这不就是凑时的一个问题吗？他就针对这个对自己的小孩进行这个训练。8+2等几？等10。说3等于几？2+1。好，7+4呢？啊，6+5呢？对吧？啊，5+6呢？然后就这么就不断的去培训他去这个凑时这种这个运算。然后再来再难的一点，说8+3啊，8+4，8+5，8+6，就是凑10，一定要凑到10，这样呢他不就明白了吗？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训练之后，哎，这个小孩呢，就是口算这个问题呢就彻底的解决了。那
加法的凑十能解决了，那么你说减法的是不是它也就快了？啊，十一减三，是不是也就快了？那肯定的呀，十一减八，啊，十七减九，就是你只要是凑十会了之后，这个加法会了，那减法呢也就简单了，啊，就是一个反向的嘛，是吧？那么他就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解决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什么口算的这个问题。好了，不仅如此，我们说口算呢还得需要这个速度吧。好嘞，这个孩子这些东西都解决了之后呢，他就开始什么培养自己的小孩口算的速度。他用这个沙漏啊，或者是用手表的这个计时器啊，去来这个训练他。他不逼着孩子。十秒钟我们能不能解决五道题？能，啪啪解决了。好，十秒钟能解决，那我们再短一点好不好？我们七秒钟。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断的去训练自己的小孩。有人说啊，你这样训练孩子的话，那孩子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这计算器之类的呗。啊，那有什么乐趣？确实没有乐趣。但是我们说这种方式呢，它提高效率，他会了之后你就不用再逼着他了，你再也就不用这个督促他嘛，他自己呢他就愿意奔那儿去了，他愿意去挑战。小孩的心理呢非常非常简单，当他能完成一个是任务的时候呢，他自己呢都想去挑战下一个。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讲过，说孩子为什么去迷那个这个手游啊，就是手机上的这个游戏，孩子他愿意挑战，他为什么愿意挑战？他有成就感啊！哎，这第一关太简单了，这没什么啊可挑战的啊，这没什么难的，给我来个难的。所以呢，手游就是这样的让人着迷。那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可以借助手游的这种游戏的这种方式，让他不断的入迷呢？说这个太简单了，来到难的，是吧？孩子他自然他愿意去找这种感觉，是吧？他有了这种感觉之后，他就有内在的一个什么学习动力了嘛？啊，我们说这种现实的一个魔力呢，就是他能够排除干扰，让人去专注于当下。想让学习呢更高效，就要有现实。比如说25分钟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是吧？完事之后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来25分钟。这就是我们啊刚开始第一步所讲的，把一个大的目标呢变成一个小的目标。好，说今天呢我们要集中学习呢2个小时。2个小时就往那儿一坐什么都不干吗？不是。好，我们先来25分钟，25分钟之后呢我们去休息，再来25分钟，25分钟之后呢我们再休息一段，然后我们再来25分钟，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把这个大的目标呢给它进行一个破解，同时呢限时来学习。25分钟啊，我们把这个语文题彻底的给解决了啊，25分钟我们把这五道题呢彻底的给解决了。你不会啊，我们一块儿去探讨，对不对？我们去找这个解题的这个思路啊，争取25分钟，是吧？就一个25分钟，一个25分钟的不断的循序渐进，长此以往，自己的小孩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得陪着。嗯。很多家长就不愿，很多家长就不愿，所以陪孩子学习这件事情呢，一般都是落到这个妈妈这个身上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在教育问题上呢，这个爸爸也应该多付出一些，对吧？啊，那么让孩子呢，他在学习的时候呢，注意力呢高度集中，心无旁骛。当然，现实学习呢也需要量体裁衣，有的小孩他就到不了那25分钟，那就20分钟，循序渐进呗。对，最好呢这个家长先问一下自己的小孩，你觉得今天的学习要用多长的时间能完成呢？然后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去调整这个时长，这样不就好了吗？好，我们接着再来讲啊，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孩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天所学的内容讲给他听。小的时候呢，我爸我妈的
经常没准就抽了抽冷的啊，没准就开始那个进行抽查。也放学一回家，今天数学讲什么了？我当时就一愣，我说今天没讲什么，没讲什么吗？什么没讲新知是吗？哎，我自己再想想啊，今天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内容啊？你给他重复一遍，说今天老师在数学课堂上呢给我们讲了这个内容，语文这个课堂上给我讲了这个啊，是吧？这个英语呢，这个老师讲了这个内容。我觉得这个习惯是不是很好？就是家长在抽查孩子说今天你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老师都讲了什么，是不是也让自己的小孩也重新过一下脑子，再温习一下？这个我觉得挺好。有些家长看孩子呢坐在课桌前啊，盯着这个课本，以为他在学习，其实呢有些孩子呢是真学，有些孩子呢是在假学，假装很努力。我小的时候也假装啊，然后我的小孩有的时候呢他也学我啊，也是在那假装学习，其实根本没学。所以呢家长一定要学会判断。那么这里呢就给家长呢提供刚才的那个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小孩把当天在学校里所学的内容讲给你听，如果他能够讲明白，那就是真会了。如果他讲的不清不楚，那大概率是什么？上课没认真听讲啊，还没有学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借这个机会自己呢跟自己的小孩一块重新温习一下，让孩子把当天所学的内容讲给你听，就是一个什么输出倒逼输入，促使孩子呢用心学习，用脑思考。这就像学游泳一样啊，光看教练示范是没用的，得自己下水扑腾才行啊，就是如此嘛，对吧？啊，让自己的小孩啊，把老师讲的这一遍讲课的这些内容让他重复入啊，让他重述一遍，这样是不是更好？好，那再就是呢，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呢做一个榜样。我在这里说这样的一句话好吗？我在这里讲这样的一句话。杨振宁大家都知道啊，前两年刚去世啊。杨振宁有一次呢是在上海啊，在上海他坐这个出租车啊，坐这个出租车，然后就被这个出租车司机呢给认出来了，说天哪，你就是大师啊，物理学大师杨教授啊，如何如何啊。然后呢这杨振宁呢就跟这个出租车司机呢一块这个交流，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呢就说：“哎，我也有自己的这个小孩儿，啊，小孩儿念书，反正还行吧，看着挺努力啊。”就是，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呢就问这个杨振宁，啊，说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呢成才，像你那样啊成为一个人才？杨振宁当时就听他讲。啊，就跟他就是对话嘛，就说你的小孩学什么呢？啊，如何如何啊？那他说他的小孩正在上初中啊，如何如何的。最后呢，他用笔写下了这个自己的一些建议啊。临下车的时候呢，就交给了这个司机，然后在这个纸片上呢，就是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啊。这是杨振宁啊，这个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思考。他说孩子的成才呢有大环境和小环境，大环境呢就是社会的环境啊，社会环境就是崇尚学习，那这是一个大，还有一个小的一个环境，这个就是家庭环境。而孩子的成才你必须得有这两点，那么社会上没有问题，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家庭。大概那个纸片那个意思呢，就是杨振宁就告诉他，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成才的话，那么家长必须做一个榜样。他说你是想啊，家长在家里一天到晚打麻将啊，抽烟喝酒烫头的，你能指望自己的小孩成为一个什么科学人才吗？肯定不可能。而杨振宁呢没有说具体的内容啊，他只是说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就是告诉自己的家长，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自己的小孩啊，我这么辛苦这么努力，不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学习成为这个栋梁之才吗？妈，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干完活回家就是打麻将
刷手机、看电视、

没别活可干，啊，抽烟喝酒，啊，然后跟打麻将，你能指望你自己的小孩成才吗？绝对不可能。尽管你有那个心，但是呢，也没有这种可能。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因素，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问题。所以，要想让自己的小孩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啊，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的话，家长要做榜样。生活当中，家长自己在那刷手机，逼着自己的小孩来学习，是吧？你虽然在陪着孩子学习，但是你在玩手游，孩子能不知道吗？对吧？孩子肯定是不会服气的。想让自己的小孩爱读书，家长就应该放下手机，拿起书给自己的小孩做一个榜样。我记得有一位母亲，我刷视频我看到了一个母亲啊，她在自己的小孩上初中的时候呢，她重新捡起了英语课本，每天和孩子每天和孩子一起呢去背单词。孩子就说我妈都40岁了还在学习，那我为什么要放弃呢？后来这小孩怎么样，被他们所在的省的重点中学提前给招走了。这就是什么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不是别人家的孩子，你看那谁家的那谁啊，人家是怎么学的，你就应该向人家学习。不是，孩子的榜样就是家长自己。所以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手机。而且家长都不看书，都不爱读书的话，你能渴望或者说你能逼着自己的小孩去读书吗？绝对不可能。我们经常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书香门第这句话呢，虽然有一半是对的，但是我们想这一半对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家的祖上好几代人都愿意读书，所以到他这一代呢，他也愿意读书。这就是什么家风啊，非常重要的嘛，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

0: 自己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4: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5: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4: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3: 手机开锁，
12: 打开电脑键盘，
1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4: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我们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今天这一个小时，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分量的话题啊，就是国风音乐。那很多人不知道啊，在华语乐坛的历史里面，2007年是真正的国风元年。就是在这一年，诗词入曲，古韵新编，东方审美全面爆发。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最中国的旋律最能打动中国人的心。它不只是流行歌，更是藏在旋律里面的诗词、书画、风

古和浪漫。那今天我们要重回国风黄金年代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互动，有哪一首国风歌是刻在你青春的回忆里的呢？那如果要选一首代表2007的国风巅峰，我想一定是这一首《青花

0: 期，方文山把宋词意境写进了流行歌《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一句词，一幅画，一段穿越千年的等待。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一位音乐 DJ 推荐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闭上眼睛听。”我就听到了：“江南烟雨天，炊烟袅袅，瓷器在窑里边慢慢成型。我们在等一场雨，也在等一个人。”其实这首歌吧，以前听只是觉得很好听，长大了再听才懂，那种不说破的温柔最是东方。
1: 举头望无尽灰云。

0: 这首《落叶归根》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乡愁。当年王力宏把古典韵律和西洋的编曲结合起来啊，那这首歌一出来呢，就戳中了无数在外漂泊的人。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记得当年在国外留学的朋友跟我说，听到这一首歌，他就直接落幕了，泪目了。原来不管走多远，根永远在这里。这个就是国风最动人的地方啊，不止美在曲调，更是美在刻进骨血的归属感。
1: 板凳长，扁担香绑在板凳上，
2: 扁

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文化底气啊。2007年，一首中国话火遍大街小巷，绕口令啊、平仄声调都朗朗上口啊，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哈，有一次搞活动啊，全班的小朋友一起来唱这首歌，那个时候他们脸上洋溢的那种骄傲感啊。我猜小时候他们唱是觉得热闹，但是现在听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腔调本身就很有力量。

诀别诗两三行，写不尽离殇啊！这是胡彦斌的诀别诗，这个一开口就是沙场江湖离人泪啊。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乱世里面的坚守和承诺吧。哎，有听友说每次听都很想哭，原来最痛的不是离别，是明知道会离别还是义无反顾啊，这就是我们东方的浪漫啊，从来都是带着风骨。

拜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啊。说起东方最青涩的心动啊，没有人能绕开西厢记。这是后弦的歌啊，听起来很后弦是吧，就是很轻快又很有诗意，把古典爱情里面的故事唱给年轻的我们听。这歌里有遇见，有心动，有相思，有等待。我自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哈，不直白不浓烈，但是呢却能够让人心尖尖微微发烫。这就是我想象当中古代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盛夏将至，盛会启幕，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将在大连隆重举办，全球目光齐聚这座山海相伴的浪漫冰城，为迎接八方宾朋，展现大连城市风光，面向全市车友，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正式开启招募。那本次招募呢，分为两支车队，欢迎广大车主踊跃报名参与。第一支是礼宾服务车队，计划招募400辆，只要您的车辆外观整洁，车况优良，本人驾驶技术娴熟，日常文明行车，驾驶小型载客汽车即可报名。入选车辆将承担参会中外宾朋、工作人员出行志愿服务，主办方还会统一发放官方定制礼宾旗杆和彩旗。第二支呢是流动的喝彩车队，共招募3000辆，报名要求很简单，保证车身整洁，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就可以。入选车辆将会粘贴活动专属喝彩车贴，打造城市流动风景线，一起为大连助力，为达沃斯盛会喝彩。想要报名的车友请注意，大家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进入首页找到品牌活动板块，点击达沃斯车队入口即可完成报名。期待各位车友伸出援手，用车轮传递槟城热情，用爱车装点城市美景，携手共迎盛会。注意了，全城瞩目的福利活动又来了，6月12号下午1点，咱们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启动仪式就要在华南国际商城门前正式开启了，现场福利直接拉满，当场就抽6月20号东北超大连主场的球票，来现场签到的朋友人人有洗衣液拿。咱们都市之声的主持人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红耀、浮尘都会在现场等待着大家，一起为东北超呐喊助威。想报名的朋友赶快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东北超就能报名。咱们6月12号下午1点，华南国际商城不见不散。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今天带你听的是2007年真正的国风元年啊，就是东方审美爆发的那一年。在这一年呢，诗词入曲，古韵新编。刚刚听到的青花唱的是誓言，唱的是宿命和永恒吧。青花易碎，誓言难守，可是人心一旦认准，便是一生。这就是很东方的爱情观，不争朝夕，只愿岁岁年年。总觉得好温柔又好心疼啊，世间最难得的就是认准一个人就不回头。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这首《江南》啊，第一次听我就沦陷了，就感觉自己是置身于水乡，连风都温柔了。我觉得这就是刻在我们 DNA 里面的审美啊，温柔但是却很有力量。哎，也有朋友说哈，江南再美也抵不过一场跨越千年的思念。那就来听听这一首《千里之外》。

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哈、啊，一古一今一动一静啊，这一首《千里之外》一经发布就是经典啊。每次听都会感叹，时代会变，旋律会变，但是思念和牵挂是中国人共通的情感。微信公众平台让我朋友说哈，这是我家 KTV 必点，每次合唱都好像穿越一段旧时光。如果说《青花瓷》是国风的巅峰，那接下来这一首《东风破》啊，就是打开国风大门的那把钥匙。我记得当年曲式分析课上啊，我们还逐字逐句的分析过这首歌。你听它的配器啊，非常的有层次感。

我们今天听了好多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国风歌啊，那最后用一首安静温柔的歌来慢慢治愈啊。这是来自于李健的《月光》，他好像在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多喧嚣，心里留一片月光，就能够永远有温柔和力量。也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正在聆听的朋友，愿你眼里有光，心里有爱，岁月安然。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还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还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0: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
1: 祝莘莘学子金榜。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角酒吗？口角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日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角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刚出锅的米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及淀粉糖化酶等分解酵素，将米的淀粉转化成小分子的糖类，再经过空气中的野生酵母将糖类转化成酒精，并吐入容器放置一夜发酵成口角酒。但是口角酒却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记载，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依稀成酒。所以呢，它的发源地在我们中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在安徽淮南哈，在一个小区内，一对新人的婚车呢，他们是采用了橙子和鲜花混搭这样的创意装饰，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婚车刚布置完，小区里多位老人就围上前，把车上这个橙子哈逐一取走了。拍摄视频的头车司机许先生介绍说哈，这个装饰呢用的都是新鲜的橙子，反正我们吃也是吃不了很多，所以他们去拿我们也没有阻止他们。同时呢，他也认为说可以让老年人沾沾喜气儿，比计较几个橙子要更加有意义的。最近在福建莆田，市民白女士呢是偶遇了90岁的张爷爷，骑行周游全国。据了解呢，张爷爷的儿子哈30多岁的时候，一家人就出车祸了，儿子、儿媳、孙子都去世了，老伴儿呢悲伤过度，哭瞎了双眼，在。

事发次年也离世了，所以张爷爷呢就开始四处流浪，发现骑行治愈了自己，所以这样一骑啊就是30年。白女士说她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她说回老家会让她想起来很多难过的事情，她在外面呢想用余生去看看风景就觉得很开心了。还有一些好心人啊曾经留张爷爷过年过日子，想租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但是张爷爷呢都拒绝了。他说我这个不是行乞哈，我是自己的活法。如今呢张爷爷又出发了，他想去福州然后再去浙江寻找他的一些老朋友。最近在北京兴隆公园内，有身穿工作服的人员用竹竿打落了树上开的正烈的花朵，很多市民上去阻止啊，但是制止无效。对此呢，兴隆郊野公园回应说，这个保洁领导啊是让这个保洁员把蔫了的花给打掉，结果呢他理解错了，就是把所有的花全都给打掉了，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哈，回头呢他们会严肃处理的。在山东淄博有一名男子啊陆某，他呢是将妻子捉奸在床，收了妻子出轨情夫刘某的25000块钱补偿。情夫刘某呢反手就报警了，告这个陆某啊敲诈勒索，陆某呢被判了6个月。为了帮儿子争取得到儿媳妇儿情夫刘某的谅解，那陆某的父亲呢是把25000块钱转给了刘某，刘某呢同时也是出具了谅解书。后来经过再审啊，法院呢改判陆某无罪，法院认定说当初那25000块钱不构成敲诈勒索。法院最后呢是驳回了原告陆某父亲的起诉，理由就是目前没有法律规定配偶和第三者发生不正当关系是否对另一配偶有民事侵权，民事诉讼呢不应该做过多的干涉，所以陆某父亲的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所以就驳回了。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ring br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有一个词儿啊，叫做二百五，它是我国流传甚广，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俗语。大连话形容一个人二乎乎的，就是二百五。但是呢，它的来历您知道吗？它是有典故的。据说啊，在战国时期呢，有一个纵横家叫苏秦，他是说服了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国家结成了联盟，共同去对付强大的秦国。因而呢，苏秦啊就受到了大王的赏识，还被封为了丞相，史称是六国封相。但是正当苏秦为齐国积极效力的时候，却被人暗杀了。齐王盛怒之下发誓要给他报仇雪恨，但是久久都查不到这个凶手。于是呢，齐王就想了一个计谋，他贴出了告示，告示上说啊，苏秦是一个大内奸，杀他就是为齐国除了一个定时炸弹，应该赏黄金千两。是哪个大英雄把苏秦杀了的，赶紧前来领赏。这种告示呢，明眼人啊一看就知道是引蛇出洞这样一个计策。但是天下之大，就有那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人。有四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他们看到告示贴出半个月都没有人认领黄金，就暗中惊喜，都说自己是杀死了苏秦的人。齐王呢就按耐住怒火接待了他们。四个人在齐王面前唾沫横飞，每个人都是争先恐后的说自己是如何潜入了苏秦家中，然后又如何下手的。齐王呢是越听越气，也不管真假了，当场就令刀斧手把这四个人剁成了肉酱。而老百姓呢就把这四个人叫做四个二百五，正好加起来是一千整数。二百五这个词儿呢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我们都知道哈，喝牛奶呢是有利于儿童少年成长发育，还能促进成人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个牛奶呢，大家天天都在喝。但是你知道这些关于奶的小知识吗？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咱们市面上平时最常见的巴氏奶，它和常温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巴氏奶啊，它的杀菌方式呢是60到75度的环境下至少杀菌30分钟，它是可以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的。巴氏奶啊，通常保质期只有几天，是需要冷藏来存放的，维生素损失比较少，然后口感呢和味道也比较好。而常温奶的杀菌方式呢是在135度到140度这个温度下持续。

2到4秒，奶中的微生物呢是完全灭活。常温奶啊，它的保质期呢可以保持1年左右。常温保存，在营养上呢有少量的维生素是被破坏了，保留了蛋白质和钙。我们可以看到哈，纯牛奶，特别是纸盒包装的那种纯牛奶，保质期都很长，1年甚至会更长。有些人觉得说，哎，这样的牛奶里是不是加了什么防腐剂啊？跟大家说一下哈，没加防腐剂，不用担心。经过了超高温的灭菌啊，几乎杀死了所有的微生物，再使用无菌包装，没有防腐剂，也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它就有点像罐头那个保鲜的原理。那咱们再来说两个关于牛奶的冷知识哈。牛奶解辣效果非常好，牛奶当中的酪蛋白可以把辣椒素包裹起来带走，牛奶中的脂肪呢对刚入口的辣椒素也是有一些缓解作用的。奶牛它可以一直产奶，其实呢也并不是打了激素。肯定很多人都好奇这个问题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品种选育使高产奶牛分泌牛奶的周期可以达到1年甚至更长，而牧场呢是有很多奶牛的，完全可以保证新鲜牛奶的供给，不是激素产品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喝起来。

0: the ground。
1: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鸽子呢是象征着和平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把鸽子称为和平鸽。那么为什么鸽子会象征和平呢？和平鸽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哈是跟大画家毕加索有关的。1940年，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是攻占了法国的首都巴黎，当时呢毕加索心情非常沉闷地坐在他的画室里，就有人敲门，原来是邻居一位老人。这个老人呢手捧着一只鲜血淋漓的鸽子，向毕加索讲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原来哈，老人的孙子呢是养了一群鸽子，平时呢小孩就经常用竹竿拴上白布条写信，然后作为信号来训练鸽子。当孩子得知他的父亲在保卫巴黎的战斗中牺牲的时候，幼小的心灵里就燃起了仇恨的怒火。他想白布条表示向敌人投降，但是呢他不想做一个软骨头，于是他就改用红布条来招引鸽子。显眼的红布条啊被德国军队发现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把孩子扔到了楼下，惨死在了街头，还用刺刀把鸽笼里的鸽子全都挑死了。老人讲到这儿呢伤心不已，对毕加索说道，先生，我请求您给我画一只鸽子，好纪念我那惨遭法西斯杀害的孙子。随后呢毕加索就怀着悲愤的心情挥笔画出了一只飞翔的鸽子，这个就是和平鸽的雏形。1950年11月的时候，为了纪念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又灵感一现的挥笔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当时智利的著名诗人聂鲁达就把这个鸽子叫做和平鸽，由此鸽子才被正式公认为是和平的象征。我们经常呢可以在影视剧上看到反派恶毒地说，某某某他就是我的眼中钉，不除不快。眼中钉呢通常被形容心中最痛恨最厌恶的人。那你知道眼中钉最初说的是谁吗？这个词儿又是怎么来的呢？史诗上记载的第一个被百姓称为眼中钉的人啊，是五代时后唐的赵在礼。他依仗自己是皇帝国亲，然后呢就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当地的百姓哈、是受尽了欺压，对赵在礼呢恨得牙齿痒痒。后来赵在礼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的所作所为呢传到了皇上的耳朵当中，皇帝就罢免了他。宋州的老百姓得知这个消息呢，大家奔走相告，相互祝贺。关于这个眼中钉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哈，据说呢北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和太监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当时老宰相寇准还在朝中呢，丁谓呢深知寇准为官很公正，刚正不阿，生怕自己所做的这些坏事被寇准给拿住把柄，所以呢就千方百计的在皇上面前去说他的坏话，使得寇准被排挤出了京城。可是丁谓的这个所作所为啊，老百姓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寇准被逐出后不久，京城呢就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欲得天下宁，须把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招寇老。歌谣当中的这个钉啊，其实指的就是丁谓。于是呢，眼中钉这个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最后，姓丁的丁又演变成了钉子的钉。所以在眼中真的不是钉子，这个钉只不过是丁谓的谐音而已。

0: N 饭
1: 范儿
2: 范
1: 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

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语文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麻子肺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麻子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麻子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麻子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麻子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麻子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麻子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麻子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麻子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麻子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如果您有留心观察呢，可能曾经发现哈，人的身上呢偶尔是会有一根特立独行的毛，有的时候是一根特别长的汗毛，有可能是一根冲出安全区的鼻毛，总之啊，就是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都可能意外的出现一根长长长长长的毛。老人说呢，这个叫长寿毛，是祥瑞。西方传说呢是狼人变身秘术，东方传说中这个是救命毫毛。其实呢，这个只是一根努力错了地方的打工毛的故事。我们身体从小的时候呢就遍布毛发，有的非常的细小，颜色很浅的叫做脆毛，有的颜色比较深的，也明显更加长更加粗的叫做中毛。它们或者是为了保护皮肤免受外界伤害，或者是为了帮助排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啊就是各司其职，各自努力。但是脆毛呢也并不是一生都只能是脆毛，有一些身体部位的脆毛，比如说私处啊、腋下呀，注定它就好命，可以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激素波动的影响下，摇身一变化身中毛，从此呢走上了毛生的巅峰。但是大多数的脆毛啊，受毛囊特性的影响，往往奋斗一生也注定是短小无闻的。一般来说呢，毛它是会按照毛囊的安排各安天命，打好自己的工。成年女性的身体表面呢最终会长出大约30%的中毛，而男性呢中毛的比例高达90%。当然众多的毛当中呢，总可能有几根它就是比较叛逆的，有一些本该一生为脆毛的毛，但是呢它可能心怀忠志，深深扎根，努力上涨，最终呢逆天改命变成了中毛，脱颖而出了。有一些毛呢它是靠改命的，赢在了起跑线，有一些毛呢它就靠后天努力翻身逆袭。人生有发奋、摸鱼、退休三大时期，毛的一生呢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生长、退行、休止。第一个呢就是生长期，它是毛囊的黄金打工期，这个阶段的毛呢是会迅速生长的，不同部位的毛生长期不同，头发的生长期呢长达2到7年，每天呢大概能长0.3到0.4毫米。第二个就是退行期啊，这个是毛从奋斗到退休的一个过渡阶段，毛囊不再生长，逐渐退化变小，一般呢持续2到3周。第三个就是休止期了，毛囊呢就完全进入了休眠的状态，在这个期间呢毛它就会凋落谢幕，等待下一轮重新生长。不同部位的毛是有自己的生长、退行、休止周期的，形态、长度因此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哈，有的毛囊它明明本是短毛，但是呢就非常的喜欢内卷，喜欢加班，让自己多长一长，自然就脱颖而出了。

有人说啊，这种突发的长毛在老人身上更多见，虽然目前呢还没有文献表明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哈，但确实呢可能随着寿命的增长，基因突变的积累导致毛囊呢更加容易变异，长出长毛。脱颖而出的长毛呢可能会在某一天成功的吸引到了主人的注意，这个也是毛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啊，担心是疾病的征兆，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开启一场人间的好奇和比拼了。但是无论是逆天改命还是拼命的内卷，大多数长毛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对身体无用，但是也无害。随着新鲜感的过去，对他的关注呢又会回归平静了，然后在某一天被迫回归了一个常态，或者是遗忘衰老之后进入新的轮回。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数百万的毛囊的，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故事，这就是一根毛平凡但是精彩的一生。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大家好，我是李萌。
1: 各位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及时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啊。今天节目开头要跟大家说的好消息，就是全城瞩目、福利炸裂的东北超，东北超真的要来了！
1: 哎，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我们马上就要成立了，大家现在还没报名的啊，你抓紧时间了。
0: 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对不对？
1: 对
0: 啊，今天是6月11号，
1: 明天下午1点、哦、我们的这个启动仪式就要举行了，
0: 也就是6月12号的下午1点钟，赶紧说说在哪儿。
1: 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我们的启动仪式在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举行。
0: 哎，大家记住时间哈、啊，明天下午的1点钟，地点是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如果你想去看一看东北超到底有多么的火爆，特别是你想成为我们听众助威团的一员，明天千万别错过。
1: 哎，我们现场还会抽取6月20号东北超大连主场的球票啊！
0: 你看看，
1: 这个老难得了。
0: 嗯，
1: 凡是到场签到的，还有洗衣液的奖品赠送。主持人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洪耀、浮尘都会和大家一起为东北超呐喊助威。
0: 哎，你到现场可以看到我们这么多的主持人啊，那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东北超就可以报名了。这样回复完了之后，你可能会收到一个报名成功的信息啊。
1: 嗯，
0: 我们再说一下，地点是在华南国际商城，时间就是明天下午的1点钟。恋爱的时刻，我一定会通知各位。要说啊，这个盛夏咱们的这个好事儿真是接连不断啊、
1: 嗯、
0: 城市当中也迎来了好多的盛会，比方说咱们的盛夏逢盛会的槟城迎宾朋的达沃斯。
1: 哎，2026新领军者年会、嗯、呀，落地我们大连，全球的目光都在聚焦着我们这座槟城啊、
0: 嗯、
1: 现在呢，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
0: 哦、
1: 我们用车轮串联城市的热情、
0: 嗯、
1: 用车身来装点槟城盛装。
0: 有朋友其实前两天都在打听了，说我想成为志愿服务队当中的一员怎么办呢、嗯、我们的招募情况是这样的哈，首先第一种是礼宾服务车队，我们需要400辆，要求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一般是小型载客汽车即可以，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宾朋或者是嘉宾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和志愿服务。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会一起给大家配发的就是官方制定的这个礼宾旗杆还有彩旗。
1: 嗯，另一种呢就是流动喝彩车队，我们需要3000辆，要求是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在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的地方啊，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0: 嗯，来说一下怎么报名啊，各位车主可以这样，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首页，上面有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你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
1: 或者呢，你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的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
0: 哎，就这几种方式啊。那么如果你报名成功之后真的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还有领取物资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15号、16号每天早晨。

0: 九点到下午四点，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领取。
1: 哎，领取地点第一个在老虎滩海洋公园，滨海中路九号，就是解放路沿线出租车那个城降站的附近啊。咨询电话是8238-2809，8238-2809。还有一处地点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在甘井子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啊，就是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是865-88000，865-88000。
0: 还有朋友说了，说我当这车队还有什么好处吗？哎，还真有啊！所有报名成功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啊，只要可以抽奖，就代表您报名成功了啊！一等奖20个，给的是这个，
1: 就是力一将叫运真品这个礼盒。价值150块钱，
0: 你给我讲讲来这礼品来。
1: 就是它有一个就大包装嘛，就一整套的礼盒。哦、
0: 你看着
1: 二等奖20个呢，是鱼子虾酱礼盒，价值90块钱。就是它这个酱啊，分什么虾酱啊、这个虾的酱、那个虾的酱、那个鱼子酱、那个酱，就是大礼包。明白吧？
0: 就第一个一等奖那个是什么酱？
1: 就什么酱都有。你看150，对吧？
0: 懂了。
1: 你按单价算
0: 啊，
1: 那鱼子虾酱礼盒90块钱，里边就是鱼子虾酱几样啊。
0: 那个三等奖，你告诉我是什么？
1: 三等奖就是叫
0: 劳斯莱斯啊，
1: 不是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就车里边喷一喷除味杀菌的，79块钱一瓶。三等奖50个送这个，幸运奖500个。中石油10块钱汽油券，这个你会用不？
0: 这我会看懂了，明白了啊，
1: 对吧？一二三等奖呢，你中奖的图片你领奖，6月17号、18号9点到17点，到民权街162号，就我们广电中心的正门接待室，拿着你中奖图片来领啊。中山公园北门这个，就到这儿。幸运奖还有那个加油的电子券，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就是派发到你中奖手机号对应的中石油这个什么什么浩克驿站，就大家平时加油用的 APP 还小程序都能查到。明白不？
0: 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1: 哎，就用就行了。
0: 好嘞啊！所以这次如果你要是中奖了，别忘了回来这冒个泡啊！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你变成了这个达沃斯车队当中的一员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然后中大奖啊！
1: 感谢大家的参与。

宫殿，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啊。每天生活在都市当中啊，我们都寻找一种感觉。
1: 嗯，
0: 最近最流行的感觉叫活人感，有没有听说？
1: 什么感？
0: 活人感，
1: 就是你感觉不到任何就那个匹配的，所以才能找，是吧？
0: 哎，这肯定是有对比的嘛，就是以前觉得不太真实，
1: 嗯，
0: 就没有那种活人的那种啊，就是咱说烟火气，
1: 就每天可能都过僵了
0: 啊。哎，过僵了是什么意思？
1: 不是，就给自己僵那儿了
0: 啊，我以为
1: 僵住，冻僵的那个僵
0: 啊，就是僵硬了
1: 啊。你过江了、
0: 啊、
1: 长江啊，
0: 我还以为鲤鱼呢，跳龙门了过江
1: 千尺浪。
0: 所以现在在社交媒体和日常生活当中，活人感成为了当代中青年人频繁使用的一种网络热词儿，
1: 对
0: 对吧？然后大家会觉得这种自然的表达呀，啊，包括也借此表达对自主鲜活生命状态的一种向往，
1: 嗯，
0: 对吧？
1: 好像就你比方说之前大家可能就看直播的时候，
0: 嗯，
1: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也是，对吧？
0: 嗯，
1: 在这个节目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哎，忽然间有了一个，比方说口误，
0: 嗯，
1: 或说了一个，就是哎呀，也挺诧异的，会出现是什么情况？大家就觉得，哎呀，你好像这样的话，就感觉对于正常的执行标准来说，这可能是瑕疵。
0: 嗯，
1: 但是现在有好多人就在评论，告诉哎，就感觉跟我身边的朋友是一样的，或者说跟我也一样，就有了活人感。
0: 是不是、啊、
1: 大家现在就会这样来点评，就你把这个去代入一下，
0: 嗯，
1: 就他不会说把你放在一个完美无瑕的特别至高的什么那个点上，就说哎你怎么还能那样，对对吧？反倒觉得哎挺接地气的，活人感真实存在。
0: 没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拿出来说一说，
1: 嗯，
0: 特别是一些明星，对吧？咱们会觉得明星飘在天上，
1: 嗯
0: 啊，他跟咱是不一样的，他比较另类，另一个世界的精灵。
1: 精灵
0: 然后后来发现哎，有的明星挺接地气儿的，
1: 嗯，
0: 于是网友们就纷纷用活人感来评价，觉得跟咱们拉近关系的这种表现，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后来发现哎，他的这个粉丝很买账，说只有这样的明星比较亲民，然后才容易让人接近。
1: 哎，甚至有的时候比方说演唱会啊或什么时候明星说了一些话，然后大家就说、嗯、哎呀，就是像人说话，就是离我还挺近的，就是阿家可能阿姐阿哥或者是啊朋友也这么跟我说，就感觉很亲近、
0: 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跟咱们一起演过话剧的曲颖。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人家曲颖说了，说多少年前我就火了、嗯、现在没想到我出来说两句话又火了。
1: 你看看就是多少年前其实人就很会说话、嗯、人家跟粉丝在一起、
0: 哎、
1: 跟朋友在一起就是说话方式是一样的。
0: 是
1: 为什么大家觉得他好，就是觉得说哎呀就这个人不装，或者说
0: 对
1: 他

0: 不像模板生成的表达。
1: 但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说话就是模板化的，
0: 甚至有好多包括我们就是了解到的一些明星啊或什么的，就是格式化的表达，
1: 是
0: 对吧、嗯、说话说的文绉绉的，好像还就像特意写好似的。
1: 你说这有毛病吗？
0: 没毛
1: 病。哎，但是你说的好听吗？爱听吗？
0: 就是不好像感觉有距离感，
1: 就像是他的工作室或者是经纪人帮他设计好的一样。
0: 哎，就是这样。
1: 所以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活人感的流行和心理学当中的真实性和本真性这些概念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就是个体内在真实情绪、感受和意愿的一种自由表达和自主的行动。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我们每天的生活太无聊了，
0: 嗯
1: 啊，大家也觉得需要戴上面具了。所以对缺乏活人感的一些批评，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生活当中日益增强的脚本化和程式化的倾向。
0: 对，其实这里边包含了一些就是叫什么呢，就是社会情绪，
1: 对，
0: 它不是偶然的语言现象，
1: 嗯，
0: 对吧，你包括一些这个传播的生态、技术的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按照既定的剧本开始展演式的生活，但是那种鲜活的个性表达和真实的生命体验其实是受到挤压的。
0: 对，你看现在说流行词儿，说流行叫活人感。
1: 嗯，
0: 你看这些年哈，说网络流行语，它都会有变化。你以前记不记得那时候流行叫神马是浮云？
1: 哎呀，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了？
0: 老早了哈，好像还在眼前。
1: 哎、
0: 有的人现在还说神马呀，是吧？都是浮云。
1: 啊，这个话流行了挺长时间，
0: 对啊、
1: 但是确实它是有年头了
0: 啊。好多人习惯了那么说，后来叫小确幸。
1: 这个好像也没多久，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小确幸出来的时候，确实符合了当下很多人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心理经历。
0: 对对对，现在我朋友圈里还有人发朋友圈，有的时候这个配上点环境文，或者是一个什么小云彩，完也说今天有点小确幸，
1: 哎，也挺好，
0: 嗯。然后还有在什么佛系、
1: 有
0: 内卷、躺平、摆烂。哎，这都是网络流行语，
1: 都是，嗯，
0: 你看到现在叫活人感，哎，跟活人感相对的还有个词儿叫微死感，
1: 这个是怎么
0: 活人微死？
1: 嗯，
0: 啊，
1: 好拧巴呀，
0: 那再没有拧巴过来的了，
1: 是不是？
0: 这倒过来就没有了，就活人微死，没有那个微活，
1: 啊，死人微活不行、啊。哎呦我天，
0: 就是你体会，就是他生活当中的那些情绪的表达。嗯，对吧，有点对现实压力的调侃，什么消解，然后现在关注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1: 嗯，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就今天讲到的这些词儿，你看咱平常用，但是真没深挖它到底是为什么。
0: 嗯，
1: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又开始追求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也问问大家哈，就是你理解活人感走红的原因吗？你也特别喜欢这种感受吗？
0: 嗯，
1: 你有没有戴上面具或者是按照一定的剧本来进行你的生活？
0: 你怎么理解这个活人感？
1: 哎，大家发信息过来，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随时发送文字的消息过来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活人感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为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活人感？
1: 嗯，
0: 想过吗？
1: 过江了吗？
0: 对，太过江，会游泳主要是。就不能太僵硬的生活下去了，
1: 对，好像自己有点麻木了，
0: 我们需要转变了，
1: 然后又有点提不起兴趣来，又有点没有把自己给激活。
0: 那个歌怎么唱来？再也不能这样活，
1: 可又不知道怎么活，
0: 再也不能那样过，
1: 又想突破点变化。
0: 会唱这个歌的是不是又暴露年龄了？
1: 那得老大了。
0: 来，我考考大家，这歌第一句是啥？来，我把音乐关掉。
1: 再也不能，不是这部第一句吗？
0: 当然不是，
1: 啊，这是副歌部分第一句。
0: 哎，这是高潮部分。来，开头来。
1: 再也不能这样，哎，我得想一会儿。
0: 生活
1: 是一团麻呀，
0: 同龄人就是同龄人。
1: 我应该说不知道哈，啊，解不开的小疙瘩呀，
0: 哎，对对对对。哎呀，所以你看是不是生活，
1: 这是葫芦女人和井，篱笆女人和狗里的吗？
0: 哎，反正动也挺多呗。
1: 那个三部曲嘛，
0: 当时咱不就说了吗？这生活不能老是那个过法。
1: 好多人听不明白了，要换台了，
0: 是不是？
1: 回来，
0: 来，
1: 我们这个节目跨度感就是大，
0: 非常大。
1: 哎，
0: 就是都能接受嘛，对不对？你看那个时候，咱就认识到不能再那么活下去了，要有变化，
1: 嗯，
0: 对吧？我们得从充满人情味的物理场所，向充满赛博感的数字生活转变。
1: 你看，转变了吧？
0: 转变了，
1: 嗯，
0: 转变完了之后，我们又觉得不合适。
1: 转变不合适，就是关键不合适，就是没适应，
0: 因为我们丢失了很多真正的真情实感，
1: 嗯，
0: 对吧？算法主导生活了，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网购，习惯了刷短视频，及时满足，
1: 对，
0: 是吧？但是对楼下的什么修鞋匠啊，
1: 那现在都没有了，
0: 街角的早餐铺啊，
1: 磨剪子抢菜刀的，
0: 修理伞，
1: 鸡蛋花包。都视而不见，
0: 哎，
1: 不是视而不见，是真有的就不见了。
0: 那可不是呗。
1: 嗯，
0: 这前两天我还听楼下喊呢，有普拉尔的没？高价收购冰箱、洗衣机才。我寻思正好我有啊。
1: 现在都有点换了，还有电脑，
0: 哎，
1: 手机。
0: 哎，我说你上来吧。
1: 嗯，
0: 你上来了。哎，看完人家不要，
1: 为啥呀？
0: 人家觉得这玩意儿不行，你白给我行。

0: 我不可能给你钱。
1: 那咋不，我那电器呀、啊、你不高价回收吗？
0: 是呢，那你这卖不上几个钱。
1: 他也得要型号好的。
0: 他嫌我那款太老了可能是。哎呀，
1: 都没嫌你这行当老。
0: 变化变化、
1: 啊、对，真的有变化、
0: 啊、所以那些曾经构成日常温度的真实面孔和互动被那种高效的冰冷的数字接口然后慢慢取代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好像越来越不需要社区生活了。
1: 嗯
0: 啊，有个 AI 陪伴了，有个机器人然后治愈孤独了啊，所以就是会觉得活着不实在，
1: 对，
0: 就是没有质感，
1: 是
0: 生活没有质感，
1: 所以就不真实了吗？
0: 啊，为什么好多人现在喜欢养个猫猫狗狗啊、
1: 嗯、
0: 就你摸上去有一种毛茸茸的真实感，
1: 治愈，
0: 对吧？
1: 嗯，
0: 你比你养个电子宠物那你说有啥意思呀？
1: 对，
0: 没意思。
1: 嗯，
0: 这就叫活人感。
1: 是是，
0: 嗯，
1: 你看现在外卖厨房取代了吧，网友替代了对门邻居了。以前一替几户你就有几个邻居，楼上楼下姓啥的叫啥，谁家几个孩子怎么事你全知道。
0: 嗯，
1: 现在 APP 包办了生活所有了，我们在网上就可以指点江山了，国际大事如数家珍，身边社区事务一无所知。
0: 嗯，
1: 对吧？甚至你现在你说你社区门冲哪不到，当我们能和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彻夜长聊的时候，电梯里边近在咫尺的邻居眼神可能都没法交换。
0: 嗯，不认识。
1: 你都不认识、
0: 嗯、
1: 进来个陌生人你都不知道是谁。
0: 嗯，
1: 那以前要是大院什么楼道来个陌生人，不管是哪个大马队的，问你哪来的，你是谁，你找谁，找哪一家，四楼啊，啊，老李家呀，
0: 啊，什么
1: 事，你是他什么人
0: 打听的溜明白啊，
1: 对吧？就是以前那个充满偶遇闲聊烟火气的，就是那种附近，你知道那个附近，就真实的附近从我们生活当中退场了。
0: 想想真没意思了啊、
1: 嗯、
0: 当时挺好玩的。
1: 所以现在叫什么附近的消失
0: 啊，附近的消失，
1: 你的附近都哪来的，摇一摇摇附近、
0: 哎、
1: 附近的人
0: 是有，
1: 但现在真正的附近没了。
0: 嗯，
1: 是吧？就丧失了对邻里社区真实生活场景的感知和连接，就是你不关心身边人和事儿。
0: 嗯，
1: 现实当中的社交半径不断的收缩，精神世界日益悬浮。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拿刚才咱们说的叫附近的消失，那你说附近到底指的是什么，多近算附近？
1: 嗯，
0: 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个附近呢是一个介于自我和宏大世界之间的灰色过渡层。
1: 嗯，
0: 一个是物理上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常去的菜市场、街角的便利店，甚至社区公园，其实都应该算是附近。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叫社会关系，就是我们的邻居啊，哎，小商小贩啊，
1: 嗯，
0: 甚至你常去的理发店的理发师啊，包括便利店的收银员，
1: 嗯，
0: 这些非亲密但是你日常却总有交集的人。
1: 对，
0: 这也叫附近。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再有一个就是本地信息，比方说社区里面发生的大事小情啊，
1: 嗯
0: 啊，业委会组织的活动啊，邻居之间的闲聊八卦呀，你说这也叫附近？
1: 可不是吗？你现在这些还哪有交流了？
0: 嗯，
1: 日常生活就是随处可见，就这种消失是随处可见的。你能因为买一颗菜再走进菜市场吗？
0: 好像很难。我一般都是网购，直接就送到家了，
1: 就送到家了，或者外卖啊，或者什么样的
0: 叫闪送。
1: 哪怕你去菜市场，
0: 嗯、
1: 可能也就是啊，随便去哪个都行，买个菜赶紧走，
0: 是
1: 对吧、嗯？哪有那样的？你哪怕以前上菜市场，刚进那个门口呢，外边就说来了，大爷、李大爷，哎，来大姐见呗。哪有没有这样叫？
0: 都认识啊，
1: 你就更不用说了，还跟菜贩讨价还价，来，你给我饶颗香菜。
0: 还讨价还价，你现在去人家，哎，不让上手啊，哎，姊妹你怎么还挑，哎，你不能尝这个。
1: 你说太对了，亲手挑选蔬菜的那个鲜活体验都没有。
0: 没有，是谁让你挑啊，
1: 是吧？你吃顿饭说走进餐馆咱看看啊，上这家上那家，或者是今天叫明天，哎呀特别想吃锅包肉，咱明天上那个，哪有啊，哪有厨师烟火缭绕给你颠大勺添油加醋，你跟老板唠几句什么闲话完事儿了，拿这15块钱拍桌上。
0: 嗯，
1: 这样你这外卖到了自己吃呗。社区邻里互动也少，你家长里短哪有闲聊的，干仗都少，
0: 可不是吗？
1: 共同话题的吐槽或什么都在群里边进行了，
0: 是你都见不着真人了，
1: 所以就是那种被看见被认同的归属感也没有。
0: 你说这个对，所以现在人就有落差嘛。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现在就是好多社区改造的时候叫修旧如旧
1: 啊，就是复原那什么老街区，
0: 哎，还增设了一些仿古的牌楼啊，还有一些文化墙啊，
1: 嗯，
0: 大家都当它是网红打卡。
1: 那这样的地方都成那个就是文旅点了。
0: 对，这其实不就是在找寻以前的记忆吗？
1: 对，
0: 对吧？就现在这太快了，我们要慢一点了，
1: 嗯，
0: 对吧？我让这些附近慢慢的就再回来，弱化现实生活当中的交往交流，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啊，这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特质，
1: 嗯，
0: 我们还得是需要这些东西的，
1: 真的得需要这些，就是哪怕刚才我们说消失的那些，嗯，你去体验一点点，有的时候这一天可能你都感觉就是那种活人感在线，或者说你有一个自己的存在价值，嗯，
0: 对，
1: 对吧？你会觉得大家一起唠唠嗑，有的时候就让你挺愉悦的，甚至有点意外的感觉。
0: 嗯，所以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呀，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呼吁，就是别让那些附近成为回不去的远方。
1: 嗯，
0: 消失了之后，咱得给它喊回来，因为这种附近的消失其实并不是偶然，是多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吧，
1: 嗯，
0: 你说咱们没有办法阻挡社会的这种技术革新，生活方式的变迁，包括社会结构的转型，还有商品经济对日常空间的深度改造，所以就这一切推动了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呢它也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啊，互联网又普及，快节奏生活，包括个体意识觉醒，都和咱们说的这个密切相关。
1: 嗯，
0: 但表现为什么呢？就是活人感殆尽，个体原子化生存，就是你也别管我，我也别管你，我也不打听你，你也别好奇我
1: 啊！对对对
0: 啊！我能活着跟你也没毛关系。
1: 哎，甚至你说还打听，你别打听我，别打，就是咋打听都不会
0: 啊！对，不会，
1: 张不开那个口，你咋问人家啊？你家几口人啊？哪有这唠的呀？
0: 甚至有些人根本没有这个兴趣。
1: 对，
0: 那我想知道你干啥呀？我还挺忙的呢。
1: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跟我没有关系。
0: 你那个 help yourself，
1: 对吧？都是这样的，
0: 嗯，没意思
1: 啊，
0: 想想挺没意思的啊。
1: 所以我们真的又就是真正抵达了远方，然后又失去了父亲，对不对？
0: 啊，对，
1: 是吧？
0: 这么说对。
1: 哎呀，你说那咋整？是吧？现在
0: 回来呗。
1: 互联网连接的人，你看，往往就是信息洪流里边掠过的过客。
0: 嗯， 嗯，
1: 数字连接无处不在，物理层面的孤独感越发的深重了。
0: 嗯，
1: 就你没有办法穿过屏幕感受对方的体温，对吧？算法什么一些什么构筑的一些信息茧房，活动空间就日趋封闭了，自我为中心社交圈向内收缩了。那么我们对周遭环境，你就没有兴趣了，索然无味了。
0: 对。
1: 你理解力、共情能力就下降了，
0: 嗯，
1: 人际关系就原子化了。
0: 对，就刚才我们说的个体化太强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讲过什么找一些个小的兴趣点呢？
1: 嗯，
0: 甚至是开发一些小的爱好啊，哪怕是你有一双能够发现生活当中更多美的眼睛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想要走出屏幕的包围。
1: 哎，怎么走？
0: 哎，想要回归烟火气的一种尝试。
1: 就大家你得自发的，你想要去找回，就重拾这种归属感、烟火气，对吧？
0: 那今天咱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怎么才能回归到活人感的一种方式。
1: 就你看哪种你适合，你先去体验一下，
0: 嗯，
1: 具体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咱不说，
0: 嗯，
1: 自己感受。
0: 对对对
1: 对，千人千面，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哎，比如说吧，啊，你多久没逛过菜市场了？是不是应该探索探索新的？
1: 压根儿没逛过的你举下手。
0: 哎，真有
1: 年轻人，当然有啊，
0: 肯定有。
1: 菜市场什么菜市场门儿冲哪超市我逛过。
0: 哎哎，
1: 嗯，
0: 不愿意进去，就觉得那里面
1: 你就去那个农贸市场，
0: 哎，
1: 早市儿，
0: 对，
1: 大菜市儿，
0: 绝了，
1: 哎，像这样就摊贩，哎，有这样东西地方，
0: 哎，你去感受感受，
1: 嗯，
0: 啊，好，这个去一个啊，算打卡，啊，
1: 叫菜市场探索活动，你可别组织人哈，啊，说明天我们组织一个研学活动，叫菜市场探索，别你自己去。
0: 但那些人儿，
1: 我觉得很快，你别这么想，就很快就会这样了，因为年轻人不会。所以他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探索的方向。以前就说博物馆咱总看不着，对吧？去趟博物馆算研学了，
0: 嗯，
1: 一些菜市场你都不进，你不进去探索一下吗？菜市场有啥，怎么分区，是吧？
0: 菜市场里有什么？
1: 那哎，那得悬了趟了，冷食区、热食区、熟食区、鲜活区，
0: 看这就是逛过的，告诉你悬了趟了，捋趟走啊，别露下。 好了，从菜市场出来之后你还可以干嘛？
1: 嗯
0: ，City Walk 呀
1: ，City Walk， 咱以前说可以顺着颜色 City Walk，
0: 对了，叫 Color Walk，
1: 是的，
0: 走呗，
1: 走街串巷。
0: 哎，对了，不行你也喊。

0: 行李雨伞。
1: 人要真把伞拿来了呢？
2: 哎，你这个不行，
0: 你不会修。
1: 人说你这是干啥呀？那个探索街巷研学活动。
0: 哎哎，嗯，好了 ，City Walk 走完了之后，你再进老社区看一看，听听老街坊的故事。
1: 扒墙角
0: 不用扒墙角，你就找个在那晒太阳的大妈，你就没事你就唠就行
1: 啊。
0: 马什么
1: 多大岁数啊？
0: 马东什么？
1: 谁？
0: 没啊。
1: 能唠唠唠好哈。
0: 哎呀，唠呗，
1: 这也是一种收获，
0: 对对，这是不是？
1: 对，你看电影里边那不如真实的呀。
0: 啊，
1: 那不就个大连吗？
0: 好了，走饿了，你还可以上社区食堂去吃顿饭。
1: 有没有人问说社区食堂是什么？
0: 在哪啊？
1: 现在社区基本上都有，
0: 都有，
1: 哎，
0: 你可以去打听。
1: 哎呀，特别平价，物美价廉，
0: 花很少的钱，
1: 是
0: 吃挺营养的饭。
1: 哎，
0: 其实我现在就觉得社区食堂真的挺好，
1: 超好，
0: 哎，解决了很多留守老人啊，
1: 嗯嗯嗯，
0: 他这个做饭的问题。
1: 不光是留守老人，你像那个家里边孩子，你早起的，家里边不做早餐的，你可以去吃，对吧？
0: 嗯嗯，
1: 中午家里边这老人孩子在家的，可以自己社区吃。
0: 嗯，
1: 你晚上有的时候不也可以吗？随时，你放假了也不愿动的，非常非常方便，就跟单位的食堂、
0: 嗯、
1: 学校的食堂是一样的。
0: 嗯嗯嗯，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做的挺好的，我听说就是有那个专门在街道组织，然后把一些个什么修修补补的，
1: 嗯，
0: 给他那些个技工。啊，反正在家待着没什么事儿，
1: 嗯嗯，
0: 就给你都换回到社区里面来，
1: 嗯，
0: 然后可以帮助社区居民去干很多，就是曾经啊那什么小手工啊，
1: 嗯，
0: 什么小手艺活啊什么的，
1: 嗯嗯
0: 啊，
1: 哎，我觉得这样特别好，甚至你都可以找一些人就在社区里边这个兼职，你正常大家如果在那些社区里交物业费什么的，是不是你得雇人去专门做什么修理这个的？
0: 嗯、哎，是，
1: 对，
0: 是是，
1: 加班去换个什么电灯电泡的。
0: 嗯，
1: 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兼职去干了，受益于大家，也受益于本人吗？
0: 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些身强力壮的、刚刚退休的，
1: 嗯，
0: 咱说大哥大姐们，其实手里面要是真有这种技术，你可以在自己居住的社区
1: 完全可以不用走远呢，
0: 对不对？
1: 家门口就可以服务呀，
0: 也有可能还能会有点不错的小收入呢，
1: 挺好的，
0: 闲着干啥呀？
1: 对，
0: 我觉得咱俩现在就得赶紧研究研究，咱退休了之后，你是
1: 咱俩能干啥？
0: 你是修鞋，你是修表，
1: 修理伞，
0: 你不会，我可以开锁，
1: 你开不了，
0: 咱弄个小门开锁。
1: 你怎么开小门开信还行，开锁你上人家开锁就是开信，
0: 开了
1: 人家开银信，打开心门
0: 啊，
1: 这也是一种办法，你有证
0: 开锁
1: 你可以做心理咨询。
0: 哎哎，你这对了，
1: 对吧？你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0: 我打开心门，
1: 闭塞了走不开，打开心门，你领着他去菜市场探索、嗯、走街串巷，是吧？听听街坊的故事，吃吃社区的食堂。
0: 你说这些哈，我觉得是我现在应该干，我还可以干护工，
1: 不是？你还擅长种花种草，带领大家整个社区什么小花园？
0: 哎呀，那可行、啊！
1: 把那些辣椒、茄子、什么玩意儿、黄瓜都种上，
0: 不是种花种草吗？
1: 不是，你这些不是到关键时候不也开花吗？
0: 那些我都结不了果啊！
1: 你种两棵花椒树，是吧？接花轿了，在家种鱼，一次两三粒就够，种一棵树够一个社区。炖一年鱼，
0: 绝了！我跟你讲，你就看看，你就说这些，
1: 就咱刚才说这些创意，我觉得我应该被社区录用，
0: 是不是？是不是？
1: 嗯呐，
0: 从现在开始啊，咱就从细微处着手，关掉手机导航，关掉美颜，关掉滤镜，打开一次没有目的的周边漫步，
1: 嗯，
0: 你就观察四季流转当中的街角大树、路边小店儿。
1: 嗯，
0: 遛狗的邻居，打球的学生，
1: 嗯，
0: 不穿衣服的大爷，
1: 哎呀，
0: 是吧？
1: 哎，大爷上球场能看见，
0: 你就重新绘制属于自己的生活地图。
1: 嗯，
0: 咱慢慢悠悠的做一些看似平凡的举动，
1: 嗯，
0: 然后重新发现生活之美，回归生活温度的起点。你说这是不是也是让自己生活改变的第一步？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嗯，
0: 不用说什么惊天动地，干什么这大事儿那个计划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呢，你把活人感找回来，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我们平时都说心灵鸡汤的时候，都说、嗯、怎么的要好好写好人生的什么剧本。
0: 哎，有这么说的，
1: 对吧？
0: 嗯，
1: 那你人生这一页，你不得自己好好写吗？
0: 得好好写，
1: 你编织好自己。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9.1 啊，我们的波段当中，这里是大连都市广播，各位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就能找到我们啊。今天我们还会有这个商城的好物推荐啊。都说闻香识人，香味儿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你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不能敷衍啊！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了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啊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官网随便一款日常要千元左右，今天618年终福利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了。今天这五款大牌经典香哈，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是热销断货的，闭眼入不踩雷，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何况今天这个价格，你看香奈儿蔚蓝哈，百搭当中的这个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傲飘明呢是经典的撩人这个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跟她名儿一样啊，清甜柔和，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自由之水就是那种洒脱高级，会尽显你的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到撩人的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了，不同风格你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重点就是618重磅破价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啊！给大家好好算算，你就知道多划算了。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那个蔚蓝香水，平时950，100毫升的这个加伯利尔930，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那个傲飘明，正常的售价都是1700左右啊。迪奥华养甜心50毫升1000出头，今天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块钱。真的没听错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钱。所以今天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这样的福利优惠啊，一年就这么一次，想入手的千万别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了。618年终狂欢活动现在都上线了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都可以免费的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回复香水就可以抢购了。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6: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7: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5: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5: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

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律师，心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音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些天呢，跟朋友聊天，然后谈到她的男朋友，她说她跟男朋友呢是那种一见钟情，有很强烈的化学反应，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感觉周围全都是粉红泡泡。但是呢，身边也有朋友跟她说哈，一见钟情的关系很可能是不会长久的，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做好朋友的人去谈恋爱。也有朋友跟她说，这些都不靠谱，你需要找一个战友型的伴侣，你们之间会有一种义气，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会尽自己所能去帮你渡过难关。朋友们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所以就让这个女生感到非常的困惑，那究竟什么样的伴侣才能够更长久的在一起呢？其实对于理想爱情啊，我们每个人呢大概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他可能是一见钟情邂逅对方，也可能是青梅竹马，从朋友到恋人。心理学当中呢，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过这个议题，比较著名的就是加拿大的一位心理学家，他在1973年提出了一个爱情风格理论，他是将人们心中的爱情归纳为六种不同的主导成分，包括情欲之爱、游戏之爱、友谊之爱、依附之爱、现实之爱以及利他之爱。了解自己的理想爱情是什么样子，这样才会更加容易的找到跟自己更合拍的那个他。就像我朋友哈，他的理想爱情呢就是爱欲型的爱情，所以他更适合一个能够提供身体吸引力的伴侣和深度的情感亲密的伴侣。如果说他真的听从了朋友的建议，离开了现在这位男朋友，选择了有伴型的或者是奉献型的伴侣，反而容易不太幸福。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多数的人的理想关系模式哈，并不是由一种成分来主导的，而是由两种最主要的成分占比构成。不同的关系模式呢，有对应的主导成分，只有找到符合你价值观和期望的那个他，才是你的理想伴侣。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你单身的痛苦与无奈我们都懂，也许你工作忙没时间，单位异性少，结交异性机会非常少，也许你社会活动少，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拘束紧张，没有恋爱的经验，也许你条件好，圈子大，时间够，可就是一直未脱单。在大连如何快速脱单，今天我来和您说一说。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婚恋情感分析师，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陆飞老师。你好，陆老师。
4: 你好，海涛。
3: 陆飞老师呢，也是非常资深的情感分析师啊。据说陆老师手中有大量优质的单身男女的数据资源，是吗？
4: 很多哈，因为毕竟在这行业已经从事了很多年了。
3: 嗯，
4: 对，而且的话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这块儿在我这儿找到结婚对象啦，给宣传出去了，然后慕名而来就又身边朋友亲戚就找到我了。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吧，其实我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3: 嗯，
4: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帮大家牵线搭桥。
3: 今天的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男嘉宾闪亮登场了，是一位儒雅有修养的，退休收入呢达到了20000，丧偶。他希望寻找到的爱人呢是善良、人品好、有修养的。这位大哥今年是62岁哈、啊，应该说他的整体的实力还是蛮不错的。我为什么会用这个实力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能够在我们广播节目当中推出的这个男嘉宾，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这个闪光点的，是吧？
4: 嗯，当然了，其实女性朋友如果想找我们这种退休的经济条件还比较好的这样的男士，完完全全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男士的资料和条件哈。然后的话，我们女性朋友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位62岁大哥，丧偶。退休军官，嗯，自己这块呢是有一个房子，然后还不错，是跃层的，将近300多平，
3: 300多平、啊，
4: 嗯，然后月收入呢达到20000多，嗯，属于是高学历、高智商，也是部队的科技人才。最大的一个缺点呢是不太说会说太多好听的话哈，毕竟我们大哥还是实实在在型的，属于实干型的这种的，而且的话，所以说陆飞老师真的觉得实实在在可以告诉我们女性朋友哈，他虽然不是一个特别说会说好听的话，特别会。会说一些好听的语言，但是他会给你带来非常安心温馨的家，或许让你会感觉到哎，这个人真的很好。其实我们女性要的是什么呢？要的这辈子就是一个依靠，一个肩膀，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一个安全感的一个家。安全感包括什么呢？无非就是经济状态和人品，对不对？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我对于我们大哥来说，如果两人真的处得好的各个方面都比较不错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把工资卡交给我们女士手里，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人品和爱。对，而且我们这位大哥呀，我觉得应该是属于那种，如果你们俩各个方面都很不错，然后生活当中三观比较一致，聊一聊一起去，各个方面都很好，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他完完全全可以全情投入这份感情当中。而且没有，说实话，他自己这块也没有想到自己爱人也是因病去世哈，失去了人生的挚爱，打击其实也是很大的，而且丧偶多年了。现在呀，也是因为孩子啊催他呀，毕竟的话孩子这块都有自己的家庭了，而且的话也会比较担心他自己一个人生活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或者很心情不是很好啊，所以这块想找一个真真正正考虑应该让爸爸父亲这块考虑自己的幸福了，因为毕竟我们大哥已经吃了半辈子这个食堂了，就想寻找一些爱的味道、家的味道。大哥也说了，不会拿我们这个女士当这种免费的保姆啊，肯定是会把自己的收入啊各个方面都会交给我们女士，也希望在家庭当中能感受有爱的这样的家，也能吃到这种家庭便饭啊，因为本身他自己这种属于是山东人啊，吃个包子、饺子、小面条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吃面食的这类的，然后自己就很少能吃到这种家庭味道，所以说真的我们大哥真心要求不高哈，大哥也是希望能找个年龄方面是在60岁以内这样的，然后最好是退了休的啊，然后有素质的，可以跟自己去旅旅游，共度美好的未来，也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两个人开开心心的东南西北的共度夕阳。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进一步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大哥的情况下，可以联系我陆飞老师哈，我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3: 好，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二号男嘉宾。这位男嘉宾呢，陆飞老师用四个字来形容他，是德才兼备哈。他呢是优秀的退役军官，今年47岁了，1.78米，本科毕业，离异，收入12000。现在呢回到地方之后呢，和战友啊共同创办了一家经营效益蛮不错的股份制公司，那么是一位优秀的退役军人企业家了。他希望寻找到的女士，大家听好了，是45岁以内的，重感情、重家庭、性格好的，希望呢找到这样的有缘人呢共度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二号男嘉宾也是蛮不错，前半生的职业生涯是在部队，那么现在呢回到了地方，继续为我们社会发光发热，这一点我们就值得在节目当中推荐他，帮助他，是吧？
4: 是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位男士，他也是经历了一些挫折，也知道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身边，然后自己这块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啊和目标，如果想找一个真真正正退役的，那么这样的女士啊可以关注一下他。今年呢是47岁，身高呢是1.78米，原职是大连人， 每一个基本每个月的话收入都是一万多一万二三左右，而且的话有车有房都有，离异后呢也是跟前妻孩子都定居在了香港，然后他自己这块也是在大连这边哈。路飞老师也是亲自面对面沟通过的，身材呢也是属于那种很魁梧，一看就是身上有精气神儿，一看就是当兵的人。他自己或许啊自己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洗衣做饭呀、各个方面都不是事儿，而且扔到哪里啊都不能死，真的是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只能说这次婚姻其实对他来说打击也是很大的，
3: 也受到伤害了。
4: 对，他来这边也是想通过，也是说实话也是通过他战友这一边给推荐过来的、毕竟我们大连之恋做的是真实正规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他说啊路飞老师啊，我特意到我的战友家，因为他的战友也是一个重组家庭，他也观摩了一下，看到他俩的这种幸福感觉啊特别好，也不觉得是那种半路夫妻在一起的，看起来也是非常恩爱的，所以说这块自己才依然相信了爱情这块的一个存在。只是离了婚哈，离婚的婚姻呢其实挫折找对的人就可以了。之前呢也是可能也是自己失败了，也觉得不对路，两个人在一起也不合适、现在呢也是通过我们专业的能力来帮助他找到一个真正正的懂他的人。然后现在呢他自己的一个经济条件呢还是比较不错的，现在呢也是属于跟朋友在一起合伙制的，他是属于合伙制股东之一。年收入啊也是保守能达到百万左右这样的，而且经济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呢就是想找一个心眼好的重感情的踏踏实实的。对，现在也是总结，害怕呀半路夫妻过不好。其实我说主要就是一方面是经济，还有就是说是不是藏心眼，是不是、毕竟的话我们这大哥也是属于大大咧咧型的，在部队这么多年了、也不会藏心眼，也属于这种大直肠子、所以说也是会在经济上面会去满足对方。他也是希望找一个这个人员也是希望比较善良的人、然后的话他才可以把自己的这方面经济方面去交给女士，然后这边去帮他守住啊、是不是，这也是一个真真正正一个想法和要求。所以说完完全全如果真的电台当中有适合的我们这样的女士，完全觉得我们男士啊感觉还不错、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么好的男人哈、如果女性朋友是在45岁左右，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能给她一个干净利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请记住我们这个路飞老师我的电话号码、和微信电话号、186-428-55490 186-428-55490，相信哈、我们这些大哥是完全可以托付终身的一个好男人哈、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进一步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大哥的情况下，可以联系我路飞老师哈、我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3: 来看一下三号男嘉宾，58岁，离异，身高呢180，大专。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做煤炭生意，年收入呢在百万左右。他有房有车多套，喜欢旅游，希望寻找40岁左右的女士，要求女士温柔有气质啊。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58岁的这位三号男嘉宾。
4: 我们这位男嘉宾哈，可以说啊生意啊顺风顺水，年龄适中，正当年。然后的话我们这大哥呢是属于高高的个子啊，是一位比较英俊潇洒的这样的男士。他是做那个煤炭生意的，年收入也能达到将近百万左右哈。婚姻失败的原因状态也是忙于生意，照顾家也是很少，因为那是之前啊，因为毕竟的话要把一个生意起步，其实相对来说也需要去忙很多，可能照顾家的时间也会少，然后也造成了这个妻子啊当初的一个不理解，回家晚，应酬多了一些，妻子也是为这些琐事啊经常吵架，吵来吵去就伤了感情的和气。感情这个东西啊就属于越吵伤的就越深，伤到了一定程度啊就是互不相让了，就成了僵局了，最终啊造成婚姻解体。他也觉得这段婚姻其实解体也挺痛苦的，没办法，走到那一步啊不得不分手。男士呢也是比较有责任心的，分手前呢也是对前妻和孩子啊充满了充分的给予了，孩子上学的学费、参加的工作、上学出国费用他都一次性的给孩子前妻了，这样呢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这样其实就可以再重新考虑下一段感情了，也可以放心的走向下一段感情了。我们这位先生呢来到我们大连之恋啊，也是为之前也有成功的介绍了一位男士，然后转介绍过来的，然后找到我这边， 让我帮助他。交谈中呢，也是反复的跟我说失败婚姻，让他其实也很懊悔。
5: 嗯，
4: 但是呢，现在跟我说，他现在依然也是相信爱情的，也希望有一段新的感情，自己也会重新的重视家庭。如果对方啊离婚有孩子，他也会接受，也会把对方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
5: 嗯，
4: 他不在意对方是生儿生女，因为毕竟两个人的感情，他重要看重的点是什么？是这个女士是不是我所喜欢的类型？也希望能找到真诚的、善良的、体贴的、热爱生活的另一半。
5: 嗯，
4: 两人之间呢能够相互理解，也希望就是说找到这样的女人能相伴到老哈。也喜欢她也比。

0: 比较喜欢那种爱笑的女人啊，性格比较开朗的这样的女性。她说这样呢，其实说实话是她的一个愿望，不知道能不能达成她的愿望哈。如果能遇到理想的这样伴侣，她承诺都能兑现。真的都能说到做到。再说了一下我们这个男士的一个情况哈，他今年是58岁，离异，身高180，大专是做煤炭生意的个体，然后是有房有车多套哈，诚心的想要找50岁左右这样的温柔有气质的女性。然后的话，听众前面这样的女性觉得我们这大哥各方面都挺不错的，然后完全可以跟我联系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来看一下四号男嘉宾，今年是47岁，离异未育，身高呢是183，硕士学历，在国企呢做部门经理，有房有车，收入呢在50000元左右。这位先生呢，他的兴趣爱好呢蛮广泛的哈，喜欢运动、打球、健身，而且呢是非常专业的哈。希望寻找到的女士40岁左右，本科以上学历，165以上身高的，要求女士啊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稳定，善良温柔。啊，知书达理。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这个优秀的男士希望找到的女士都是那种温文尔雅的这种女人，是吗？
0: 当然了，男人其实说实话不太喜欢强势的女人。对，但是有很多的女性的话，其实她外表是强势的，但内心当中也是比较温柔的，
1: 是是是
0: 这种的。然后的话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男士哈，他今年47岁，离异未育哈，然后也是比较成熟稳重的中年男士，给我的一个第一印象呢，就是有一种玉树临风的风范。他是一家大型的国企企业，在单位呢也是属于下属这块都是非常认可的这样的领导，而且的话他领导能力也是非常强，感情生活呢就是这一点不如意。也是经历了一段不如意的婚姻啊，经历其实不长哈，然后就是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因为其实真的我发现了两个人三观在一起，三观真的很重要。而好在啊，他们之间也是没有孩子，离婚之后呢也是忙于工作，可以说实话也是说耽误到现在了。现在呢也是希望自己在近期内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因为在不解决，再过几年可能相对来说就奔五了哈，到了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其实挺尴尬的啊。但现在也是非常着急哈，好在就是结婚后啊这块也没有孩子嘛，这么说其实两个人之间牵扯呀也会很少一些，所以说这样的话，两个人这块也是可以重新的去选择自己准确的另一半了。他和我说，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自己也反思了一下，也觉得自己也有不足的一面。如果自己再次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的话，想做的事情就要去学会去包容对方的缺点，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完美的人，包容其实很重要。婚姻就是双人舞，真的，一个人前进，另一个人就要需要后退，这样呢才能舞动出和谐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两个人都要前进，那就会出现碰撞。爱情的世界里其实要更加的去珍惜对方，看见他生气啦你就要退后一步，不是因为你没有理，而是不忍心看见你生气的样子。所以说嘛，那句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对。然后婚姻里啊，其实没有，说实话没有真的是谁对谁错，爱对方啊就要，说实话就要让他赢一生呢，赢一生又如何呢，让他幸福一生，自己也会幸福一生，这样才会双赢呢。所以说在听众前面这样的女士哈，觉得我们这个男士还不错，因为我们这个男士他今年47岁哈，属于离异未育的一个情况，他完全可以找年龄在方面在40岁左右的这样的女性。然后的话呢，可以觉得我们这个男士还不错，可以跟他的一起相守一段姻缘。那这样的话可以联系我，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五号男嘉宾，1987年出生的啊，属兔的这位男士哈，硕士学历，而且呢是在国外留学过，182的身高，未婚，年收入呢在50万左右。这位男士呢，他希望寻找到的女孩子，希望女孩子家庭呢、学业啊都能够稳定一些哈，不用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普通的女孩子就蛮不错的。男孩子的父亲是经商的，母亲公务员退休了。1987年的男孩子，现在我们想一想，他慢慢的把自己也拖到了一个大龄的状态了哈。
0: 是的，1987年，其实相对年龄也是在37岁了。
1: 这男孩子压力也蛮大的。
0: 对呀、因为比较靠谱的我们这个男士哈，他身高呢是1.82的一个身高，未婚，1987。 1947年生哈，属于英国留学硕士，央企的工程师，
1: 哦，
0: 而且年收入也能达到50万以上。
1: 嗯
0: 嗯，他的父亲这块是经商的，母亲呢是公务员退休的，他的个人家庭条件也是不错的。
1: 嗯，
0: 我们这位男士啊，绝对是我们婚恋的市场上大部分女孩子喜欢的类型。其实按照这样普遍的规律啊，就是说都应该其实喜欢那种年轻美貌的这样的女人。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男士啊，就是跟我说他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1: 嗯，
0: 只要找一个女孩啊，性格开朗爱笑
1: 啊，
0: 85年之后的女人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看着顺眼就行，因为自己也是男人。
1: 嗯，
0: 其实也喜欢美女，可是呢自己想一想，一辈子不想一辈子做舔狗啊。因为婚姻是幸福，是双方付出的。
1: 嗯，
0: 既然选择了结婚，就要对婚姻家庭负责任。
1: 嗯，
0: 不想找那种是可以当花瓶的这样的女人。
1: 嗯，
0: 因为自己啊毕竟也是19年回国之后，父母啊想让自己参与父亲的这样的公司。
1: 嗯，
0: 让他来经商，将来掌管这样的公司。可是呢他不喜欢做生意，因为其实自己学习啊的专业没有，觉得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1: 嗯，
0: 展现不了自己的水平和价值。所以的话，现在目前为止的话，他这个收入啊其实并不是很高，就是说按照他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也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赚取了自己，不想去依靠自己的父母。
1: 嗯，
0: 将来呢结婚呢和生活也要是想要靠自己，所以想找一个知书达理，能够跟自己一起打拼这样的一个经营婚姻家庭这样的女孩。
1: 嗯，
0: 而且的话对方的原生家庭必须要好好的哈，因为原生家庭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是是。
0: 哦，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说实话也是属于白手起家。
1: 嗯，
0: 父母这块感情特别好，尽管呢父亲生意做得很大。
1: 嗯，
0: 可父亲呢也是会在应酬的同时呢也是特别在意母亲的感受。
1: 嗯，
0: 只要有时间就会在家陪伴爱人和孩子。他年龄范围就想找30岁左右的这样的女孩。
1: 嗯，
0: 啊，而且的话不用是属于那种花枝招展的。
1: 嗯，
0: 简简单单的原生家庭也很阳光开朗型就可以。
1: 嗯，
0: 所以的话可以联系我这边的微信和电话啊，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今天的大龄之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把大龄之恋的地址呢告诉大家，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一定要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的一层1500余平啊，都是大龄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您要找陆飞老师当面交流咨询，或者说想请陆飞老师帮助大家脱单找对象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的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龄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大龄之恋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婚恋交友活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添加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的活动信息，报名参与。不要忘记了，是在微信里搜索4个字大龄之恋。明天见。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3: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4: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有感觉。
6: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7: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8: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9: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他政治勇敢，
1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0: 他温柔善良，
12: 怎么可以吃兔兔，我那么可爱，
10: 他才华横溢，

0: 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2: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4: 这里是恋爱心理师，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正在甜蜜恋爱、快要步入婚姻的小情侣哈，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判断伴侣跟自己的三观到底是合不合。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吃不吃葱、吃不吃香菜、出门玩要不要化妆打扮等等，都很容易被归为是三观不合这个行列当中。其实你爱吃香菜，对方不爱吃，这个不叫三观不合。你爱吃的东西一定要给对方尝尝，对方不愿意，这个才是三观不合。还有呢，就是你喜欢打扮、喜欢化妆，对方不会打扮，这个不是三观不合。你喜欢精致有仪式感的生活，对方却认为你大手大脚，你不懂柴米油盐，这个才叫三观不合。那究竟要怎么样去确定身边的伴侣跟自己是不是三观一致，能不能彼此相爱的走到最后呢？有一个观点还挺有趣的哈，就是你要跟对方一起去逛一逛超市，三观不会在精致体面的高档餐厅出现，也不会在层层包装的约会当中被觉察，只有真正的贴近生活的地方才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本质。如果说你相信一次旅游可以看出人品，但是又基于预算不够、时间不充足等等的原因不能去，那么呢，可以选择跟你的伴侣一起去超市，因为这两项活动呢，本质上都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一次小小的经济合作。一起逛超市啊，就意味着说你们两个人在为共同的小家来负责，比如计划接下来几天的饮食，做好预算，比较价格等等。这样的共同目标呢，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责任感来，你可以从中看到对方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家庭的一份子，并且正在为未来的生活而努力。如果你为了节约而专挑打折时间去逛超市，对方却觉得买打折商品有一些丢人，没有必要。如果说你多方比较价格，挑选最有性价比的商品，对方呢却觉得很麻烦，不愿意跟你一起做这些省钱攻略，或许你就要适时的考虑一下你们的三观是不是契合了。同时呢，在逛超市这个经济行为当中啊，你还可以看到你们之间的信任程度，确认自己是不是对方所依靠的合作伙伴。比如说一方可能会说，这个洗面奶我用过，控油效果特别好，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或者这个香水它挺中性的，咱们俩可以一起用。看另外一方是信任自我对商品的感知，还是信任你的推荐，在乎你的需求。这样的分享和合作呢，如果成功，可以增强双方的情感连结，如果对方并不信任你，那可能就会使这段感情出现一些小小的裂缝。行为经济心理学当中呢，信任和合作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信任水平越高，促成的合作和成就也就会越来越多。而社会偏好理论呢，同样也是指出，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时候，不仅仅会关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也会关注他人感受和利益，用这样的互惠来回应他人的善意和爱。所以这些合作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看到对方是不是在乎你，是不是将你的需求纳入了他的经济决策之中。

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乐爱好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亲、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我们经常说不同的选择可以看出不同的性格，如果对方只是买一些贵的东西，觉得便宜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那可能说明他家境和经济条件都不错，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呢，时间可能会更加值钱。如果对方只喜欢便宜的东西，不看品质，只看价格，那有可能说明他的内心是有一些自卑的，认为自己配不上好的，或者有可能是讨好型的人格，也有可能认为说他跟你在一起，你也是配不上更好的。如果对方的生活用品只有固定的几个牌子，或许说明他的性格是比较传统的，比较专一，心态和情绪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在很多事情上是不太想做出改变的。如果对方习惯于在逛超市之前列好一个购物清单，那可能说明平时他做事也会很有规划，不做好一些万全的准备是不会开始做某件事情的。如果对方喜欢慢悠悠的逛超市，有喜欢的需要的就去买，没有就随便看看，那可能说明他的性格非常的随性，不喜欢受人约束，也不喜欢人多需要社交的一些场合。如果对方喜欢买一些颜值高的，可能看起来没有太多实用价值的香薰啊、浴球啊、摆件啊等等，那或许说明他是喜欢追求精致、有仪式感的浪漫生活，也更加追求刺激和新鲜感。婚姻呢，是爱情强行融入生活，没有契合的三观就很容易在婚姻当中产生一些矛盾和分歧。其实不仅仅是逛超市哈，一起做饭啊、做家务啊，这样一些很微小的活动都可以看出你们是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是不是有着对伴侣存在的家的一些归属感。

有些时候呢，当你靠近了对方，其实也就意味着在用对方的视角去打开他的生活。所以看起来一起逛超市，它是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外出就说明是要跟人接触的，跟人接触就能看到对方处事的能力和态度。当你们和另外的顾客对同一特价的商品有竞争需求的时候，当店员不断地跟在身后进行令人烦恼的推销的时候，你的伴侣他是会斤斤计较半步不退让，还是会做一个顺水人情把商品让给别人，是会抹不开面子还是会坚定的拒绝，是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是会坚持到底。任何一个跟人打交道的环境啊，都可能催生出个体的内群体和外群体意识。在心理学当中呢，内群体又称为是我群，是指一个人经常参与的有归属感和强烈情感认同的群体。外群体呢，就是相对于内群体来说，除了内群体之外的其他的范围。当面临生活中的一些冲突啊，或者是矛盾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将你看作是内群体的成员，会在他的态度啊，或者是行为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甚至会维护外人的面子，而伸手去打自己人的脸，将自己人当做了可以随意伤害的观察实验室，让我们能够在最真实的情境下，体验彼此的观念和生活态度。等到真正确定对方就是适合你的人，再考虑走进婚姻殿堂。不要等到日后后悔了，才发现原来一切无法忍受的缺点都是有迹可循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2: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0: 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2: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代班主持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准时锁定都市之声广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问题。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也要先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啊。进入到了夏天，我们也知道整个大连的活动是非常多的，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进来，因为很多的活动呢，它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去活跃我们的身体，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毕竟多动一动，多走一走，总是没有错的，对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东北超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都知道在6月20号，也就是下周六，东北超火热进行当中的时候呢，大连将主场坐镇在蓑衣湾球场，对阵的是沈阳球队。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在线上发起了一个听众助威团的集结啊，全程瞩目，福利炸裂。那么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在6月12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1点，有一个启动仪式，叫做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启动仪式，将在华南

国际商城的门前举行。那届时呢，将现场抽取6月20号东北超大连主场的球票。就是各位，如果你没有买到票，或者说现在还没开始买的话，想要啊薅一波羊毛，和我们一起去到现场感受现场球场的氛围的话呢，那大家就可以在明天的下午1点。来到我们的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参与我们的活动，有机会现场抽到球票。凡是到场签到者呢，还有洗衣液等奖品赠送。而且在活动现场呢，大家可能还会见到咱们大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比较熟悉的主持人，比方说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红耀、浮尘，邀请大家一起来为东北超呐喊助威。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的关键词啊，就叫做东北超，就可以填写各位的报名信息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地点和时间啊，就是在华南国际商城6月12号，也就是明天本周五的下午1点钟，欢迎各位踊跃的参与进来，有机会得到现场的门票。第二个活动呢，是2026年啊，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个举世瞩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坐落在咱们的槟城大连，就是达沃斯。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发起了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盛夏逢盛会，槟城迎槟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呢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如今呢，也是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了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点缀槟城盛装。我们的车辆呢是分为两个方向啊，首先第一个是礼宾服务车队，共需400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呢，就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为小型的载客汽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也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彩旗杆以及彩旗。第二个方向呢，是流动喝彩车队，这个就多了啊，3000辆。要求呢是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具体的报名方式呢，是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首页呢，你可以找到一个栏目叫做品牌活动，品牌活动下设了一个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即可报名。如果各位没有找到这个板块在哪儿也不要紧啊，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开对话框，发送关键词3个字达沃斯，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也可报名。盛夏盛世，我觉得离不开的是咱们所有大连朋友们的支持，也欢迎各位踊跃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如果各位报名成功了的话呢，可以在2026年的6月15号以及16号的每天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4点，拿着各位报名成功的手机，就可以免费来领取物资了。领取物资的地点呢有2个，大家可以选择就近领取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地方，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也就是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具体的点位呢，它是在解放路沿线的出租车乘降站附近。如果各位找不到的话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11-8238-2809 0411-8238-2809。第二个点位呢，是在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的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也就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大家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11-8658-8000 0411-8658-8000啊，3个0。
我们除了踊跃的参与到活动当中，我们亦可参与抽奖。所有报名成功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呢，均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

要是可以抽奖了，反过来其实就是代表着您已经报名成功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奖项的设置。首先呢，一等奖有20个，是价值150块钱的利益酱运珍品礼盒一套。二等奖呢也是20个，是价值90元的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三等奖呢是50个，价值为79元的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幸运奖就非常多了啊，是500个，价值10元的中国石油10元汽油券一张。如果各位现如今已经报名成功，并且成功的参与了抽奖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奖该如何领取呢？首先，1、2、3等奖啊，凭借着你的中奖图片，当然转发的无效，就是你自己的中奖图片，在6月17号、18号2天的上午9点一直到傍晚5点，可以来到我们的广电中心，也就是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的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进行领取。具体的位置呢，其实就是东快路的下桥，临近的是中山公园的那个位置。如果是幸运奖的话呢，各位可以去查看你的手机啊，就是加油的电子券将在中奖后的7个工作日内派送至中奖手机号码所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的账户之内。各位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的账户进行查看。如果还没有注册的话呢，各位可以拿着自己当时登录的手机号码进行注册，在你的账户内就可以进行查询和使用了。这个夏天活动宾彩分成，欢迎各位踊跃的参入其中啊！而且还有丰厚的礼品在等待着大家。

好的，也是正式的走进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各位分享分享，或者是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跟健康相关的小知识。进入到夏天了，其实在上周四的时候呢，就跟各位聊到了说有很多人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减肥的时期啊。那么不同人呢，对于减肥的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可能采取了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方式，但其实是不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那也有人说了，减肥嘛，就是平时少吃一点，偶尔放纵一下，对不对？循环交替着来。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人发现了一个不对劲儿的点。什么呢？就是我明明是在减肥啊，可是我怎么越减越肥了呢？很多人下意识第一反应就是，那你一定是没控制住嘴啊，你一定吃了非常非常多呀。他说我偶尔放纵，但我不代表经常吃啊。于是呢，有人在复盘整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说我们的这个减肥方式怎么有点像是相扑选手的日常啊。最近刷到了一个讲相扑选手日常的视频哈，本来只是猎奇的看一看，结果发现这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儿呢？发现很多人就是减肥失败的操作和他们为了长胖而刻意养成的那些习惯竟有几分神似啊！当然了，我们普通人肯定不至于像那个相扑选手那样夸张，也不可能真的是复刻他们的日常，我们只是说在整个流程和过程上面好像有些相似。有趣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里啊，相扑手增重的底层逻辑，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越减越肥，好像就是和我们那些无意识发胖的小习惯撞车了。人家是职业增重，我们是业余减肥啊。来看一眼啊，具体一些相扑手都在用的增重思路，是不是我们在无意当中也实践过呢？首先第一个，不吃早饭。尤其对于当代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早上的时间我能多睡一分是一分，能多睡一秒是一秒，我攒下来的时间我就奔波在这个打卡的路上，对吧？那么很多人节省下来的时间就是这个早餐的时间。也有很多减肥的朋友呢，有过想法，就是你像我早上不吃饭，我是不是就能省下一顿饭的热量啊？我

搭配空腹有氧，觉得这样减肥的效率也是能够有效率的翻倍的。那这个操作呢，在相扑界有着学名叫做基础代谢压制策略。相扑力士的日常呢，通常是从凌晨五点开始的，也就是空着肚子起床，直接进入到了高强度的对抗训练当中，比方说推搡、撞击、柔韧拉伸，一练就是四五个小时。饿着训练呢，能把身体的新陈代谢的打到最低档，十几个小时的空腹加上剧烈的消耗，身体其实会在瞬间拉响了饥荒警报，都不是饥饿警报啊，饥荒警报，进入到了一种低功耗的模式。然后时机到了，中午呢，当他们带着被掏空的胃坐下开始吃第一顿饭的时候呢，身体就会立刻的把所有的热量全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减食的人呢，可能有些人就会发现了，自己明明吃的越少，但是就越难受。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在用类似于像相扑选手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训练你的身体，变成了一个高效的储能器。所以真正的减肥呢，并不是代表说我这时候少吃一餐，那个时候我饿上一顿，三餐都要有，但是吃什么才是关键，而并不是代表着这一餐我不吃了，我下一餐我多吃一点，晚餐我又不吃了，这样反而会让我们的身体格外的去把我们吃到的所有东西尽最大的效率转换为了你的脂肪的囤积。第二点呢，是吃完饭立马就躺下了。相扑力士吃完一天中的第一顿巨量午餐之后呢，是立刻睡觉的，不准溜达，不准消食。很多相扑选手吃完饭是直接躺平，一睡就是三四个小时。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哎，这不有点像山西人吗？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山西是碳食的大省啊。经常有问身边的人说，你们真的就是中午就是要睡觉的吗？他们回答真的是，因为他们的面食过多，吃完立马升糖，然后就会犯困，然后就很需要睡一觉。但是其实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啊。通过很多人呢，这个相扑选手啊，他是通过让身体进入到一个绝对的静止状态，把你刚刚吃进去的每一丝热量都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化成了皮下一层又一层的脂肪。反观现实当中的我们，是不是尤其坐在你的这个工位上，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吃上一份啊，不管是食堂啊还是你点的外卖啊，一份高油高盐的午餐，然后呢可能还会配上一杯高糖的奶茶，虽然很多人表示说了，哎，我点的是三分糖，我点的是无糖，可是热量依然有啊。吃完饭之后呢，困意寻来啊，很多人表示说了，那我也没地方溜达呀，就只能趴在自己的这个办公桌上，甚至还有很多人对自己很好，买了个折叠床啊，说我就打这折叠床，我中午午休一会儿，本来中午午休的时间也短呢，我吃完饭我就得赶紧睡觉啊，要不然就没时间了呀。于是啊，一个午觉过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每一丝的热量全都充分的在静止状态下吸收了。那下午的呢，很多很时候，很多朋友也表示说了，我们也没有溜达的时间，下午得继续干活，一坐就是一天，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处于一个静止的状态了。第三点呢，是饥一顿饱一顿啊，然后猛吃碳水。相扑力士的正餐呢叫做力士火锅，听起来很健康啊，用鸡汤或者是鱼汤打底，煮鸡肉、豆腐和各种蔬菜，但是呢重点不在锅里，而在碗里。一名相扑力士呢，一餐要吃掉5到10碗的米饭，或者是把大量的乌冬面倒进锅里一起煮着吃。火锅相当于它只是一个浇头啊，米饭、面条、煎饺这些才是主力。有研究机构做过统计啊，相扑选手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呢，是脂肪热量的2倍以上。因为碳水特别容易吃超量，让一个人你可能吃3块炸猪排就已经很撑了，但是如果换成炒饭、面条、蛋糕、饼干、奶茶，很多人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吃进去很多很多的热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减肥的人明明觉得说自己没吃什么，但是体重就是下不来呀。白天不吃，晚上暴食，或者是工作日严格控碳，周末暴风吸入一整块的蛋糕或是一大碗的螺蛳粉，哎，这谁中枪了？我不是说啊。

所以真正让热量失控的是零食化、精细化、液体化的碳水。而且身边确实也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啊，我这一天坚持的可好了，晚上睡前就那一下我有点忍不住了，但是想想今天一天的表现还不错，奖励自己一下吧。啊，尤其睡觉前你可能不会吃太多的主食，基本上就是饼干啊、蛋、小蛋糕啊什么之类的啊，很少有人说我拿根黄瓜啃一下吧。你看，这就是把两者结合了，这些饼干啊、蛋糕啊也都是碳水，不知不觉当中你摄入了热量，同时呢吃完饭又准备了碗这个睡觉，吃完相当于就躺下了，又进入到了静止状态，这不典型的那就是相扑选手的这个增重的过程吗？而且我们再还能连上呢，就是你晚上吃完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觉得自己有点罪恶，说前天晚上怎么能吃蛋糕呢，没忍住，不行，那我早饭我先不吃了吧，看这是不是就顺上了。我们再来说第四点哈，是用重口味下饭。在相扑界呢，有一项专门针对味觉的增重技术，叫做力士味增。这和我们平时说的味增汤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它是用大量的蒜泥、姜末、鸡肉碎、芝麻，加上高比例的白糖和猪油，在锅里熬成了一锅极其浓郁的酱料。而它唯一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当力士已经吃撑到嗓子眼儿的时候，胃里再塞不下一粒米的时候呢，用它强行的撬开食欲，让他们再机械的往下咽三碗饭。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些餐桌，麻辣香锅、红烧酱汁、麻辣烫的重油汤底、火锅的蘸料，以及外卖配的那一勺下饭酱，各位想想是不是他们的作用有的时候和力士的味增本质上是一样的呢？

其实这些都是食物在本身的热量之外，用极致的味觉去刺激各位，让大家吃得更多、更快、更停不下来。而且很多健康轻食外卖呢，酱料包的热量比整份沙拉还要高。你觉得自己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但是那一袋的芝麻酱或者是其他的沙拉酱什么倒下去，那这顿轻食就已经比家常菜的热量还要高了。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了，说我减肥啊，怎么减？我用这个，我吃沙拉。那你沙拉拌什么酱？我用沙拉酱，听上去很合理啊，沙拉不就应该用沙拉酱吗？但实际上沙拉酱当中的这些使用的调料，它的甜度是无比的呀。第四点呢是第五点呢是无视液态热量的隐形杀伤力啊。有一个相扑界的名场面，据说啊某位大力士啊，相扑界的大力士吃完正餐之后呢，还能接着喝掉上百瓶的啤酒。咱先不说这个能酒量是怎样的，就说上百瓶这个水的量，这太狠了。啤酒呢，在相扑选手的饮食体系当中确实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啊。它的定位不是那种助兴的饮料，而是一种高流通性的液态燃料，不用咀嚼，顺着嗓子往下倒就行，热量来的又轻松又高效。所以这也是很多减肥人群最熟悉的陷阱之一了，对吧？平时周一到周五我都在减肥，哎，周末的时候我得展示一下我的减肥成果呀，所以得和朋友约顿饭。那周末聚在一起了，小喝两杯，对不对？下班累了喝一杯，我吃的烧烤啊什么的我也得配上，尤其夏天来了配点冰镇的小啤酒，哎，给自己找了一堆的借口啊。酒量本身的热量呢其实就不低，每克酒精约7大卡，而且身体呢会优先代谢酒精，暂时搁置脂肪的燃烧，更别提喝酒的时候往往会配着高盐高油的下酒菜了。那除了啤酒呢，还有各种的含糖饮料啊。一杯奶茶的热量基本上是顶上一顿饭的，一瓶果汁的含糖量比可乐还要高，所以这些液态热量喝下去呢，几乎不产生饱腹感，却实实在在的提高了每一位的这个每日总摄入。所以很多人表示说了，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减不下来了，或者说进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啊，或者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无意识的在执行这种不吃早餐、中午暴食、吃完就困、躺着刷手机、晚上来一顿重口的啊、再喝点饮料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那其实各位的身体里面已经开了一条养膘的流水线了。其实打破它并不需要什么严苛的饮食计划啊，可以从不跳过早餐开始，从吃完午饭之后出门哪怕就走10分钟开始，从少吃一口米饭多夹一筷子菜开始，从把含糖饮料换成水或者是茶开始。其实减肥呢，就是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从无意识的复刻这些所谓的增重模式啊，相扑增重模式，切换到有意识的去选择对身体好的方式。各位是不是可以简简单单的复盘了一下自己平时的生活，有没有陷入到这种模式当中了呢？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刚刚其实提出了一个概念啊，就是叫做很多人可能选择中午吃完饭啊，就基本上开始了午睡。毕竟在单位嘛，中午的时间又比较紧，然后呢环境又比较可能狭窄，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公园啊或者园区啊让大家散散步溜达溜达。然后呢下午又开始了做一下午的工作的内容哈、啊。所以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衍生出来了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概念，就是每天久坐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哎呀我这下班之后啊我一定要运动半个小时我才能抵消这个伤害。但是呢有一项研究正在打脸这种错觉啊，其实每天运动半小时可能还不如每20分钟起身走一走。白天长时间坐着，就算是晚上用再卖力的运动来弥补，那可能对于健康也是事半功倍的。研究发现呢，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呢，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你多次频繁的打断屁股粘在椅子上的这样一种状态，只需要2分钟啊。主动打断久坐，或许呢比每天运动30分钟对于代谢会更直接更友好。早在2012年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呢，说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来打断你的久坐，都能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是更加友好的。研究人员呢，让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成年人经历了5个小时的观察，比较了3种状态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持续久坐组，连续坐着不动，最多也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在5个小时之内。第二个呢是轻度的打断组，每坐20分钟，轻强度的步行2分钟，速度呢大概就是每小时3.2千米啊，相当于漫步，然后就是慢走2分钟。第三组呢是中度的打断组，每坐20分钟呢中强度的步行，也就是微快的速度走2分钟，速度约为每小时5.8到6.4千米。结果惊人的发现呢，就是只要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呢就会显著的下降。其中呢，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是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呢是降低了23%。这个改善的幅度呢，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是大致相当的。也就是说，平时啊，可能对于一些不爱运动的人来说，耗尽了一天所有的体力去做了一个中等强度啊，或者是中上的强度的这样一组运动，还不如说我们每坐20分钟就起来走2分钟，权衡一下，你觉得哪一个对自己来说是更加轻松的呢？要知道啊，长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剧烈波动会大幅的推高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就是说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客厅在家里面，你其实只需要用2分钟主动打破久坐，就相当于是给一次代谢做了一个微型的重启，这要比连续坐着之后去到健身房啊一顿劳累一顿猛烈半小时要更加的直接。也有人表示说了2分钟吧，其实你看上去说这个时间很短，但是对于一些懒的人啊也挺漫长啊。那其实2分钟到底有多长呢？你去水房接一杯水，你去上一个厕所，在走廊里溜达一圈，哪怕利用这个时间给朋友给家里人打着电话唠两句闲嗑，边溜达边打呗，那这些碎片的时间全部都是算数的。研究中呢，每次活动2分钟，5小时累计活动时间也不超过28分钟，其实也是正好凑够了半小时的活动量，但是效果呢却更针对久坐的伤害啊。很多人坐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啊有越来越多的疾病的出现了，
有经常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时不时的啊脱口而出腰疼、腿疼、背疼、肩疼、颈椎疼，对吧？哪哪都不舒服。那主动打断久坐、短暂起身呢，不仅是对代谢友好，其实对肌肉、骨骼也是非常友好的，而且这种改善是立竿见影的。2024年呢，国际期刊《临床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坐30分钟只需要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颈部、背部和腰部的温度，减轻肌肉的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研究中呢，要求参与者步行20米，保持躯干弯曲20秒，躯干旋转10次，躯干侧向弯曲10次，每侧向颈部伸展5次。那这也是再一次的证明了，对抗久坐伤害不仅是在于单次运动的强度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其实更在于的是你能不能频繁的去主动打断静止的状态，而且这种好处呢，也是立刻就能够显现出来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表示说了，2025年呢，在《大众健康》杂志刊文的介绍当中说，虽然我每天坐得久，但是我下班之后会去健身，也能抵消久坐带来的伤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研究表明，连续静坐超过90分钟，血糖就会悄然波动，甚至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即使每天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弥补久坐带来的伤害。那这是因为呢，久坐对于身体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啊，包括对于肌肉骨骼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影响。这些影响呢，往往也需要通过持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部分的缓解，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所以医生建议呢，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久坐，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起身活动。所有人呢，都应该减少久坐的时间，特别是避免久坐时间超过了90分钟。也就是说，最多各位坐一个半小时就应该起身活动一下了啊，哪怕是再忙再累。那其实你起身呢，你活动量也不需要太大，也比一直坐几个小时要好，让身体动起来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健康。其实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些推荐吧。比方说啊，有很多从零门槛到微运动的，我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大家的。比方说第一个超简单版的，就是零门槛随时可以做的起身接水、上个厕所，这是最

自然的起身理由，对吧？溜达接着电话，通话的时候离开座位，在办公室或走廊里边走边谈，尝试站立办公。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效的。现在呢，在很多的大厂呀，或者你会发现，因为他们真的是需要长时间的坐着，所以呢，对于身体会不舒服，于是有人就会买那种可升降的电脑支架。有的人表示长时间坐累了，那我就把这个支架打开，往上延伸，让我可以站着去匹配我电脑和我身体的这个高度进行办公，而且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所以有条件呢，大家可以去调节你的工位啊，站坐交替。再或者说呢，可以把一些，如果单位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快递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东西啊，留到单位的这个一个地址。所以一旦你长时间久坐的时候呢，下楼去取着快递，旁边有公园的或者是有这个空间的，去散散步，利用你的间隙时间休息一下。稍微累一点点的话呢，那就是大家平时可以比方说住在比较高楼层，或者是在单位楼层比较高的，没事爬几层台阶啊。当然了，对于肥胖的人群呢来说，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膝关节。那大家也可以适度的来一些微运动啊，原地就可以做到的五分钟换心。首先第一个就是垫脚尖，双脚的脚跟抬起，同时的用力收缩小腿的肌肉和大腿的肌肉，保持15秒之后放下，重复进行5分钟。就是抬起，好，停15秒，放下，再抬起15秒，放下，重复5分钟，是非常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预防静脉曲张的。再比方说，可以做一做扩胸运动。扩胸的时候呢，双臂缓缓的向后拉伸，充分的打开你的胸腔，感受胸大肌的舒展和发力。每组重复15次，可以有效的缓解肩颈的僵硬，放松上半身的肌肉。再比方说颈部的侧屈啊，快速的缓解你颈部脖子的僵硬的状态呢，各位可以先挺直你的腰背，缓慢的将耳朵向肩部靠近，感受颈部侧面的肌肉的舒展，保持10秒之后呢，换另一边，每组做左右各3次即可。再或者呢，是原地踏步啊，包括很多朋友说，现在上网你会发现很多的明星减肥法也是这样的，就是双脚交替抬起，模仿走路的动作，每组1到2分钟做3组。原地踏步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腿部协调的，而且还能够帮助消化，对减肥是有用的。再或者呢，椅子半蹲啊，就是首先各位先站起来，背对着你的椅子，臀部呢向后触碰到了椅面，保持2秒就站直，全程保持膝盖是不超过脚尖的，背部是挺直的，练习10次后放松，重复1到2组。还有一个啊，就是大家可以扶着你的桌子啊，当然前提你得保证你的桌子是坚固的啊，扶着你的桌子进行俯卧撑，面对稳固的桌子或者是墙面进行站立，双手呢比肩略宽，扶住桌沿，身体保持一条直线，缓慢的屈肘，使胸部靠近你的桌面，然后发力推回，做10次后放松，重复1到2组。建议每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呢，大家就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去设一个闹铃，提醒自己动一动，最多做90分钟，必须起身啊。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难，适当的逼迫自己站起来应该不是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它确实就可以有助于我们去预防很多身体方面的疾病，或者说是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所以别再指望每天说了我下班我统一运动啊，结果后来可能还懒了呢，哎呀今天太累了，算了放过自己吧，明天再运动。每天放这个下班之后的一次运动，并不能够为了全天的久坐来兜底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或者从明天开始，各位可以定一个闹钟，一次接水，一趟厕所，一通电话，有意识的站起来动一动，简单的拉伸一下子，无论是在公司的工位里面，还是在自家的沙发上，每天只需要起身几次，你的代谢还有你的肌肉都会更加的轻松，以一种更健康啊轻松的这样一种状态去感谢强迫的自己。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各位在平时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呢都能够冲空啊，尤其是每90分钟起来动一动，无论是简简单单的做一些垫脚啊，或者是模仿走路的前后脚交替啊，再或是对着墙对着桌子做一做俯卧撑，亦或是简简单单的做一些拉伸啊，都是希望能够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体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你会发现只有当我们的身体健康了，我们的整个身心是舒适的，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迎接生活当中带给我们的所有的惊喜和不确定。好的，那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接下来的各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越无悔，守正创新，
2: 挖起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挖起不是闹的，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4: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此刻的夜色呢，正在为城市披上了薄纱，街角的路灯晕开了昏黄的光晕，或许呢你正裹着毛毯啊，或是裹着衣服，晚上冷了吗？窝在沙发里呢，或者是刚刚结束奔波，走在归途当中，又或许正泡着一杯热茶，静候声响。那今晚我们不谈匆忙的日程，也不聊繁杂的琐事，只是把时光交给心情和感受，就让电波载着温暖穿透夜色，让我们开启慢慢聊的状态。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来开启我们今天的阳光生活室。每到周四的时候，我都会邀请一位心理学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传递的积极心理学。我们节目呢设立了这么长时间，有那么多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去来谈我们的生活，谈我们的亲子，谈我们的工作，谈我们与人相交往的这些场景。其实不管怎么样，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学会提高认知。提高认知并不代表说我们就高人一等，而是说我们能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能够把一些事情和问题呢更加有宽度，更加有高度的去看透看明白。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之后，再反过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环境当中，能够让我们叫行走的非常的从容，非常的自信，而不去纠结和焦虑。那今天我们就有一个话题呢需要推给大家了，是和孩子有关的。那先问候一下今天我邀请到的嘉宾，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副秘书长曲淑瑞老师。曲老师晚上好。
1: 林阳老师好，大家好。
0: 嗯，又听到您啊美妙的声音了啊。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说，养女孩怎么样为他们建立这个边界感，也就是说呢从心理学的一个视角呢破解家长的焦虑。那你看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叫生男生女都一样，是吧？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并不是说去考虑的是和性别有关系，而是性别背后带来的一些性格呀或一些特点，我们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呢把这些特点怎么样去把家长因为这些特点带来的焦虑去破解掉，对不对？
1: 对。
0: 嗯，那您看就是说女孩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敏感，对吧？不像男孩子粗粗拉拉的啊，调皮呀、啊、或怎么样，你照屁股打几下一会儿就好了。但女孩不同，那也有很多的家庭当中的有了女孩之后，很多家长就会焦虑说，哎。

0: 为什么我们家孩子就爱多想啊，为什么就爱哭啊，为什么那么玻璃心呢？那您觉得这是性格的缺点吗？那么这种所谓的玻璃心到底要不要改呢？
1: 嗯嗯，其实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女孩在别人看起来很多时候是敏感的，
0: 是
1: 爱哭的，
0: 嗯
1: 啊，是容易焦虑的，
0: 对
1: 啊，其实它不是一种缺点，
0: 嗯，
1: 而是我们先天的这种神经发育的特质
0: 哦，和我们的生理有关系，
1: 对，它不是一种缺陷啊，就是说女孩的这个边缘系统，也就是我们理解的情绪脑，
0: 是
1: 它的发育其实比男孩子要早12到18个月
0: 哦，
1: 嗯，那我们的这个理智脑呢，
0: 嗯，
1: 就是男孩女孩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大概到25岁，
0: 嗯，
1: 才能发展成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女孩的这个情绪的感知能力很强，
0: 嗯，
1: 但是她消化这个情绪的能力比较弱，
0: 要弱一点是吧？
1: 对，可能一件事发生了，
0: 嗯，
1: 男孩转头就忘了，
0: 是，
1: 或者他根本没觉得是个事儿，
0: 没往心里去。
1: 对，但是女孩就会，哎呀，反复思考，啊，反刍思维哈、啊
0: 嗯，
1: 然后或者说，哎，他会不会怎么怎么样啊？
0: 嗯、
1: 我这个会不会让他不开心啊？
0: 就让我们看起来有些内耗的感觉是吧？
1: 对，特别内耗，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男孩女孩在这个。神经科学上啊、
0: 嗯、
1: 来解释他们的这个最本质的区别。
0: 那也就是说通过您的解释说呢，如果女孩子产生了这样的状况，一定要叫正确的对待，也就是说是正常的。
1: 是正常的，
0: 生理所决定的是吧？
1: 对对、嗯。所以很多家长觉得说，哎，我女儿比如说幼儿园的时候就特别爱哭啊、嗯、长大了以后会不会怎么样，
0: 是是是，
1: 就我觉得还是一种提前焦虑啊、
0: 嗯嗯、
1: 所以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有年纪小的孩子啊、嗯、我也想跟他们说一声，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0: 哎、
1: 嗯那但如果孩子经常敏感、
0: 嗯、
1: 就是遇到一点小事他觉得很难受啊，
0: 嗯，
1: 那我们家长怎么做呢？
0: 嗯，
1: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会否定他的情绪啊，或者把这种、
0: 啊、
1: 他难受难过的这种情绪给压抑了，
0: 嗯，
1: 那么会怎么样？就是会让孩子根植一种信念，就是我的这种情绪是错的、
0: 嗯哦，
1: 那是不是我就不好啊？
0: 哦，
1: 我就不被接纳呀？
0: 给孩子带来了一个错误的思想，是吧？
1: 对对，
0: 也就是说，家长的首先你要稳得住劲儿。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刚才您讲过了，是因为生理的原因，他所表现的性格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是他正常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你家长呢，没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去焦虑、嗯，反而去正视他。所以叫正确引导孩子的想法和思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了，对吧？
1: 嗯，是因为如果我们在他们年幼的时候，
0: 嗯，
1: 不停的否定他们的情绪，
0: 嗯，
1: 那么长大之后，他们极容易会变成讨好型人格呀，
0: 哦、
1: 容易特别内耗啊，
0: 嗯、
1: 不敢拒绝别人，
0: 是是是，
1: 这也是我们家长特别担心的。因为我自己是有两个女儿，
0: 嗯，
1: 我特别能体会哈、啊，就是家里有女孩子的这种家长，
0: 是、啊、
1: 就是特别想护他们周全，
0: 嗯、
1: 一生周全嘛，
0: 是是，
1: 希望他们不要被受伤害啊、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教会他们如何去鉴别，
0: 是，
1: 对吧？如何建立边界，就是提前教好他们这些社会化的东西。
0: 嗯、因此、
1: 嗯，
0: 这种焦虑呢，我们首先把它放下。
1: 嗯，
0: 那您说了，既然女孩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或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那作为家长怎么去来做一步一步的，比如说不同的年龄段，
1: 嗯，
0: 不同的阶段、
1: 嗯、
0: 怎么去来不叫诱导了，叫引导孩子去让自己的想法往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走，有没有什么一个更好的方式方法教给我们的听友呢？
1: 当然有哈、
0: 嗯、
1: 但是在说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案例吧，我觉得这样可能听众朋友更容易理解、啊、
0: 是是是是，
1: 就是前段时间也接待了这样一个高一的女孩子，
0: 嗯
1: 啊，她是特别聪明，学习特别好
0: 啊，
1: 啊，就是属于转校生、
0: 嗯、
1: 就是她来到这个学校之后基本就是轰动全校、
0: 嗯、
1: 就是大家都知道学习特别厉害，就是很神
0: 啊，
1: 嗯，但是她自己的什么性格呢？她自己觉得好像我无所谓，就是我不觉得我自己很牛、
0: 哦、
1: 啊，
0: 我没有那么强，
1: 对，我不喜欢大家这样拥护我、或者是我不喜欢我自己被曝光成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我希望好像当个小透明，
0: 是是是，
1: 就是他白天也不愿意出门、
0: 嗯、
1: 他不喜欢别人看到他、
0: 哦、
1: 嗯，所以你想但是他为什么找我呢？就是成绩下滑得很严重、
0: 嗯、
1: 然后性格又特别的内向、
0: 哦、
1: 就是他父母就有一些担心了、
0: 嗯、
1: 就觉得哎，这孩子怎么了，
0: 是憋出病来了，是吧？
1: 对，你看他外表他是不想被关注的、
0: 嗯、
1: 但实际上他特别在乎他的成绩、
0: 嗯、
1: 他属于那种 特别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女孩子。
0: 所以她压力也会更大一些。
1: 对，那我们就分析了她为什么外表和她其实真实想法是不一样的呢？
0: 嗯，
1: 是矛盾的。
0: 是啊，
1: 她又想通过成绩去证明自己，
0: 没错，
1: 我很牛，
0: 没错。
1: 但是实际上呢，她又不想被别人看到。
0: 嗯
1: 嗯，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就发现哈、啊，就是在她年幼的时候，尤其写作业或者是做卷子，
0: 嗯，
1: 她的父母会在旁边一直不断的去提醒她。哎呀，这儿怎么写的不好、啊？就是一点小错就要纠正，他就擦掉、
0: 嗯，
1: 直到他改了，他觉得、
0: 嗯、
1: 哎，这个字写的不错为止、
0: 嗯。
1: 所以这慢慢就让他养成一种什么，就是完美
0: 啊、
1: 嗯，什么事情我要做到极致，
0: 追求绝对完美，
1: 对，
0: 是吧？不光说是绝对完美，
1: 嗯，
0: 因为父母这么要求我的，
1: 是，
0: 嗯、
1: 而且父母对他要求特别严格
0: 啊、
1: 嗯，嗯，那。在跟这孩子聊完之后，我发现哈、啊，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当他有情绪的时候、
0: 嗯，
1: 他的父母对他的态度就是，啊，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是你也想想，我们作为成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对吧？我们的压力有多大呢？
0: 嗯、
1: 就是接不住这孩子情绪。
0: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很多家长呢，您说这种情况呢、
1: 嗯，
0: 是在很多家庭都会出现过的。
1: 对。
0: 他把一个两个毫不相干的问题去罗列到一起去来进行比较和说服的时候，
1: 嗯，嗯
0: 会发现是没有力量的，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再不容易，你的担子再重，他放在和孩子学习这个结果上，他完全是一个毛都不挂的这么一两件事儿。
1: 对，
0: 然后他当着一种压力给到孩子，你说孩子他心里会怎么去想，
1: 嗯、
0: 是吧？
1: 是，其实。父母的这些想法没有错、
0: 嗯、
1: 确实成年人有很多痛苦哈，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养育方式，
0: 嗯，
1: 他可能就是没有学过这种家庭教育啊，
0: 是
1: 就
0: 是
1: 关于怎么正确的去育儿这方面不太懂哈、
0: 嗯、
1: 所以当孩子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怎么去接住他、
0: 嗯、
1: 怎么去接纳、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0: 这需要有功夫啊
1: 哎，是，所以刚才林阳老师您说的这个、
0: 嗯、
1: 有没有什么方法哈、啊、有几步
0: 是
1: 可以引导孩子去，就引导家长去接住孩子情绪、
0: 嗯、是，
1: 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去先共情，
0: 嗯，
1: 就是认可孩子情绪，
0: 嗯
1: 啊，当他难受，或者在学校，比如说啊，
0: 嗯，
1: 通过非常大的努力啊、
0: 嗯，
1: 天天刷卷子，
0: 嗯，
1: 对吧？我期中考试从 C 一下子升到 A，
0: 嗯，
1: 但是老师没有表扬你，他表扬了你的同桌，
0: 嗯、
1: 啊，他可能只是从 C 升到 B，
0: 嗯，
1: 这时候你就心里不平衡了，
0: 嗯、
1: 怎么老师看不到我的努力吗？是不是？就会很难受，那。回来之后呢就可能跟父母抱怨、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家长正常的家长可能会说嗨一点小事儿，可能老师就是没看着呗，对不对、
0: 嗯、
1: 这一点小事儿也不必这么就是特别的想太多嘛、
0: 嗯、
1: 啊没有必要，
0: 是，
1: 其实我们是属于安慰，
0: 嗯，
1: 但是从孩子的视角来看你就是否定我的这种情绪嘛，
0: 或者说你忽略掉了我的感受，对吧？
1: 对、
0: 嗯、
1: 你没有看到我的这种表达、
0: 嗯、
1: 那我以后还想跟你说真话吗、
0: 嗯啊，这也就是很多孩子你会发现等到上了初中之后、
1: 嗯、
0: 与家长对话的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他首先把这个门就关上了，因为你家长我表现出这样子你不但不能共情我，很可能你还会给我贴标签，
1: 对，
0: 因此我与其那样鸡同鸭讲然后让我自己情绪不好、
1: 嗯、
0: 我何必跟你讲呢，我关上这扇门吧，我不需要跟你讲了，
1: 对，
0: 对，是吧？
1: 所以很多孩子他表现出来是哎很乖很平静，
0: 嗯，
1: 我无所谓，
0: 嗯，
1: 但是内心真的千疮百孔了，
0: 是吧？
1: 嗯，就是这些孩子呢你会发现他就是去做那些诊断都是有一些很大情绪问题的、
0: 嗯、我这里头还会出现一个比较让我们看起来你说叫可笑也好叫心酸也好的这种画面的场景啊，
1: 嗯，
0: 比如说您刚才所讲的孩子表面上来看也听话啊、
1: 嗯、
0: 然后呢情格性格好像也挺稳定、
1: 嗯、
0: 但其实内在早已经是千疮百孔、
1: 嗯、
0: 这个家长呢然后还可能说这样的话，说你看看我们所做的一些不都是为了你吗，是吧？
1: 是
0: 啊，你千万不要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等到有一天问题出现了、
1: 嗯、
0: 家长你是拍大腿也好你是怎么也好都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尤其是到中高考，
0: 可不
1: 特别这个紧张的阶段啊，
0: 是 是， 是
1: 家长突然发现哎、
0: 嗯、
1: 孩子因为都很焦虑，
0: 嗯嗯，
1: 这个时候是问题爆发的一个关键期，
0: 对对对、
1: 嗯、
0: 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1: 对，
0: 你说等到那个时候吧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没错，
0: 他不是说通过短时间的这种介入啊疏导就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的，
1: 嗯
0: 啊，可能有些孩子呢相对来说 思路比较通的还好说一些，
1: 对，
0: 哎，可能转换的快一些。
1: 嗯，
0: 可是大多数的孩子他不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或者不能有这样很好的一个通路的话，你真说你去找心理咨询师也好，怎么也好，时间也大了，钱也花了，你会发现他没能给到你想要的
1: 效果，
0: 是
1: 不
0: 是不
1: 理想？
0: 哎，对，
1: 是的。很多家长觉得哈，哎，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突然叛逆了？
0: 是啊，
1: 啊，这个问题怎么就爆发出来？
0: 嗯，
1: 其实他就像您说的，
0: 嗯，
1: 他是从幼年的时候可能父母的
0: 是
1: 啊，没有处理得当，
0: 一点一点的积累，
1: 积累出来的，
0: 嗯，
1: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年幼的孩子的家长啊，
0: 嗯，
1: 还是应该早一些去学一些心理学啊，育儿相关的知识。
0: 是是是，
1: 嗯，
0: 其实学习这些东西之后呢，它不是说我们非得死搬硬靠，
1: 对，
0: 而是说你通过这种学习，
1: 嗯，
0: 你能够有在框架之内就能明白孩子在每个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状况，
1: 对，
0: 然后你自己能给自己做一个叫提前量。其实这个提前量挺重要的，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不是每天，哎呀，你看我这么忙，我每天我去赚钱，去给你创造学习呀，给你创造什么居住啊，给你创造这样那样的条件，你还这么去来对我？其实这种话我们听的太多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带着各种的委屈，是吧？
1: 其实真的家长付出了太多，
0: 可不是？
1: 但是呢，结果为什么就是反而有的时候孩子好像跟你反目成仇，
0: 嗯，
1: 或者是没有看，没有接受你的这份好？
0: 是，
1: 嗯。其实有的时候也很矛盾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啊，作为你家长，你养了孩子，
1: 嗯，
0: 你给他去创造这样的条件，你不管是苦也好累也好，那这不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首先作为家长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一些是你心甘情愿的，
1: 嗯，
0: 你怎么没对别人家孩子这样是吧？这是你自己的孩子，
1: 嗯，
0: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嗯，
0: 另外一个你所付出的这一切的都应该叫是无回报的，就是没有投机的这种心理，对吧？
1: 嗯，
0: 如果说我这么做了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来讲，那这种叫求回报，
1: 对，
0: 是吧？往往这种回报
1: 只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样的家长就会有高期待，
0: 那一定啊，
1: 高要求，
0: 是的，
1: 所以他才会有非常多的亲子的冲突。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对你是有要求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我这么付出你怎么能没有成绩呢？
0: 对，很多家长有的时候可能还不能意识到说自己是有要求的，嗯，但你真的和他聊起来，你把他叫抽丝剥茧的去帮他分析这些原因，
1: 嗯，
0: 找到根儿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这么回事。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哎，我对孩子其实没有那么严格要求啊，
0: 嗯，
1: 就像刚才这个案例里
0: 是是，
1: 但是从孩子的视角，他觉得我父母从小到大一直对我是很严苛的。
0: 是，
1: 你看，就是两个视角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
0: 嗯
1: 嗯。
0: 其实呢，说到这儿，我想插一句啊，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
1: 嗯，
0: 我们认识呢快20年了，
1: 嗯，
0: 虽然联系的不多，但当我知道他的孩子是个女孩，今年上到初2了，
1: 嗯，
0: 已经，停学辍学，
1: 哎呦，
0: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
1: 哦，
0: 孩子呢，父母在前几年离婚了，
1: 嗯，
0: 啊，离婚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对爸爸呢，就总会有一些挑剔啊，
1: 嗯，
0: 跟妈妈呢关系相对是好一些，
1: 嗯，
0: 可是妈妈呢又忙自己的一些事儿，所以对孩子的陪伴呢就显得不是那么那样的及时，
1: 嗯，
0: 所以孩子就在这两边，今天跑这儿来住几天，明天跑这儿去住几天，然后妈妈可能最近又找了新的男朋友，
1: 哦，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呢，他对孩子呢总有一种感觉，仿佛要被抛弃的，
1: 对，
0: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辍学的一个现象。
1: 嗯，
0: 然后那天他跟我去来聊，我说，首先你要解决的是，你要先听明白，你要先明白孩子的内心到底是缺的是什么。
1: 对，
0: 你到现在你总是问这个问那个，你这么问下去，可能你问100个人，可能100个人给到你的答案都不太一样，
1: 不同的，
0: 是
1: 不
0: 是？
1: 适
0: 不
1: 适合你？
0: 哎，
1: 嗯，
0: 因为呢，孩，你的孩子你都不懂。
1: 嗯，
0: 你让别人去来站在这个角度去说，
1: 对，
0: 不见得说得准。我说其次，另外一个你要和孩子进行一个非常非常深度的一个聊天，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要确确实实的知道。我说还有一点，你就应该下定决心，既然你养了这个孩子，既然他爸爸不能够给孩子这样一个安全感，
1: 嗯，
0: 那你就要让孩子就从现在开始哪儿都不要去，就跟妈妈在一起。
1: 嗯，
0: 你要陪伴他走向大学的那一段路之后，然后你再想去怎么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当时是给他这样一个建议。
1: 嗯，
0: 后来呢，嗯，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也是没办法的。当我们，真是满心满意的去想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对方给到你的回馈呢，往往有的时候是稀松带平常的。
1: 对，
0: 到现在这孩子还是依然辍学的一个状态。
1: 嗯。 很多时候这个孩子呢，他是通过表现出来的问题，
0: 引起你的注意，对吧？
1: 对，然也是想去拯救这个家庭。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来找你做心理咨询，但是他可能是家里病得最轻的一个，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0: 是是是是是，对。其实孩子有时候通过一些，他可能不太会表达，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引起你的注意。
1: 对。
0: 但如果我们家长只是把他当作是有个问题啊，去解决所谓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1: 是。
0: 背后的问题不是在这个点上，是吧？
1: 对对，
0: 挺麻烦的。
1: 是需要深度的去了解，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家有女孩，我们如何为孩子建立边界感？破解的家长对于女孩因为生理的原因，所产生的什么，比如说敏感呐、爱哭啊，是吧？爱多想啊，一点小事就这个心里就破防了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刚才我们的曲老师啊，已经是跟大家讲了，只是因为生理的原因所表现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因此家长需要有这样的耐心去面对我们的孩子，对吧？
1: 对。然后当孩子出现这些情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第一步刚才说了，就是先共情，
0: 先共情，
1: 认可他的感受。
0: 对对对，大家记住共情啊。
1: 对。那第二步就是接纳他的这个情绪。
0: 接纳。
1: 啊，让孩子知道我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
0: 是是是。
1: 我认可我自己。那第三步就是疏导。就是当孩子情绪完全平稳之后，我们再建立他的认知，就是我们平常那些喜欢讲大道理的家长，不要一上来就开始讲大道理，
0: 是是 是，
1: 不然孩子会觉得你根本就不懂我。
0: 对，这个道理呢是可以讲的，但是放在什么环节，
1: 对，
0: 怎么样去讲，他显得就非常的艺术了，对吧？
1: 是，前段时间，陪老二，家里老二幼儿园嘛，他们开运动会哈，我就，发现有个小姑娘哭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我在这个经常很多场景都见到过。妈妈当时就说：“把嘴闭上。”说这一句话，我觉得哇塞，这特别的熟悉。然后
0: 我也挺熟悉的，
1: 是不是？
0: 当年我妈就这么说过我。
1: 就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大家，我觉得很多父母是不能接纳我的孩子不开心，
0: 是，
1: 或者你不要哭，哭这个事儿会让我很烦，或者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是是是。
1: 就站在家长的角度，会觉得你哭有什么用呢？
0: 是是是，
1: 对吧？我们先得
0: 你还扰乱我的心绪是吧？
1: 是是，
0: 憋回去，憋回去。
1: 对，其实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式啊，
0: 是吧？
1: 那孩子哭了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嘛，
0: 就是他的情绪需要用一种方式先把它宣泄出去，对吧？
1: 对，
0: 不管他宣泄多少，它是一种宣泄的渠道。我们常说呢，说大禹治水叫，疏而不堵，
1: 对，
0: 对吧？他疏导他，他不是靠那个土啊去来堆住他、阻塞他，对吧？那成堰塞湖了，对吧？所以呢，他需要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渠道，然后呢，建立泄洪的这么一个这个渠道之后，然后呢，才能把这个所谓的情绪，也就是水啊，才能给它放掉。
1: 对，
0: 这人处理这方面也是一样的一个原理，是吧？
1: 对，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就是我小女儿上幼儿园，五一之后因为玩疯了嘛，就是天天开心，去幼儿园突然就闹情绪了，早上起来就是去要哭，哭了我也坚持把她送去，但是我会哄一哄她啊。到了幼儿园，坐到教室里还是哭，我觉得老师的处理方式就很好，他说啊，那你哭呢，那咱先不能吃饭，别呛着哈，那再哭一会儿吧，
0: 再哭一会儿吧。
1: 啊，老师没有说那不行，对吧？
0: 是是是，
1: 或者是我觉得现在老师还是非常懂教育的，
0: 是是，
1: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你看孩子大概一周不到就是
0: 就适应了，
1: 对，就适应了，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0: 是是是，所以很多事情它其实是有方法的。
1: 对，
0: 我们家长之所以心烦焦虑，更多的是没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或智慧呢，去进入到解决问题的这一个层面，只是想，哎呀，有什么方法吗？一下子就解决了。咱说治病，他还得需要有个治疗期呢，何况你家孩子出现情绪，他也需要一个叫缓和期啊，修复期的。
1: 对，
0: 如果你不给这个修复期和缓和期的话，那当然日积月累，他会出大问题出来的，对吧？
1: 没错。
0: 您
1: 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其实达到了，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0: 是，
1: 但是就是没有这个耐心，
0: 哎，
1: 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期待。就是我大概，比如说我哄好孩子，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是是是是，
1: 对吧？
0: 是是，
1: 也不能说，哎，我这次没有哄好，看来这个方法不对。其实方法很简单，
0: 是 是，
1: 看你能不能做到。
0: 没错没错，所以呢，就说不是说不可以改变方式，那 有叫试不过三，对吧？
1: 嗯，
0: 你先试两次嘛，
1: 对
0: 对不对？哎，两次不行三次，但是第三次、第四次我们就不需要了。

0: 或者觉得不合适，我们再换一种方法。
1: 嗯，
0: 其实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句话不说吗？这穷养儿，富养女啊。虽然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既然已经把它演绎到这儿了，那我们就这话我也说一说。
1: 嗯，
0: 对于女孩所谓真正的富养，那到底是什么？富养的是什么？
1: 富养的其实它不是一种物质享受，它是精神上的，
0: 就不是。
1: 对，就是不是说，哎呀，我用这个钱堆出来的哈，我一定要带你这个，
0: 不是砸钱，
1: 想对，就是我省吃俭用也要给你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这个概念。
0: 对，其实刚才说到穷养儿，富养女，其实呢少了两个字，叫穷养儿志，富养女德，
1: 是
0: 啊，原话应该是这样，
1: 对
0: 吧？
1: 对，叫我们后的人就是改变成这样，
0: 对，就是你看，对，说穷养儿志呢。他讲的这个穷也非是物质上的穷，他是其实来讲让男孩子学会在一些挫折当中锻炼自己这种胸怀啊格局，对吧？那富养女德呢，就让女生呢要学会如何去贤淑待人，对吧？这个知书达理的因此呢我们说的这个富养，刚才曲老师也说了，他不是说给孩子女孩子吃最好吃的，穿最好穿的，去最好的地方享受的这一切，根本就不是这一点，根本就不是完全砸钱，对吧？
1: 对，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啊，
0: 就
1: 是自我决定理论嘛，有三点，就是一个是自主感，一个胜任感，还有一个是归属感。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明明物质条件很好，
0: 是，
1: 但是他长大之后还是会觉得自卑。或者很内耗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些核心，他的内核建立在物质条件上
0: 啊。
1: 一旦这个物质条件，你会发现，你出了社会，发现厉害的人太多了，
0: 是是是，
1: 拥有的人很多，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总会有比我更好的，
0: 那一定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看到那些，那他自然会觉得，就是好像不如人的那种感觉。
0: 那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生活里是有缺陷的。从物质上呢，家长在他自己能承受的条件下，已经给孩子建立起这样一个物质上的充分的一个保证。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精神层面的建设。
1: 对，
0: 往往会发现，在孩子身上，在很多孩子的身上是缺失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就是我们说的自主感，我有没有能力去独立完成这个事情？
0: 是是是。
1: 我有没有这个意愿？我自己想，不靠任何人。
0: 是是是。
1: 我能完成它。第二就是胜任感。就是，对吧？我这个我有多大的能力去完成这个？
0: 没错。
1: 我想达到这个目的，我应该怎么做？就是有这些思考。
0: 是。
1: 再就是归属感。对吧？我在这个我属于哪儿？我在这个社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在家庭里。我有没有这种归属？
0: 其实你看，曲老师你说的这些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听起来容易，貌似做起来不那么容易。
1: 是。
0: 那我们能不能再深入的往下剖析一下，就是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建立刚才您提到的那些点，让他能达到那个段位呢？
1: 富养首先就是情绪富养。
0: 情绪富养是吧？而非物质富养。
1: 情绪富养其实也结合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哈，就是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怎么样教他正确的去面对情绪，去接纳情绪，去处理情绪，我觉得这个是父母要以身作则。
0: 是。
1: 这个是父母要教会孩子，不是说看孩子是不是成绩很好啊，或者必须要求孩子一定要懂事啊，乖巧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懂事未必是一件好事
0: 儿啊，懂事未必是一件好事。
1: 对，太懂事，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要谦让别人？我可能不会在乎我的感受。
0: 也就是说呢，他会有一种叫讨好型、
1: 讨好型
0: 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呢是委屈的，
1: 对
0: 对吧？
1: 他是心里是不高兴的，但是我为了合群儿，我为了让你
0: 喜欢我，父母高兴是吧？
1: 对，
0: 让你说的，为了让你喜欢我，
1: 甚至是同学呀、未来是同事啊，
0: 是是是，
1: 你能不能带着我，或者说愿不愿意跟我做朋友？
0: 是是是，
1: 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低的这样一个位置，不是平等的。
0: 没错没错，其实讨好型的人格呢，你看我是成人，那我在我的工作，包括我的生活，包括我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景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呢，他所谓的给你倒杯水，他所谓的是怎么怎么样，你能够从他的表情当中或一些找的一些蛛丝马迹，其实他是不愿意做的，是吧？
1: 没错
0: 其实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之后呢，我自己觉得也不舒服。

0: 对，
1: 嗯，都是一样。
0: 你不是真心的，你只是可能是，对吧？
1: 表面
0: 出一种对，
1: 嗯，
0: 或者讨好啊，或者是
1: 还不是礼节性的。
0: 嗯，
1: 网友他这个和礼节性还两回事儿。你完全能看出来他是为了什么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他一定是一种用我们话讲来不正常的。对对对对，就是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啊。
0: 对，
1: 有些时候我也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过于敏感了。
0: 哎，刚才谈到敏感这话题，我也想说啊，就是敏感如果把它用好了是一种非常顶级的智慧。
1: 我同意，我同意。
0: 你看你善于观察别人，
1: 是
0: 特别容易理解别人，共情别人，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很多人缺失的。
1: 是，
0: 嗯，
1: 你看如果我们能去，就像刚才曲老师所讲的，能去观察到别人的情绪，能去共情到别人的情绪，
0: 嗯，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就要给自己做好了叫提前量了。
0: 对，
1: 对吧？这一点你一定要清楚。
0: 嗯，
1: 那你千万不能把它用在说哦我猜出来他心里怎么样了，
0: 嗯，
1: 我给他下套子怎么，那就是两个概念了，对不
0: 对？
1: 对，啊，
0: 这挺可怕的。
1: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得开啊，嗯，区分得开。
0: 所以咱们家里如果有偏向敏感的孩子啊，
1: 嗯，
0: 家长也不要过于焦虑。
1: 是，
0: 就是我们怎么样教孩子与这个敏感共处，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压住他，让他变得大大咧咧的，
1: 是是
0: 啊，特别活泼，
1: 嗯，
0: 或者是不容易内耗这种类型，大可不必。因为敏感用好了，真的是很厉害的。
1: 是，
0: 嗯，
1: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又出现了一个声音，
0: 嗯，
1: 哎，当爹妈真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呀，啊，
1: 是吧？嗯，的确，但是不容易呢，既然当了，那你得这条路要继续向前走，
0: 嗯，
1: 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未来真的想获得那一份美好，你就需要去下功夫，
0: 嗯，
1: 去学习，去长自己的见识。
0: 对，
1: 以前我们常说嘛，
0: 嗯，
1: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果家长听啊，对呀，那报班学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呢，这句话没毛病，但是被一些商家呢这样去利用，
0: 对，
1: 其实他们的目的是掏你腰包里的钱。
0: 哎，是。
1: 那谁是孩子的起跑线呢？
0: 嗯，
1: 很显然就是我们的家长，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一定是
0: 这
1: 样的。
0: 能不能
1: 这
0: 个以身作则哈，啊？
1: 对，
0: 能不能言传身教？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的家长如果认知和一些方面的能力不足的话，他一定不大可能培养出一个高标准，一个怎么说呢，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
0: 嗯，
1: 我这句话可能说的重了一点啊，
0: 嗯，
1: 但的确是
0: 这
1: 样
0: 的,
1: 这
0: 样
1: 的，没错，
0: 嗯，
1: 啊。
0: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富养哈，
1: 嗯，
0: 我刚才说是这个，一个是
1: 精神
0: 情绪上的富养，
1: 是是是。
0: 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认知上的富养。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话就是，哎，女孩子嘛，就是你不用特别拼，
1: 嗯
0: 啊，直到现在还有人跟我说，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同行的老师啊，或者是，
1: 嗯，
0: 一些合作的项目的伙伴，
1: 嗯，
0: 就说，哎呀，你在家把两个孩子带好就行了嘛，
1: 嗯，
0: 对啊，干嘛出来这么拼呢？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大家社会上对女孩子的这个定位。或者是觉得
1: 还是有偏见的，
0: 对，
1: 嗯
0: 嗯，就是觉得，我觉得某些时候还是觉得不太平等，
1: 是，
0: 嗯，所以那我如果我们作为这个女孩子的家长，
1: 嗯，
0: 不要给她很多条条框框，
1: 是是，
0: 她会发现哇，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
1: 嗯，
0: 就是活法很多，
1: 是，
0: 当你发现你有很多通路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焦虑，
1: 没错，
0: 我怎么活，我开心就好，
1: 是，
0: 对吧？我能体现我的价值，
1: 嗯，
0: 就 OK 了，
1: 是，
0: 嗯，
1: 所以你看呢，一件事情啊。往往它发生了，我们不从好与坏的角度来出发，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讲，一件事情的发生没有真正的好与坏，就是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视角。
0: 嗯，对，
1: 您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如果能做所谓的成功了，啊，那大家就欢喜一下嘛。
0: 嗯，
1: 如果说没有成功啊，没有所谓我们认为的成功，那如果你就沮丧了，你认为自己这不行那不行了，我认为这就走到岔路里头去了。
0: 嗯，
1: 但回过头来你换个角度来想，哦，也挺好的，虽然这事儿没做成，但是我从这个这件事情里面我成长了，
0: 学到东西了。
1: 对，我再次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某些地方它不适合于我，我不再去触碰了，不去浪费这时间了。
0: 对，
1: 这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吗？对吧？所以你看，一件相同的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高度，他得出的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可以教给孩子的。
1: 是是是，
0: 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看他的两面。
1: 是，
0: 所以要做事儿，做事儿你就有成长，就有进步，有收获。
1: 没错。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再延展一下，就像说有很多人讲零零后在。

0: 该整顿职场，是吧？
1: 是，
0: 听到这句话，说老板，比如说公司里老板说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甩手就不干了，被老板炒了。
1: 嗯，
0: 这对我来讲就是一工作而已，是吧？牛气什么呀？我不干了。
1: 那、
0: 很多人觉得很解气，但你其实你不想一想，你这么做的目的其实等于你在自我断路。
1: 对，
0: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叫自我断路、因为呢老板，我们先不站在对与错的角度来讲，他，你在他的公司里来做，他在那个角度他是有这样的权利去对你呢进行一些，就不叫职场霸凌吧，或者对你一些指点来讲，是，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你不认可这种方式，那好了，那你就找一个更合适的地方你离开，而不是因为赌气说我不跟你干了，我不伺候你了。
1: 对，
0: 那是两个概念，两回事儿啊。你碰到一个老板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就不干了。你碰到一个老板遇到这样不干了之后，最后你干嘛去啊？
1: 那是啊，
0: 是不是你最后就把自己又甩回到家里，又回到家里去，最后和家里的家长去发生这样的矛盾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一种筛选，就是你看你做事儿有没有这种坚持，或者说你会不会意气用事，
0: 是
1: 去做一些。对吧？就是不够理性的一些决定。
0: 我觉得用情绪来做事真的是一件非常傻的事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很愚蠢，真的很愚蠢。
1: 所以我们就是从小要教给孩子怎么看到你的情绪，
0: 是
1: 怎么跟你的情绪相处，
0: 是
1: 它就是流经我们的身体嘛。
0: 嗯，
1: 对吧？就是很正常的一种情绪而已。
0: 是，
1: 但是我目前我要完成什么，我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0: 是
1: 这个要想清楚。
0: 另外我还有件事情想和曲老师去沟通一下，就是说我认识一个家长啊，他家长那个孩子也是个女孩，这女孩长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漂亮，真的，就我们一个成年人看到的孩子就感觉都
1: 明星一样
0: 啊，就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是那种欣赏的那种美，那孩子长得真的非常漂亮
1: 啊，
0: 可是你这玩意儿也怪了
1: 啊，
0: 这孩子就认为自己长得这也不好，那儿也不够好，不知道就出现什么就问题了，你知道吗？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小女生，她们其实挺在意自己的长相啊，是吧？穿搭呀，身材，
1: 对，
0: 就怕被别人评价说不好看，甚至这个有外貌自卑啊，包括一些情绪化。那么家长呢，往往对女孩子们可能就要在他们眼里认为你就要过度了，他就会去打压她啊，怕孩子过度的在意外貌，变得虚荣，耽误学习。其实你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怎么去来进行一个干预呢？或者说要不要去干预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父母啊，大家可能会经常听到父母跟孩子这样说，比如说哎呀，哎，长得真漂亮啊，你真可爱啊，对吧？尤其是把这个外貌的评价，我觉得用得过于频繁了，会让孩子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呢？就是我的价值体现在我的美貌上，
0: 我的皮囊上了，
1: 对，没错，就是哪一天我觉得可能哎我变胖了，或者脸上长痘了，或者是我好像没有外界的那种评价了，突然评价画风变了，那我是不是觉得我没有价值了呢？
0: 是，
1: 就
0: 会这种想法了，是吧？
1: 对，所以呢也是建议家长在平时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哈，就是夸奖的时候可能多夸一些关于哎呀特别坚持啊，特别有力量啊，或者你特别勇敢啊，
0: 是
1: 在这种气质特点上去夸奖，而不是在外貌上，哎呀
0: 是是是，
1: 哎今天穿这个很漂亮啊，就是总是以外貌围绕外貌这些来评价孩子。
0: 个人理解是外貌啊，或者外在的东西呢，它都是虚的。实实在在的，你的内在的精神层面它是饱满的话，我觉得那才是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内核稳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就是我会不会因为你的评价就改变了我对自己的看法，
0: 是
1: 你今天没有夸奖我，
0: 是
1: 比如说小朋友去幼儿园穿漂亮的裙子，老师没有注意到，小朋友没夸奖我漂亮，可是为什么在家里妈妈说我像公主一样，
0: 是
1: 但是在外面没有人在乎我呢？
0: 嗯，
1: 那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很难过，
0: 就
1: 明明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对吧？
0: 对，
1: 那可能我们家长平时还是就是尽量少的去夸奖，就是通过外貌这种方式去夸奖，
0: 这不是一个通路大家要注意了，是吧？
1: 然后第二就是还是家长做好榜样嘛，是不是平时在家也是过度的注重外表容貌焦虑啊，对吧？这可能也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会给孩子带来一些焦虑。
0: 是，另外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就说呢，让女孩子啊学会建立这个边界感，
1: 对，
0: 这个

0: 边界感的话怎么去来培养呢，是吧？
1: 嗯嗯，边界感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就是学校不教给你的就是社会化。
0: 是，
1: 我觉得很多成年女性也是缺少社会化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她不知道边界在哪儿。
0: 哦，
1: 嗯，就是可能有几大类哈，
0: 嗯，
1: 大家可能听听这些场景。第一个就是习惯性讨好，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没有建立一些自我优先的这种认知。
0: 嗯，
1: 我可能觉得，尤其我们80后、70后啊，
0: 嗯，
1: 都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你要懂事儿啊，对吧？你要谦让，
0: 谦让，嗯，
1: 是谦让这个词，是的，
0: 是。
1: 所以就造成我们可能很多情绪是长期被压抑的，
0: 嗯，
1: 会觉得，哎，我做这个事儿会不会让别人不喜欢我、不高兴啊？
0: 嗯，
1: 对吧？总是想着别人，
0: 是
1: 要为别人着想，
0: 没错
1: 啊。这种就是属于习惯性讨好了哈。
0: 嗯，
1: 再就是不懂辨别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多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比较善良，或者他待的这个圈子，
0: 嗯，
1: 大家都
0: 是单纯，是吧？
1: 对，很单纯，
0: 嗯，
1: 他就会觉得哎，大家都是好意的。
0: 嗯，
1: 但是你到了社会上，你可能就会吃些亏，
0: 就会被鞭打了。
1: 对，所以从小呢，父母还是要教会孩子，
0: 嗯，
1: 就是你如何去辨别这些。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很多家长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担心，说一旦让孩子去认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恶哈，啊，或一些不好的地方，会不会对他纯真的心灵造成一些伤害？
1: 嗯，
0: 我个人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即使不让他去看到这个恶，那往往有的时候呢，你越担心什么，他往往像诅咒一样，就会让你的孩子会遇到什么。对，
1: 是，
0: 还不如呢，你就告诉他，这世界上有善有恶，无论我们遇到的善还是恶，我们学会以什么样的视角去来看待它，
1: 嗯，
0: 怎么去来对待它，
1: 嗯，
0: 反而让他有这样心理建设之后，他更容易去面对，是吧？
1: 对，
0: 嗯，
1: 对，嗯，再就是建立边界哈，
0: 嗯，
1: 我觉得作为女孩子很重要，就是身体边界，
0: 是，
1: 就是教会她，尤其青春期前后的孩子，
0: 没错没错，
1: 当你觉得
0: 这非常重要，
1: 对，别人碰你不舒服，
0: 嗯，
1: 一定要说出来，
0: 是是。
1: 就是不能就忍受或者顾及情面，哎，他是我的亲戚，或者是我同学，
0: 嗯，
1: 对吧？或者是父母的好朋友，
0: 嗯，
1: 啊，都不可以。
0: 是是是。
1: 第二就是情绪边界嘛，
0: 嗯，
1: 就是当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啊，你要表达出来，而不是说，哎呀，
0: 我
1: 为了对，
0: 嗯，
1: 让他这个高兴啊，
0: 嗯，
1: 我也假装好像我是开心的，
0: 嗯，
1: 对吧？我不舒服，
0: 嗯，
1: 我一定要讲出来。
0: 也就是说呢，当我和伙伴，比如说这个是女孩和她的伙伴在进行玩的时候，
1: 嗯，
0: 那一旦对方可能是越来越或怎么样，
1: 嗯，
0: 你需要用你的情绪告诉对方，你因为你的行为你让我不高兴了，
1: 对，
0: 让对方心里要建立一个说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也不需要一直照顾别人的情绪，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你忽视自己，
0: 嗯，
1: 再就是利益的边界，
0: 利益的边界，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小就是很少被教育的，
0: 没错，嗯，
1: 就是很缺乏吧，
0: 是，可以说这个词可能听的人很少。
1: 对，或者大家觉得你谈到利益，
0: 嗯，
1: 就觉得你是不是很功利心啊？
0: 其实不是的，
1: 嗯，对，
0: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生存，
1: 嗯，
0: 任何的时候都会和利益呢去打交道的。
1: 对，
0: 你像我上班，
1: 嗯，
0: 单位就应该给我工资，
1: 嗯，
0: 是吧？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怎么样，
1: 嗯，
0: 它都是就二元的这种对立也好啊，
1: 嗯，
0: 它是相对照应也好，
1: 嗯，
0: 它这种生存的逻辑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利益呢，它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如何去获取这个利益，
1: 嗯，
0: 又显得特别的重要，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是你怎样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
0: 是
1: 在不侵害他人的这个利益之上，
0: 在不破坏这个叫善恶的原则的情况下。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在做些事情，你要问问自己，这件事儿会不会消耗我？
0: 是，
1: 或者我能获得什么？
0: 是是是。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女孩子太重要了。
0: 没错没错。
1: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好意思去竞争，
0: 嗯，
1: 就觉得哎，这个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机会错过就会错过，
0: 而且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呢，就是心里和外在所做的事情呢是两张皮，
1: 是
0: 就拧吧，其实内心特别特别想要，
1: 对，
0: 啊，
1: 干嘛内耗呢？这就是会产生内耗呀。
0: 在行动上呢，却又因为另一个思想去禁锢住自己呢，不去争取，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最终看到别人拿到结果的时候，你心里又愤愤不平，
1: 是
0: 你说
1: 又羡慕，可能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嫉妒，
0: 是是是，
1: 对吧？
0: 一定的一定的，最后有的还能产生恨的呢，
1: 对，是，
0: 你看不好的都来了，
1: 对，所以为什么不奋力去争取一回呢？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就大胆去争取，
0: 是的确，所以这些呢都是女孩子应该建立起的应有的一个边界感，是吧？
1: 嗯嗯，
0: 那最后呢，想和齐老师啊聊一聊，就是作为父母在家里面，
1: 嗯，
0: 我们都讲叫父母 分工，对吧？说到父母分工呢，我会发现在参加一些沙龙啊，或者做一些类似一些活动的时候，能带孩子来的应该是占80%甚至85%以上，都是妈
1: 妈
0: 这个角色带着孩子来的。
1: 对，
0: 父亲的不是没有，特别少。
1: 是的
0: 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沙龙，看到有爸爸的这个带来孩子的状况，我都是要给爸爸去鼓鼓掌。因为确实非常不错，
1: 很难得，对，
0: 很难得，对对的。所以你说在这个家庭当中父母怎么去分工呢？那如果爸爸缺位，他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1: 作为妈妈，从性格或者说是这个社会角色来讲啊，她可能承担的更多的还是负责这种情绪上的滋养，
0: 是，
1: 就是决定女孩子你的情绪是不是稳定的。我觉得这个妈妈可能付出的会多一些，她的包容啊，温柔啊，
0: 是
1: 温柔坚定，对吧？这是通过妈妈。
0: 那
1: 爸爸的核心却还是负责这种格局，或者志气的这种塑造。因为爸爸可能工作啊，或者工作性质，或者他本身的这种性格，会教给女孩子怎么样提升你的自信，
0: 是
1: 建立你的价值，然后可能更有底气一些。但是你想，如果这个父亲缺位，可能很多女孩子不善于表达，会有一些自卑的心理，或者尤其在交男朋友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有些害羞啊，或者不知道如何相处，
0: 缺少这个勇气，是吧？
1: 对，或者觉得就是很作，因为从小没有这个父爱的这个陪伴，
0: 有缺失，
1: 对，
0: 那
1: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是，
1: 那么长大之后可能更容易去做一些事情，想获得别人的认可。
0: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正因为有这样的情感的话，有这样的要求，他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总想从异性身上获取那种父亲的那种认可呀，父亲那种温暖，往往有的时候就容易把自己就掉到这个坑里头去了。
1: 对，
0: 这种事情的话我们见的也挺多的。
1: 是，您看，就是一位父亲在女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如果他陪伴的多，这个女孩子是很有底气的。
0: 是是，
1: 就是他，你在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非常有安全感。
0: 爸爸，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他是有一定的志向的。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借您这个话题，我特别提到一句话，大家一定把这话要忘掉。说爸爸是女儿的前世的什么情人，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把它戒掉啊。为什么要戒掉？我会在下期节目当中详细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毒鸡汤。
1: 是的，
0: 是不是？毒鸡汤，因为毕竟他你爸爸就是你爸爸啊。
1: 对，
0: 别扯那些别的。
1: 对，
0: 真是真是。
1: 是的，
0: 是吧？
1: 好，
0: 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也非常感谢曲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个话题，也就是说，家有女孩，那我们通过家长的一些工作啊，一些努力，为他建立一个很好的边界感，让孩子在成长成人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一直是处在一个具有安全感啊，具有很好的与人能保持一定相对适宜的距离感啊。这个距离并不代表说是和谁疏远，而是说呢，女孩子应有的这种距离感啊，它能带来是一种安全，对吧？得体啊，
1: 对，
0: 是
1: 不内耗。
0: 对对对对，好，谢谢曲老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友，时针呢悄悄地划过了终点，那今晚的颠簸之旅也即将到站了。夜色更深了，城市也渐入静谧，那愿今晚的陪伴为你卸下疲惫，让好梦伴你入眠。好，让我们明晚的8点钟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没错哈，咱们节目当中主题如果说浓缩成一个字儿的话，那就是老。可能这也是大家心里特别惦记的话题，就是老了究竟该怎么办呢？两个哈，第一个是父母老了应该怎么办，第二点就是自个儿老了应该怎么办。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以一个典型的事例为代表，说杭州呢有14位平均年龄71岁的老人家，用7年的时间是从酒友群开始的。没错哈，酒友群组建了一个叫抱团养老小组，他们都干嘛呢？自驾出游，互相照料，彼此陪伴。他们的故事或许能够给我们，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银龄朋友的晚年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吧。相关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感触，有观点需要表达，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了解一下这杭州14位老人抱团养老的时间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是散了还是聚了呢？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老了怎么办？这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也是家庭关心的话题，也是社会甚至是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在关心的话题。因为现在确实哈，老龄化程度是越来越深入了，在很多国家如此，在咱们国家更是如此。我们今天呢，要在这个话题当中呢，聚焦到一个社区，杭州的一个叫江滨湖。

花园的社区，那里有14位老人家用7年时间真真实实回答了怎么办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抱团养老的真实故事。好，那时间有点久远，我们先把时间轴呢推回到2019年。说在2019年的时候，一个叫侯玉安的阿姨呀，因为孩子在外省工作，老两口就寻思说在社区找几个合得来的朋友。一开始呢，几个人常在党员活动日碰面的老伙伴做了一个群，平时呀约着干嘛，喝点小酒，聊聊天，所以呢这可以叫成一个酒友群。后来呀，跟侯阿姨情况差不多的杨琴元、涂仁杰，哎，几家又都加进来了，一户是7户人家，14位老人，平均年龄呀71岁。人多了，大家就说，要不咱把这个群名换一换吧。侯阿姨提出个建议，叫咱们呢互相扶持，尽量不麻烦社区，也不麻烦孩子，不如就叫抱团养老小组吧。大家呢一致同意了。名改了，规矩也都立起来了。其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一团，就是每天要在群里打卡报个平安。有一天凌晨呢，侯阿姨自己因为老伴儿急诊，匆匆去了医院，没顾上打卡，结果她的微信步数一下子变得很高，这个异常情况马上被小组成员吴广弟发现了。天一亮呢，吴师傅就赶到医院，看看能帮上什么样的忙。侯阿姨后来说呀，我不会烧饭，那段时间多亏有他们了，家里水管坏了，他们就拿着工具呀上门。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去年的一次远行，小组成员有个叫居城菊的阿姨，老家呢是在吉林延边的，去延边旅游成了大家的一个念想。就在2025年的6月份，也就是去年的6月份，侯阿姨张罗着6个人开一辆7座车，单程呢达到了3681公里，走了14天13晚呢才到啊。途中呢，他们路过了山东的蓬莱八仙过海的景区，侯阿姨特意停下来给居城局和另外一位杨琴元过了个生日。侯阿姨说呀，图个好彩头，盼着大家都能够平安。到了吉林的合隆呢，金阿姨的家人特别热情地接待了这群远道而来的朋友，还悄悄地给侯阿姨准备了一场生日会。那个夏天，吉林小城的风很凉，但是心呐，却是暖暖的。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太美好了吧，简直像童话一样哈。这样一个抱团养老小组解决的可不单单是生活上的不便，我们想一下，他们提供的是什么呢？可以说在当代的社会当中，大家觉得更为珍贵的一种东西，就叫情绪价值。咱们跟着事儿再来品一品。涂仁杰叔叔的老伴儿呢，彭桂华阿姨呀，中风之后呀，这说话呀就不利索了，总是不太爱跟人交往。但是呀，自从加入到这个小组当中，大家一有机会就带着彭阿姨出游聚会。有一次聚会上，彭阿姨扶着桌子自己站起来了，开心的给大家敬酒。作为老伴儿哈，这个涂叔叔当时呀，这眼泪都流下来了。他说呀，我好多年都没见到他这样高兴过了。想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给到老人家的最重要的尊重和被看见的感觉。当然了，说到抱团养老的话，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题。最现实的是什么？大家想一想，看有没有能够猜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就一个字儿哈，大家会觉得说很现实、很俗，但是呢，非常的重要。没错哈，现实问题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钱呐。那趟去吉林的长途旅行呢，他们一起分担了油费还有过路费，平时吃饭呢，今天你家明天我家，有肉大家一起吃。如果会涉及到看病请护工这些大项支出，又该怎么协调呢？目前的小组成员的共识就是呢，日常开销 A 黑制，大病

0: 您是互相搭把手，但原则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不超越家庭责任的边界。什么意思？就是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向社区或者是子女进行求助。你看了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解决好之后，大家的相处就变得更加容易了。提前把规则定好了，后面呢就会顺畅很多。而且呀，值得高兴的是，他们的故事传开之后呀，当地社区可并没有袖手旁观。香槟花园社区呢，已经把这个自发的小组纳入到管理范畴当中了，成立一个抱团养老理事会，主动帮助老人按兴趣、籍贯撮合组队。现在呢，第二个、第三个小组已经成立了，更多的也在筹备过程当中。就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他们所在的区域还启动了好邻居互助行动，专门来支持这种邻里之间的抱团行为。说到这儿，我想大家也在想了说啊，杭州哈，这个杭州的案例，咱们自己琢磨琢磨，能琢磨出点什么呢？对咱们大连的老年朋友，如果说我也想试试抱团养老的话，有哪些点咱可以参考和借鉴一下呢？我觉得吧，这个以下几点可供大家参考。当时这个心呐哈也是怦然一动，我也在物色说，到了我退休之后，有没有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呀、好邻居呀啊，能够组个团儿、抱个团儿，共同养老呢？所以您看，但凡说想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念想是啥呀？人，对哈，这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找对的人。那什么叫对的人呢？不是说要有钱有闲，而是作息相近、脾气相投，最好还有共同的爱好。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杭州这个小组呢，很多是党员活动认识的，有基本的信任基础，不是陌生人。平时的相处呢，让大家对彼此的这种兴趣呀、脾气呀、品情呀有了大体的了解。你想了，大家抱团养老就像是居家过日子一样，形成了一个大家庭。那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呀，所以要把规矩立好了。这第二点，选好人之后呢，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像是钱怎么算，家务怎么分，平时生病谁来照顾，这些事儿那都要提前商量好。哪怕是口头约定，可以先从短期的小范围的互动开始，比如说一起买菜、轮流做饭，慢慢进行磨合。这第三点呢，要善用社区的力量，别怕麻烦社区，主动去问问，哎，这个社区能不能给提供一个活动场地，能不能帮着牵个线搭个桥。杭州的经验证明了，社区特别愿意支持这种能够减轻他们负担的有组织的互动行动。其实在大连的很多社区，包括我自己生活的社区，社区的这种工作人员呐，特别的热情哈，真的是设身处地的像家人一般，希望帮助社区的年龄朋友解决更多的实际的困难。第四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有一个不能少的心。杭州小组呢，要坚持七年，核心就是那份人情味儿。谁病了，大伙儿一块儿去医院看看；谁生日，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一块儿过。这种情感上的链接，比物质上的互助可以说是更加的长远。说到抱团养老的话，其实呢，在几年之前吧，这个话题已经被大家不断的探讨过了。同样是在杭州，也会有这样的尝试，但是呢，最终没有和，反而是散了。这个散呢，还不是一般的散，可以说是不欢而散。但是这一次的杭州14位老人给出的答案完全是不一样了，而且呢，是在不断的扩大。在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呢，除了他们的这样一个七年的小组，继续保持稳定之外呢，第二个、第三个抱团养老小组已经是陆续成立和出现了。所以你看了，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新的事物出现之后呢，需要给我们的人事儿啊一定的磨合的时间。相信在未来吧，我们可能就真的形成这种以社区为中心、小圈层、大圈层的这样一个抱团养老的模式，让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形成这种互帮互助的氛围。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么一个话题叫抱团养老，举的例子呢是来自杭州的。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大龄朋友啊，您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事例，或者说您对这种抱团养老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您的观点，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调频呢 FM 99.1，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您现在呢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岁月橡皮擦。再次问候大家晚间时间愉快，我是小雨。抱团养老，我们说了杭州的事例，7年了，这14位老人一直像家人一样，而且彼此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真的是实属难得呀。但我一些发现哈，现在呢可能大家对这个养老方面的诉求越来越高，另外呢就是本身的素质和素养也在不断的提升，这种磨合呀包容能力更强了，所以我个人感觉这种抱团养老的模式一定会越来越被推广，而且呢大家的这种聚合能力，彼此的抗摩擦能力会越来越强。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听友说到了，说小雨呀，听完了之后呀感觉心里热乎乎的是吧，我有这样的感觉哈。他说我和老伴儿呀空巢老人，以前呢总怕给孩子添麻烦，这个抱团的法子真好，不用离开家，身边有老伙计照应着。明天呢就去周边问一问这个亲朋好友老邻居愿不愿意一块儿搭个伙儿买个菜聊聊天儿。在很久之前吧，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个事例，但是呢人家是真是亲戚哈。北方一大家子举家呢迁移到南方，把这个一栋楼的整个的楼门洞啊都给买下来了啊，然后呢就是大家轮班啊，今天你买菜你做饭啊，明天这个你扫地啊，这个你洗碗的啊，当然人是实在亲戚嘛，所以呢据说相处的特别融洽，彼此也有照应。特别是像我这代可能是80后吧，有很多呢都是哎这个独生子女，所以呢一旦说我们要赡养很多老人的话，下面还有孩子，说实话真的觉得压力挺大的。抱团养老相信呢会给大家，无论是80后的父母啊，还是说给我们80后都有一定的启发。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最感动那一句一个都不能少，人到晚年了最怕的不是没钱，而是没人惦念。他们从打卡报平安到开车3000里去旅行，这份情谊真的是太难得了，希望咱大连社区也能学学，帮我们这些老邻居们撮合起来。是哈，两种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凝聚力，你看现在了社区活动啊，老年大学呀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咱这个合得来的朋友咱往一块聚一聚啊。另外呢就是社会各团体包括我们节目能不能给大家更多的机会牵个线搭个桥，让有这种合力的同频的老年朋友能够更好的聚到一块儿呢。怎么说来着，那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是吧。杭州这14位老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抱团这件事儿啊

你从一顿饭一起吃饭，每天群里说句平安开始，可能没有咱想象的那么难啊，不需要多宏大的计划，只需要咱们什么主动一点，我觉得太重要了。有的时候这时候得有人牵头哈，伸出有益的手，接住别人递来的温暖。生命的姿态不同，有的人呢是非常阳光灿烂的，不管说活到什么样的时候都觉得像小太阳一样，要温暖别人，照亮别人，甚至不是一个人，还是周遭所有的人，带给别人光和热，并且呢让别人把这份光和热再继续的散发出去。而有的老年朋友呀，会觉得说退休了好像是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就那个状态都是往里缩的，萎缩的状态，不能这样哈。您看了，有人主动向您伸出友谊的手，您敢不敢伸出手，勇敢地和他牵手呢？不妨呢，从明儿开始吧，今儿有点晚了，跟身边的老邻居啊、老伙伴多聊几句。咱大连有海有山，人心也热，说不定呢，咱也能组建起属于自己的抱团养老小组，把晚年生活呀过得是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咱不是等着被照顾的老人，咱是有能力互相扶持共同生活的好邻居好朋友。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皮擦。你看了哈，虽然说天色已晚，但是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真的是感觉热乎乎的。所以呢，虽然说月亮出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蔡琴《太阳出来了》，希望大家心里都暖暖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九九点一，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加强防范心理，增强辨别能力，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录。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好嘞，进入今天的引领警示录，和大家说一下海鲜肥美的季节啊，大家会觉得说哇，生在大连实在是太有口福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开始垂涎欲滴各种海货了，准备大饱口福。可是啊，提醒大家又件事儿。

那必须要提防一下72小时能夺命的海洋隐形杀手，他是谁？说事儿哈，就在前几天呢，这个央视新闻呢报道了一个让大家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的事儿啊。说上海一位70多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呀，左手不小心被这个鱼刺儿轻轻的扎了一下。这事儿对于我们来说也挺正常吧，扎个小刺儿算啥事儿啊，特别是在大连哈。所以这个阿姨呀，当时呀也没太当回事儿，就是简单的冲洗一下。结果哈，短短24小时当中，手肿的像什么，就像是充了气儿一样。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橡胶手套里面吹一口气啊，不止这样，高烧达到了39.7摄氏度，最后确诊感染了一种叫创伤弧菌的致命细菌。这种菌呢，还有一个外号叫食肉菌，一旦感染之后，48小时之内得不到正规的治疗，死亡率会超过 50%。 如果说72小时没有干预的话，那么死亡率接近 100%。更吓人的是呢，去年浙江有位男子只是被这个青蟹腿刺了一下，抢救9天，最终还是不幸离世。今天呢，咱就把这种和大家提到的海洋隐形杀手的底细跟大家好好的摸清楚了。创伤弧菌呢，听起来很陌生，其实呢，生活在温暖的海水，包括河口的这样的水域当中，特别喜欢附着在咱们常吃的鱼呀、虾呀、蟹呀，尤其是什么，咱叫海蛎子身上哈。去年的这个月份当中呢，其实就出现了不好的一些事例，刚才和大家说到了。那么每年的4到11月份呢，随着水温升高，繁殖呢就变得特别的活跃。咱们辽宁省的疾控中心也是专门发文提醒过，说这种细菌感染并不罕见，只是很多人呢把它当成了普通的小伤口，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伤害我们。第一种最常见，就是伤口接触，手上要是有个倒刺儿、划伤，或者直接被海鲜的刺儿呀、壳呀扎破了，细菌呢几秒钟之内就能钻进皮肉，快速的释放毒素，引起皮下组织和肌肉坏死，所以说叫食肉菌一点都不夸张。这第二种呢，不是接触了，这第二种啊是吃出来的，生吃或者吃了半生不熟的海鲜，比如像是刚才说到的什么生蚝啊、海蛎子、醉虾，细菌呢会从肠道进入血液，引发白血症呀。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记住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疼，一个是肿，一个是烧。最开始的时候，被扎的地儿呢会突然感觉特别剧烈的疼痛，这种疼往往比伤口本身严重很多。然后呢，这个红肿会像点了墨汁一样迅速的向手腕呀、胳膊呀开始蔓延，皮肤表面可能会出现黑紫色的这种大水泡、血泡，最后呢会突发高烧，体温直接直奔39度以上。同时呢，人会发生这种发冷、头昏、没力气，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非常快，短则几个小时，最长不会超过48小时。病情可能是急转直下呀，发展成感染性的休克，甚至是多器官的衰竭。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也会问了，说也没说哈，您看咱平时的时候，这个摆弄点海鲜呢，赶个海呀，收拾点这个什么鱼呀啥的，被扎一下，这都很正常，怎么有人就那么严重呢？的确是哈，不是所有的人被扎一下都会这么严重。创伤弧菌特别叫欺软怕硬，最爱攻击的就是咱老年人，还有有基础病的人。像刚才说到的上海那位阿姨，她有心脏起搏器，长期吃抗凝药，还合并糖尿病，三样啊叠加到一块了，简直就是给细菌呐、开了一个绿灯。咱老年朋友很多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或者是免疫力偏低，一旦感染，病情会比年轻人凶险很多。所以说呢，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这个千万别拿小伤口不当回事儿啊。
最后再来说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来预防，四句大实话记住了保命。第一个就是所有

的海鲜呢彻底的煮熟了。再好吃的生腌刺身哈，在风险面前那都是不值得一提呀。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贝类，一定要开口之后呢再煮3到5分钟。为啥我笑呢？就刚过去的假期呢，我自个儿就吃了这个生腌呢，确实好吃，但是为了生命健康还是远离一点哈。第二个就是处理海鲜时呢，一定要戴上加厚的橡皮手套，这一条特别重要也特别管用，花几块钱买副手套就能隔绝大多数的危险了。这第三呢，就是手上有任何伤口，哪怕说就是一个小裂口小刀刺，千万别去碰海水，也别直接抓这种生的海鲜。第四呢，就是如果说不小心被扎伤了，别存侥幸心理哈，马上用大量的清水冲洗，挤一挤伤口周遭的这样的淤血。最好呢，再用碘伏或者是75%的酒精消下毒。之后呢，2-3个小时当中，如果说发现这个伤口红肿的比普通发炎快得多，哎呀，有那种特别疼疼的受不了的感觉。或者呀，直接呢咱就开始发烧了，那到这样的程度，刚才也说了，就是一秒也别耽误了，立马去最近的医院急诊，主动告诉医生我被海鲜扎了，怀疑是创伤弧菌感染。最后呢，再来说句心里话哈，咱大连人是靠海吃海，对海鲜有感情有习惯，这都没错啊，但医学上有个词儿叫条件致病菌，意思就是平时相安无事，一旦条件合适，那就是翻脸不认人呐。72小时对于一顿美味来说呢很长，但是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呢却可能短到来不及说再见了，所以说保护好各位的双手就是守住了健康的第一道门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72小时就能够危及到咱们生命的一种海洋的隐形杀手，还记住它的名字了吗？再来和大家重复一遍，叫哈，叫创伤弧菌，创伤弧菌。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岁月橡皮擦。和大家聊完了创伤弧菌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引领生活家了，大家都希望说能健健康康的，那个字儿啊简直是离他越远越好，最好是一辈子都碰不到。什么字儿呢？就是癌。今天呢我们在引领生活家当中呢和大家聊一个懒人动作啊，就是站着不动就能防癌，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有，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生活家，我们聊一个特别省事儿，不用跑不用跳，但是中西医专家都认可的好方法，叫站桩哈。没错哈，就是站着不动。据说呢，这样的方式能帮助咱们防癌、强身、调气血。说到站桩的话，可能大家会想了说，不就是往那一站吗？能有啥用啊？哎，您别急，咱今天呢是要用实实在在的道理和数据把这个功夫给说明白。

了。为什么说站桩能够防癌呢？先听一下中医师的讲法。中医说呢，叫正气存内呀，邪不可干。中医看待癌症，从来不是说就看那个疙瘩，而是看全身。癌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呢，简单来说就八个字，叫正虚邪盛，阴阳失调。据说哈，这中医啊是这么形容咱们的身体的，把身体呢想象成一个国家，正气就是军队，邪气就是敌人。人老了，累了，气滞血瘀了，就相当于说军队在衰弱，敌人就容易占山为王了，堵在经络上，时间久了就会酿成大的问题呀。而站桩这个动作呢，看似说一动不动，其实是静中有动，表面安静了，内在的气血却开始活跃运行了。中医讲叫痛则不通，癌症本质上就是长期的瘀，站桩呢是能够疏通经络，调气和血，让五脏六腑都得到滋养。老话说得好，就是站桩看似不动，实则五脏六腑都在动。这不花钱不费力，就能让内脏做一场温和的有氧运动，正气慢慢的呀就养起来了。这是中医师方面的一个论证哈。那现代医学怎么说呢？证据确凿的懒人防癌法啊，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说这站桩的好处那特别实在，给您说四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规律站桩三个月以上的人群，体内的天然杀伤细胞活性会提升20%到30%，这些细胞呢能够识别并清除早期变异的癌细胞，太牛了哈。这第二点呢，叫减轻慢性炎症。癌症喜欢发炎的土壤，站桩呢能够显著的降低叫皮质醇水平，减轻压力导致的慢性低度炎症，这正是癌症滋生的温床之一呀。这第三点呢，是能够改善微循环。站桩的时候呢，肌肉会持续的轻微收缩，就像是第二心脏一样，促进血液回流。我们的微循环通畅了，代谢废物就能够及时排走了，异常细胞呀就不容易堆积了。第四点呢，是能够缓解焦虑，改善睡眠。长期焦虑睡不好会抑制咱们的免疫系统，站桩呢能够有效降低焦虑，让深度睡眠时间延长，情绪稳定了，免疫力呀自然就跟着稳了。建议两种人哈，最适合练这个站桩，一个是久坐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长时间喜欢看电视打牌的朋友，久坐是伤我们的脊柱还有气血的，每隔40分钟啊起身站桩5分钟，相当于是给脊柱和气血做了一次小的按摩。这第二类人呢，就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了。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血液循环变慢了，站桩能够强筋壮骨，预防跌倒，又能够调和气血，延年益寿。大连的这个每到说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可能都是风大的时候，你看咱腿上有劲儿的话，出门才更安心呐。站桩呢也给大家核心的口诀，就四句话，一学就会。脚踩地，膝微曲，头顶悬，下颌收，松腰胯，踝抱球，肩沉下，肘坠地，呼吸自然，易放松，似站非站是根本。好，说完这个咱再来具体说一下究竟应该怎么站哈，就是两脚平行，与肩同宽，膝盖呀是微微弯曲的，不要超过脚尖儿。头颈感觉说头顶上有根弦儿，这个有根绳儿哈，往上轻轻提着，下颌呢微微后收，腰胯呢是要放松的，就像坐在高椅上，双手呢在胸前环抱，感觉像是抱一个大皮球，肩膀是要沉下来的。呼吸呢自然，意念放松，想象呢就是自己是如一棵老松一般哈，脚底有根呐。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伙了，就是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最开始练的时候呢，不要操之过急啊，就是坚持，这好呀，能防癌呀，那我得多练一会儿呀。但
最开始的时候呀，千万别这个逞强哈。初学者呢，从五分钟开始，适应之后呢，慢慢延长到15分钟、20分钟，保持呼吸缓慢均匀，精神安宁。结束之后呢，千万别猛地站起来，先活动活动我们的膝盖，慢慢收工，避免头晕。如果说凸现这种心慌啊、胸闷呐、关节剧痛呀，马上停止，量力而行。站桩是最懒的、最轻松的防癌法，也是最省钱的养生功。秘诀就仨字儿哈，坚持住啊！每天抽出5分钟往那一站，气顺了，血活了，免疫力自然呐、就上来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希望你有闪闪的智慧和大家共享。联系到我们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坐在窗前翻阅阳光，一夜夜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曾经寂寞的盘旋，曾经起落的创伤，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顽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每一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每一段都会有小鸟明亮的歌唱。翻越阳光，把晴朗的天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像花朵一样的绽放。阳光让黑暗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色的季节长出丰盈的金黄，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翻越阳光，去听种子顶破土地的炸响，把枯朽的树枝摇曳成绿色的海洋。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

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将是跌宕喧腾的心律，都将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阅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我们曾经在阳光的照耀下幸福的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充满美丽的阳光。

首歌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呢？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希望大家呢都能拥有好的心情，今天明天每一天。感谢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晚安，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高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肢下过2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高，已经坚持了4-5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高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

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膏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膏，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膏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膏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1000000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2个，但是这2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这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2楼都上不去。这是4、5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续吃了6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

听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高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高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高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高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高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

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他也管，因为他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

0: 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大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嗯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呀、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呀、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儿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
1: 哎
0: 都
1: 厉
0: 达
1: 害，
0: 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0: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呀、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咋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0: 血压，
1: 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节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哎呀，
1: 实际
0: 真的
1: 类
0: 我
1: 风
0: 就。
1: 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啊，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
1: 你
0: 吃也
1: 看
0: 不
1: 看，
0: 行啊。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就
0: 哎
1: 是，
0: 呀，要不是我这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楞一个啷楞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去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说实在的，对于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

0: 更加难治了。
1: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0: 越来越厉害。
1: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嗯，
1: 哎，
0: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1: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0: 啊、
1: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1: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1: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这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0: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哎，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0: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0: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1: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1: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啊，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也特别模糊，看不
1: 嗯。
0: 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0: 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呀、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呐、啊。哎
1: 就
0: 呀，
1: 是
0: 我
1: 嘛，
0: 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
1: 够
0: 生跟
1: 高
0: 我
1: 了，
0: 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
1: 没
0: 要
1: 错，
0: 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呐，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
0: 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
1: 太
0: 我
1: 好
0: 这一量血压吧，哎。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都
0: 啊，
1: 快呀
0: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天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嗯、你看看。

0: 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1: 就是、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
0: 了，
1: 龚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0: 你，这是您
1: 的，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0: 哎，
1: 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0: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1: 行
0: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1: 好，谢谢谢谢。好，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老朋友。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
0: 哈哈。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0: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0: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0: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0: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0: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0: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0: 这就是
3: 老师知道一下，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高。
0: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0: 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0: 你看看，
3: 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 哎呀，我这个胡椒老高啊，我服用到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提是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0: 嗯，
3: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四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三四里地啊也可以了。
0: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3: 对呀、啊，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0: 嗯嗯，
3: 一见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0: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0: 嗯，
3: 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0: 你看看多好。
3: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0: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高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0: 嗯嗯，
3: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斤那个胡椒老高。
0: 哦，
3: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
0: 啊，
3: 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0: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3: 嗯、啊。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
0: 啊、
3: 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3: 嗯、
0: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3: 嗯、
0: 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正是相反啊，胡椒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
3: 嗯、
0: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哎、
3: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3: 嗯、
0: 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3: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3: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38-3000 3358400

0: 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2: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哎呀，我又是跟您通上话了。
2: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福建老膏的受益的患者。
2: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说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椒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2: 哎，这
3: 是
2: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眼前的雾也下去了。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2: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2: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呢，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2: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2: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椒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2: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2: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啊？
2: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5个来月，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2: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2-3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我说的您清楚吗？
3: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2: 哎，
3: 一个月
2: 的。
3: 哎，
2: 坚持用啊！
3: 坚持用。
2: 人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3: 嗯、
2: 您用了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
2: 啊，坚持吧。
3: 好，
2: 好吧。哎，
3: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2: 对，
3: 谢谢您。
2: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3: 哎，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

0: 要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四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膏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肢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三到五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一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高

不招代理，江西新正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高，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十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千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这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家老高以后，连续吃了六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

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高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高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高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高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高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

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儿，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他也管，因为他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0: 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大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他，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功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嗯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 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0: 啊啊！
2: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2: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哎，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
2: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0: 啊啊啊。
2: 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0: 嗯嗯嗯。
2: 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0: 嗯嗯。
2: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0: 嗯嗯嗯。
2: 哎呀，
0: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
2: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0: 啊就是、
2: 哎呀，要是我是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2: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吃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0: 对对对对。
2: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2: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的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0: 越来越厉害。
2: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后来你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2: 哎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血这个肿就消了、 还敢走道了。
0: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的了。原来这手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家老高，我现在这鼻痛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哎，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气道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

0: 这一下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1: 嗯。
0: 哎，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在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
1: 哎、
0: 嗯，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
1: 嗯，
0: 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嗯，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啊，
0: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
1: 嗯，
0: 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多快呀
0: 啊, 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 啊, 我感觉1天比1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 啊,
1: 嗯，
0: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哎，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就是就是 啊, 啊，我这心呢、啊、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1天比1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嗯嗯，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1: 这是您的。
0: 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

0: 住现在的好日子。
1: 哎，
0: 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他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谢谢谢谢。好，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是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3: 老师知道一下，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啊、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高。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你看看。
3: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家老高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示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 原来我的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3: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对，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3: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3: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啊、吃了有3个月了
1: 啊，
3: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3: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圆珠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3: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嗯，
3: 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
1: 啊，
3: 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嗯、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3: 嗯、啊！哎，胡老师啊，去感谢你、
1: 啊、
3: 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3: 嗯，
1: 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3: 嗯、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3: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3: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3: 嗯、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4: 胡老师，谢谢您。
1: 啊、
4: 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4: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4: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是压力也大，
1: 啊、
4: 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4: 这咋退了休以后， 这个眼。

0: 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0: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儿，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0: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1: 没错，
0: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
0: 是
1: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0: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0: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0: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0: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0: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0: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1: 嗯，
0: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0: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1: 啊啊啊！
0: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呀。
0: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你，你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1: 嗯嗯，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的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2-3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0: 哎，
1: 一句话，
0: 好好好，
1: 您现在要继续用它2-3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0: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2-3个月的药。
1: 哎，
0: 这个月
1: 的，哎
0: 哎，
1: 坚持用啊，
0: 坚持用。
1: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好，
1: 好吧。哎，
0: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好，再。

0: 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啊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哈，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哈。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哈，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的话，那衣物一定要选择排汗透气的。如果要擦汗的话，还是建议用手帕擦汗，更加的环保时尚。不建议大家在露天场所逛街啊。虽说今天风比较大，比较这个闷哈，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天气啊。但是如果说洗车的话不太适宜。未来的一天呢，天气预报是没有雨的，但是风力比较大。如果执意洗车的话，请大家做好啊蒙上污垢的心理准备啊。出行的时候，如果大家要这个化妆的话哈，那今天的化妆的关键词一定是控油哈，建议大家用这个露质面霜打底哈，水质无油的粉底霜，还有透明的粉饼哈，

0: 当然，如果说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傍风或者是背风处进行湿钓哈，但要注意钓饵跟钓具的选择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晨风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哈，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哈，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覆歌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借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是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纸页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啊，透过纸可以看到20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从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十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邮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3: 大连 City Radio。
14: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5: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6: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5: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6: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5: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8: 早安
19: 早安
20: 早安
17: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我出发啦！
17: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21: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天气依然是维持晴好啊，各地气温呢普遍再上一个台阶，南部地区最高会来到27度到28度，而北部地区呢会来到了30摄氏度、确实上，其实昨天中午就已经很热了，
1: 对、
0: 今天中午的话依然会非常的热啊。
1: 是，好在呢是有点风啊，这个西南风陆地风力呢是在4到5级啊，只要避免太阳直射呀，估计就会感觉好很多。
0: 就是大连就是直晒的地方和这种阴凉地方的温度呢差好几度。
1: 对，所以大家今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注意补水。今天晚间呢，随着西风槽云系的抵达呢，咱们大连大部分地区啊还会迎来一波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并且呢降雨啊还会是断断续续持续到明天的夜间，下一宿，明天下一白天哈。
0: 对，
1: 这个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会出现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实挺害怕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就让前一段这个湾里的那个冰雹给吓的。
0: 是，
1: 其他地方晴空万里，突然那。

0: 来一阵强对流，所以大家如果在今夜到明天夜晚啊这一段时间外出，还是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降雨的同时呢，还可能出现大雾啊，能见度有所下降，路面湿滑，公众出行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周六呢，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大连气温是有所回落，市区全天呢是在18到24度。预计呢周日大连的云量啊依然比较多，周一周二呢也都是啊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气温呢变化不大，
1: 这样还可以啊。
0: 对，市区最高气温在周一周二的时候是24-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附近。
1: 所以说人体的体感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啊。今天大连市各县的区市西南风是4到5级。那么好朋友们已经发信息过来了，打卡问候啊，我们看看我们的打卡团们啊。
0: 我们的好朋友，真是好朋友啊。
1: 你们看世界杯了吗？
0: 真好啊。
1: 哎，今天凌晨世界杯已经开始打响了啊。
0: 是3点钟吗？
1: 1点就有了。
0: 1点钟就有了。
1: 1点揭幕战。
0: 我早上起来就是简单的刷了下朋友圈。哎呦，朋友圈当中还真有起来看。
1: 有。
0: 还有发这个开幕式歌舞晚会的这个截图，还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宣传片的，
1: 对，墨西哥
0: 严阵以待啊，
1: 对，对南非嘛，这是第一场比赛，这是开幕式的揭幕战啊，结果呢，出现了世界杯揭幕战史上第一次的3张红牌，
0: 哦，
1: 你就知道这场比赛打得多么激烈了、啊，
0: 两队一共是3张呗，
1: 对，3张红牌，这是又创了一个新的历史，
0: 那这是第一场比赛踢机位了，
1: 可能都想在开场吧，是吧？第一场比赛，关注度很高啊！你想想，那世界上这么多人在看、啊，
2: 那比赛结果呢？怎么样？
1: 结果一会儿咱跟大伙儿来拢一拢吧，好吧？因为好几场比赛，不止一场啊。
0: 学霸他爸今天发来了信息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东华发来了信息 ，ZY 发来了图片哈、啊，今天哦，这是有一个朋友说了一下这个路况，这有个朋友说新寨的劳务市场门口啊人挺多的，影响交通通行，早早的就占了一排道啊，请这个相关部门管理一下。
1: 是，
0: 确实是
1: 这种事儿，我跟你说，你就打12345就行了，哎，相关的部门就会去处理这个事情了。
0: 对，投诉一下，我觉得这个、找工作务工啊，这个事情是很重要，但是你不能阻碍交通通行，哎，过度的这个占用这个马路啊。东东也发来了信息了，金龙娱乐早上好啊，这一周过得很快呀、
1: 啊。是啊，
0: 感觉最近哪一周都挺快，对吧？栀子花开，这是让 ZY 传染了吗？也发来了图片打卡。
1: 对，你看现在6月12号了，再过一个月左右啊，这个暑假就要开始了，是吧？再过多半个月，孩子们这个期末考试就要来了，多快！
0: 多快、
1: 高考都结束了，中考马上就要到了，
0: 不嘛，再过一段时间又拜年了，朋友们。
1: 就是因为上半年呢节庆啊节日啊活动啊就非常的多，因为春天嘛天气又好，大家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都出来了，所以说各种活动也特别多，而到了下半年除了一个中秋节国庆节之外啊基本就没啥了，所以说大家就是安安心心的，然后天气越来越凉了越冷了，大家也没有心思往出去了，都养秋膘了开始，所以说下半年就是感觉相对能慢一点，
0: 过得慢一点啊，活动比较少了。
1: 对，
0: 夏日听兰也发来了问候啊，早上好金鱼啊，不开云雾见云雾啊，也是发来了信息了，他是还压了一下第一场的比分，他祝你好运，
1: 这买了体彩吧，
0: 第二场体彩能压上，
1: 是
0: 吧？
1: 看看买啥了。啊，墨西哥南非是吧？买对了。
0: 还有韩国队对捷克队，
1: 是
0: 吧？
1: 连过2关，挺好。
0: 沈阳诸葛也发来了信息了，说中山沈阳诸葛来报个到，早上好金鱼兄弟啊，直播世界杯很好看，和我们的广播一样精彩。
1: 对，唯一就是这个时间对咱不太友好，如果说咱这晚上看多好啊，是不是？大早凌晨3点钟起来看球，你这上班还上不上了？
0: 对呀、这是个什么身体啊？
1: 哪怕说你不是上班的，说我是老板，那你早上3点起来你也上起不来呀、也难受啊，是不是？你自己时间自己支配的话，你得补觉，2点来钟你就得起来。那甚至于可能第一场比赛你看完了，第一场比赛开始看1点钟开始看，你根本就没法睡觉，这一晚上就熬着吧。
0: 就是在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身体之间，自己大家得衡量一下。
1: 是，
0: 哎，如果你要看的话，这个作息也得做一些这个调整。
1: 期待下一届世界杯吧，是不是啊？万一下一届世界杯对咱世界能更好一点呢？
0: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

0: 题。
1: 什么？挖话题？
0: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咱来说呀，现在每个人的一个手机有的时候有两个号，是不是啊？各种号呢都会有不同的这种套餐，有的套餐呢可能说我都已经十多年呐，甚至多少年没变化过了，都是很早之前买的非常合适的套餐，可能一个月二三十块钱、三四十块钱的套餐也很实用。有的人说你三四十块钱，我一两百呀，我都感觉我都不够用啊。每个人的使用这个环境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有人说了，那我这一两百享受的，可能比你这三四十块钱的那肯定要好得多。我免费打电话的时长比你长吗？哎，我的流量比你多吗？这还真不一定。
1: 哎，今天互动话题大家聊聊呗。
0: 哎，
1: 你每个月的话费套餐是多少钱？
0: 你是什么套餐？
1: 就是你现在就是每个月打电话还多吗？每个月这个话费需要交多少钱？
0: 对，有的人甚至可能都不太了解自己这个套餐呢，大概多少钱能知道，但是说每个月给你包含多少的主教你可能不一定知道。
1: 我就觉得
0: 包含多少流量你不一定知道。
1: 自打微信出来之后，尤其现在微信的通话呀、视频的语音通话呀，聊天的特别流行啊，说打电话的朋友，平时沟通的朋友
0: 少了，
1: 少了，
0: 是。
1: 原来你包括这个电话短信，一毛钱一条，那也是偷偷来回发。原来，
0: 哎，
1: 原来还有这个短信包月，现在基本上，你说好像很少有人在用手机短信互发聊天吧？
0: 没有，
1: 但可能也是非常的少，
0: 极少数了，
1: 对。大家也可以说说你这个每月花费是多钱，就往手机里要充多钱，
0: 对，
1: 花费是不是大大在减少？
0: 尤其来说一说你的流量啊，这个其实话费可能不一定减少，跟之前相比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因为时代已经变化了，动不动的话百八十块钱的话也算正常，一两百也算正常现在。但是你再往前推个十年二十年的话，可能月套餐的话可能二十九三十九也比比皆是。但你现在想订一个二三十块钱的套餐，你除非啥流量你不怎么用，给你增个基本的三 G 五 G 流量，哎，然后基本上留打电话可能给你个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是差不多了，然后没了，那以前套餐真合适。
1: 是，
0: 我以前前几年还不长时间啊，前几年订了一个电信的套餐，二十八块钱一个月，然后电话和微流量随便用。
1: 哦，这个套餐吧，
0: 啊，一个套餐，你说合不合适吧？你现在上哪找这个二十八块钱去呢？
1: 那每月还需要额外交吗？
0: 不需要啊。
1: 够不够了？
0: 够啊，
1: 够呗。
0: 五百分钟主教，再包括这个流量啊，无限用流量，流量到一定程度给你限速，但是让你用。
1: 哦，
0: 那不也行吗？
1: 那这太合适了。
0: 合适啊，现在没了，
1: 没有了，
0: 没了。
1: 那怎么还能给取消呢？
0: 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就让你升级
1: 哦，
0: 让你套餐这那的，反正最后没了。
1: 给你打电话诱导你办别的，把原来的这个取消了，
0: 就没了。
1: 这就是套路。
0: 对
1: 对，原来那就他会感觉不合适嘛。
0: 咱们来说啊，广东有一位消费者啊，有了一个二十年网龄的一个移动用户，他呢月租金呢是159，159包含啥呢？400分钟主教，80G 的流量
1: 哦，
0: 而他的朋友呢？39块钱套餐都赶不上一个零头，但是人家能享受480分钟啊，480块钱的话费补贴，还包含了110G 的流量，远超他的套餐。他说这怎么个意思？这是啊，
1: 对，所以人家说了，来来回回打了好几个电话，哎，就是改不成跟我朋友一样的套餐。
0: 对，你跟客服电话，我把159的改成39的，那怎么可能？
1: 肯定不给你改。哎，或者人家也不能直接说不给你改
0: 啊，
1: 哎，各种话术呗，套路呗，
0: 是，
1: 就是说你从下往上升，那欢迎，是不是？你59升89，升159，
0: 那蹭蹭的升，
1: 对，159往下下，那可费了劲了。
0: 对，
1: 他说我朋友是从8元保号套餐升级的，哎，如果我办29元的套餐呢，只有50分钟通话加2G 的流量。现在至少也得几十个 G 吧，两个 G 可能
0: 根本就不够，
1: 对，
0: 一天就没了。
1: 是，所以这个用户非常的气愤，说别人39就能享受到的性价比，我这个老用户，我是159的用户啊，我都不配拥有。老用户在运营商眼里啊，就一直是被收割的冤大头吗？
0: 哎，而且事实上呢，被投诉的这样运营商呢，也不止移动这么一家，像电信、联通啊，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有黑龙江那个联通的5年用户就。

0: 说了，说他此前呢办过一个159套餐，159呢是700分钟的主教加40G 流量。最近呢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哎，这好，这性价比更好，
1: 嗯，
0: 但是他无法办理，
1: 办不了，
0: 就是看着好不让你办。
1: 哦，
0: 几次投诉之后，变更之后的套餐里边呢，包含了220G 流量加1000分钟通话。
1: 嗯，
0: 这原本是199套餐，打了个七折，还139呢。
1: 哦，
0: 你看，
1: 也就是说变来变去，也就是只能变成139，159变139。
0: 对，哎，但还给你变了，还不错，
1: 嗯，
0: 省20块钱。
1: 对，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变的。
0: 嗯，
1: 消费者得通过一些这个方式，
0: 渠道，哎，
1: 你就感觉好像在这种电信运营商当中啊。消法好像不太好使，因为消法当中规定了消费者有一个自主
0: 选择权，
1: 消费的这样一个权利。
0: 嗯，
1: 你们家就跟饭店卖东西是一样的，明码标价，这个菜多少钱，这一桌包酒席多少钱，都应该是明码标价的。那可能各大运营商里面这个套餐呢也是标价的，你只能看，
0: 他给你规定了，
1: 你不能选，
0: 就是人家有其中有条款。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低于多少钱的不让你定啊，你比这个套餐高的不让你往下。
1: 嗯，
0: 哎，就规定了。
1: 嗯，那饭店允许有最低消费吗？
0: 也不允许啊，它不也有规定的吗？
1: 嗯
0: 嗯，那你可以投诉嘛。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愿意投诉啊？投诉好用啊。
1: 移动运营商这个服务怎么不在消法范围之内呢？
0: 苏州有一个电信的用户，每个月245套餐，
1: 嗯，
0: 用了10年了，但别人呢，不到100块钱套餐，比他的还好。
1: 他这确实挺贵的。
0: 结果这一气之下，把家里边的宽带，哎，对。也很多人是因为绑了宽带，
1: 嗯，
0: 不得不提升了自己原来很好的一个套餐。
1: 哦，
0: 啊，我那个就是因为有宽带的问题，所以你看，一绑定，你原来28套餐用不了了，得改成58的，
1: 就是
0: 因为你用宽带了吗？
1: 通过了一个服务，
0: 得用你最低消费，
1: 让你变更一下你的套餐。
0: 对，
1: 反正总会找一个理由吧，
0: 是
1: 对吧？
0: 所以你那套餐就没了。
1: 是，他说多年来这个客服啊，就隔三差五的打电话，哎，就是让他升级，就是让他这个加钱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打电话呀。提供这个服务甚至是推销服务吧，这也倒是忍了。
0: 嗯，
1: 那为什么有的运营商给你打电话服务都得是个人的手机号码呢？
0: 嗯，
1: 反正我隔几个月就会接到个人手机号139几几几几135几几几几，
0: 是，
1: 然后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0: 啊，
1: 你好，我中国移动的。我给你推荐一下套餐。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很纳闷，
0: 这也是正常的。
1: 嗯，
0: 他有，这就是说那个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加盟商的。
1: 嗯
0: 啊，加盟商自己有包片的，有的
1: 是。
0: 嗯，
1: 反正这样电话我都不接。
0: 嗯，
1: 我说可以，我说请让10086给我打电话
0: 啊。哎，但有的确实挺好的，因为这个加盟的吧，它便宜，它比正常的还要便宜，我办过。
1: 嗯，
0: 还有返话费什么的。嗯，哎，
1: 反正你自己算清楚吧。
0: 嗯，
1: 有很多的这个
0: 套路，
1: 对，话术的套路。
0: 所以说有的气不过的消费者怎么办呢？就把那个老手机号啊降为最低资费保号。
1: 嗯，
0: 然后我再办一个新号，从而获得优惠套餐。
1: 嗯，
0: 你说怎么玩的是啊？哎，就是他把那个老号啊说我现在把这个套餐给我取消，
1: 嗯，
0: 我保个号就行了，一个月十块钱。
1: 我就要这个号。
0: 哎，我十块钱，然后呢我重新办个新的手机号，我把那老号啊变为他的副卡。
1: 哦，
0: 然后我还可以用它，但副卡呢可以享受主卡的流量，打电话都没有问题。
1: 哦，这是一个新的方式。
0: 你怎么办呢？
1: 这个真没想到。
0: 你咋办呢？
1: 哦，因为现在都是很多机器都是双卡的呗。
0: 对呀，啊，
1: 双卡双带的。
0: 嗯，你可以不带那个新办那个卡呀。
1: 哦，
0: 你还用老号就完了呗。
1: 对，
0: 只不过挂靠一下就完了。
1: 哦，
0: 你这下从100多块钱的资费一下干到20块钱。
1: 挺好，挺好。
0: 然后你这个办的新号吧，你就可以享受他那些套餐里边，你随便挑随便选。
1: 嗯，
0: 因为你是新号，
1: 新号
0: 咋保都行。
1: 对，所以说你看
0: 这招，你说
1: 现在很多消费上都叫什么叫杀手，就
0: 真是
1: 看你是老客户，
0: 哎呦，
1: 你老消费，你好多人不比较过吗？我在美团上买东西，
0: 嗯，
1: 我在那个男的网上买东西。同样俩人一起买，两口子，
0: 嗯，
1: 一个是不怎么点餐的，
0: 是
1: 一个经常点餐的，你会发现经常点餐的
0: 还贵呢，
1: 反而贵。哎呀，所以说咱们消费者呀，为了这个省点钱呢，也得是绞尽脑汁啊。
0: 这个老用户的降档受阻啊，一方面是因为办理套餐的时候啊，签订的协议没到期，很多时候会有这个自动话费协议啊，然后是个升级什么套餐协议，
1: 嗯，
0: 绑定宽带协议，一般就是一年两年，还有存话费赠手机协议，
1: 嗯，
0: 对吧？这些协议没到期的话，你就没办法了，要不然的话得支付违约金，所以你没有办法升档。
1: 对
0: 啊，升档就不能用了。另外一方面呢，老用户在跟客服交涉的时候啊，触发了叫服务当中叫挽留机制，这朋友们仔细听啊，挽留机制，
1: 我还有个这么个

0: 机制。
1: 对，就是他为了挽留携号转网的用户，携号转网，
0: 嗯，
1: 我移动的我不要移动了，我变联通，我号保留，
0: 对，
1: 可以，对吧？
0: 转网嘛，
1: 就安抚。不断向监管部门投诉老客户，我会给予一定的补偿性的优惠。
0: 哦，就这两部分人呢，
1: 嗯，
0: 都得挽留。
1: 嗯，
0: 一个是我要携号转网了，
1: 嗯，
0: 一个是你没事就投诉，没事就投诉的。
1: 对，
0: 这两部分人我得挽留一下，
1: 就好说话，
0: 哎，安抚一下。
1: 哎，有这个一线营业员就说了，说我们柜台呀，是有录音设备的，如果用户啊在跟我对话当中啊触发了携号转网的挽留，我才能跟他说关于资费打折的事儿。
0: 嗯，
1: 啊，他要不提这事儿，我也不提。你不提我也不提，虽然我明知道我能给你办，
0: 对，
1: 你不没说要转网吗？
0: 嗯，
1: 你不没说要12345投诉吗？那我就不跟你说。
0: 所以这个服务也是见人下菜碟。
1: 哎，
0: 有那个脾气不好的，
1: 嗯，
0: 总要投诉的，一上来就骂骂咧咧的，然后再不就说我就要转网的，这种就必须得安抚了。
1: 是是，
0: 你看那种啊，就是平时好像说事儿不多，态度还挺好
1: 啊，咋都行，
0: 让办啥就办啥，那
1: 没有时间，我忙着呢，
0: 哎，
1: 你弄吧。
0: 我就是有这个服务，我也不告诉你。
1: 对，
0: 嗯，
1: 这没办法啊，这个你不能怪客服，只能说人家管理部门的这个管理的规定。
0: 嗯，
1: 做这个培训的时候，人就这么培训的。
0: 哎，我不怪，我就怪你这个运营商可能不在消法范围之内，你们自有一套啊，独立的运行规则，是不是？管不了你们呗，
1: 就靠这玩意儿挣钱啊。所以说，朋友们，你想一想，这么多年你的资费是不是只增不降呢？
0: 是，
1: 原来我俩号哈，
0: 嗯，
1: 俩号，然后加一块不到100块钱，后来呢，有人跟我说，哎，你把那个号啊改成另外一个转网转过去，
0: 嗯，
1: 然后呢把那变成副卡，你不就省钱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就转了，转完之后发现现在一个月100多。
0: 哦，
1: 就是我认为占着便宜了，最后我吃了亏了。
0: 是，
1: 你说这玩意儿，
0: 大家也来聊一聊，
1: 嗯，
0: 是不是？你在这方面发没发现，你这个套餐这些年也是在只增
1: 不减
0: 不减。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想换一个套餐，这个客服一般都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
1: 嗯，
0: 挽留你，甚至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就不让你换。
1: 嗯，
0: 哎，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是，有人说了，这个有些优惠套餐呢是第三方合作渠道办的，运营商的官方 iPad 还有这个线下营厅是不会主动向客户推荐的。
0: 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啊，跟消费者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买的是你们家的这个服务，哎，移动、联通和这个电信，
1: 嗯，
0: 你自己你是和外面的合作还是和里面的合作？但是我买的是你家的客户，我只是针对你，
1: 嗯，
0: 对吧？你不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解释。但是如果出现了让我消费不满意的事情，那我肯定是该投诉还是投诉。
1: 是，但是有的时候吧，有人也说了，说，哎呀，这一个月就是180块钱的，我就根本就不计较这个事情。
0: 嗯，
1: 我出去吃一顿烧烤都100多，是吧？我吃两人吃顿火锅100多，为什么计较这些事情呢？但是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像说我们去超市，我夸快花500多块钱了，最后门口问你要不要塑料袋，不要，2毛钱不舍得，就是它性价比上可能是
0: 不，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消费可以消费，我必须要消费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你不能说糊弄我，
1: 嗯，
0: 是吧？这个钱呢花在明面上，我去超市买东西，那可能实打实的我是自己需要，我是自己选择，我逛一次花500，花1000，我乐意，
1: 嗯，
0: 我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你每个月到底是多少钱，明明白白的往上办往下办，我得有一个自主选择的权，
1: 对，
0: 对吧？你不能说糊涂的二糊糊的糊弄我，
1: 就是要不然就触发他们的机制，
0: 嗯，
1: 啊，你告诉他，你就吓唬他呗，
0: 嗯，
1: 能不能给我往下降？
0: 是，
1: 我现在99的，我要办69的，能不能降？不能降是吧？我投诉你啊，你多少号？
0: 上去就触发他，
1: 哎，一下触发了，触发我跟你说，他对方就是，哎，你先先生，您别投诉，你有啥事你说，
0: 嗯，
1: 哎，
0: 而且打人工客服啊，他不都说嘛，就是为了保证通话质量，
1: 嗯，
0: 啊，什么会录音，
1: 嗯，
0: 你也可以用手机去录音嘛，
1: 嗯，
0: 也是可以留下一个证据，万一如果说最后投诉呢，而且他之前呢，一般也会说一下这个多少号工号，
1: 嗯，
0: 给您服务，你自己记一下。嗯，
1: 这个录音这个事儿哈，如果说你要是涉及到一些什么关键信息，
0: 嗯，
1: 你自己没录的话，你可以找他们。我记得我多年前我找过一次，
0: 嗯，
1: 我来到了他们的运营中心，然后就找到了当时我跟他的电话录音。
0: 哦，能调出来？
1: 我调出来了，
0: 嗯，
1: 有。然后呢，那我拿耳麦听，我听了，
0: 嗯，
1: 啊，听完之后了，完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
1: 啊，有。所以你可以找，
0: 你都已经闹到了去找通话记录的，
1: 我忘了什么事儿了，多少年前了，得有，
0: 嗯，
1: 几十年了，
0: 几十年了，
1: 几十年了，嗯，
0: 大家来说一说吧，是不是？在这么多年使用这个手机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这个话费套餐也是在只增不降吗？
1: 对呀，
0: 哎，
1: 在你这个
0: 有没有被什么这个套路
1: 办理套餐的时候发生？

0: 哪些让你觉得哎呀很闹心的事情？反正我觉得这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号，每个人都跟这样的运营商啊多多少少有过切磋。
1: 对，
0: 你看我用的词儿叫切磋。你或者是投诉了，或者是郁闷了，或怎么样的，
1: 打交道啊，沟通，是不是？
0: 来看看吧。
2: 确确发来问候的信息。那个长袖的短衣短裤，早上好啊。
1: 给你问候呢。
0: 啊，我谢谢你哈，轩轩你等着哈，
1: 都改名了你都。
0: 轩轩你等着，哎，我记你名，我记你一辈子。
1: 这都是好朋友啊。东东也说，他说我每个月是29块钱啊，每个月60个G，但我这个卡不能出普兰店，去大连就不好用了啊。他说我这是乡村卡，
0: 还有这样卡。
1: 哦，就特设计这个单独片区的这么一个卡，
0: 那真便宜。
1: 怪不得你一直在皮口，现在还插电路呢，是不是？你插电路，你说怎么不来呢？因为话费的事儿啊。是那个吧？
0: 不开云雾也便宜啊。我是移动的，38块钱套餐。哎，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大家都说说自己是哪个运营商的，然后多少钱，让其他同学朋友们呢就了解了解。说，哎呀，比如说我也是移动的，那他这合适啊。你多听几个，了解了解，看大伙儿用的什么，
1: 然后看看你能不能办。
0: 哎，对，你能不能办？
1: 但是这个好像跟你最开始啊办的那个卡啊是有关的，有的都不能改。
0: 什么全球通？
1: 对，全球通，完什么什么什么彩铃部落什么，你最开始这个卡那个卡，
0: 移动地带，
1: 有的更早的还是什么校园卡啊？哎，你只能享受它的一系列的，对吧？
0: 对，
1: 我们就听一听吧。哎，看看有没有合适，万一能办呢？
0: 然后你
1: 同样是移动的，你说我这咋不能办呢？
0: 对，
1: 你
0: 试试，
1: 问问他，
0: 你就吓唬他呗。
1: 对，不行你就触发那个机制。
0: 对，你吓唬他能不能办？
1: 我触发了啊，
0: 我给你录音了啊，我投诉你啊，你要我信号转网啊。他一旦有挽留机制啊，先让你好好说，你别骂人嘛。
1: 骂人不应该，我没骂人，
0: 别吓唬我，
1: 只是说要投诉你而已。哎，
0: 你工号多少？
1: 这是我们消费者的，
0: 占个必要，你工号多少
1: 啊？咱看不开云雾，他说是38的套餐。外加30块钱的流量套餐，这个流量套餐呢是每个月60G省内流量，还有抖音、爱奇艺的专属流量，这是免费的。
0: 哇，你这划算呢，你这一个月68块钱，60个G的省内，真可以。
1: 但是，一般专属流量就是不太好用，
0: 专属是免费。
1: 对，但是说，比如说爱奇艺的流量啊，但你说我只看腾讯的，
0: 那你用不着了呗，没有了呗。
1: 所以
0: 有的可以选，
1: 有的这个专属的可能用不上。
0: 对，有的可以选那个包，你比如说抖音、快手，抖音、爱奇艺
1: 是
0: 啊，什么玩意儿的这个？
1: 对，火麒麟发来了他的这个流量的截图，余量查询，他是什么5G 特惠流量包，30元。
0: 你这看不懂，你截那个图，我们看不明白。
1: 他说我来发一个。招骂的套餐，我这个是什么零月租神州行，看看我的流量，看看我的全球通的标签儿啊，
0: 看不懂啊，你还用大文字写吧，我解析不了。
1: 对，它有好几部分啊，
0: 对，
1: 特意给我打个字儿啊，告诉我招人恨，你发文字发过来，
0: 你把你
1: 多招人恨，
0: 对，提取个文字，
1: 要招人恨，我跟你说，我拿出半个小时在节目里骂你。
0: 桃子说，昨天听了这个新闻了，哎，就抓住老客户了，绑定太多了，换手机号麻烦，成本高，对。你说我要转网，投诉他就给你换套餐了。钱是不好挣，也不能不要脸的挣吧。我有个号，18块钱一个月，哦，500分钟免费通教，2G流量，啊，对对，一到医院门口打电话让我换套餐，我就不换，我就不换。哎，我连电话我都不接，我烦死了。那你这个18块钱呢？那真便宜，
1: 只是流量少一点，2G 的流量嘛。
0: 但是500分钟的免费通话呀，这找不着呀。你流量不够，你得办一个哪怕30块钱的流量包
1: 。
0: 流量包30块钱的话，怎么着应该是几百个 G 应该有了吧？80个G 差不多，至少80到100个G，这样的话够用了。
1: 就是，你到哪儿都得连 WiFi， 2G 确实现在比较少。
0: 那你加一块得40-50块钱啊，这便宜啊。
1: 来看一看遇见，他说我电话每个月是239，哦，怎么这么高呢？全家4口人，5部电话。共用1000兆宽带包月啊，150G 的通用流量，1500分钟通话时长，其他还有短信信息多少条还有网络电视使用费，哎，那我都不用，所以就记不住了。
0: 就是全家4口人一起用239，是那意思不？
1: 4口人5部电话
0: 啊，5个电话239
1: 吧？
0: 5个电话239的话，
1: 你就全家办的是一个集体家庭套餐呗，这是？
0: 对，家庭一起用，分享用。那你要是5个人的话，150G，一人才30个G。不算太够，说实话，但是便宜。
1: 那可能有孩子呗，孩子可能用的少呗。上学不让看手机。他说我这话费啊，反正是只增不降， 从来也没有人提醒我可以降费啊。
0: 现在。

0: 提醒你了吗？
1: 那我们可以触发它机制吗？
0: 对、你打电话，喂，是10086吗？我要装网。上去挂第一句话就触发对方了，对方当时心就咯噔吧，接着遇到茬子了，遇到茬子了。
1: 拒绝融化说，一年平均下来呀、还是够用的，也是发来了这个截图。
0: 你们别让我们破译好吗？这挺费劲的，
1: 话费余额22，国内通用流量75。国内通话680分钟，
0: 这是剩余流量，
1: 宽带一条。这不国内通话680分钟吗？
0: 那写的是剩余680分钟，
1: 是剩余吗？
0: 那不写俩字剩余吗？所以看不懂。
1: 但它是剩余98%吧。所以应该是国内通话700分钟
0: 左右。对，这实际消费79.9元。
1: 每个月、
0: 还可以。
1: 不过100元是吧？
0: Joker
1: 他说了，我是移动白金卡，我就申请了一次携号转网，客服立马就来电话了，给我爸就打了一个7折。一个月50来块钱，带两个副卡，1000分钟20来个G，还带1000兆的宽带，
0: 哇，
1: 基本上就够用了，
0: 太合适了吧？那你这太划算了，我这带了一个副卡，分钟没你多，流量比你稍微高一点，然后我的300兆流的宽带，然后现在一个月115。我今天下节目第一件事我就打电话，啊，这确实好用，啊、
1: 对，大家根据实际情况，你别把这句话就是像一个要挟似的挂在这个嘴边，对吧？你自己感受，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套餐确实是不合适，你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方法看看能不能降费。咱们消费者有这个选择权嘛，对吧？但你别一张嘴上去，我就要怎么怎么地，我就要投诉你。这个东西吧，是咱的权利，咱也别随便使。
0: 对，另外也别为难那个接线员啊，
1: 对，
0: 因为他只是一个一线接线员，他的工作很辛苦，也不容易。
1: 对，咱们就是来看看大家这个使用的这个套餐的情况，大家可以互相这个参考一下。另外呢，也可以说说你实际的享用的这样一个经历，这个话费确实是只增不降吗？这个套餐只往上升不往下降，对不对？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套路？说出来咱们大家就防微杜渐，对不对？哎，互相这个警惕一下，但别随便要挟人家，这确实也不好。
0: 这不叫要挟，商议、
1: 商议，协商一下，
0: 协商一下呗。
1: 下着听蓝就说，他说我闺蜜啊和我呀、都是电信的用户，有一次我俩聊天啊就讲到了电话资费的问题，才发现我俩套餐差不多，她一个月比我多了将近50多块钱，当时打电话就问，那客服可好了，马上就给换了。
0: 你瞧，
1: 可是呢，这样的套餐我闺蜜已经用了1年多了。
0: 哎，
1: 你看你不问，她你就不知道还有更加优惠的。所以你就一问啊，那我可以给你降啊，谁让你不问的？
0: 就是太不透明了。就这个东西真的一个人一个样。
1: 是，
0: 那为啥不统一化呢？你去饭店，那这个菜48，大家都享受48。你不能说来了之后他45，我42，他85，然后都吃一个菜。这说实话有点让人恶心着了。
1: 对呀，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我说为什么运营商，
0: 你为啥
1: 不公开，怎么你不在消法的要求范围之内呢？
0: 对呀，
1: 你就不一样呢，大家同样也是消费嘛，也是授权嘛，甲方和乙方嘛，对不对？
0: 修说我一个月就8块钱，哎，啥套餐也没有，移动的。
1: 那你这最低资费的那种，
0: 你那保号了吧？
1: 就属于保号。
0: 对，那就是保号。
1: 保号。遇见说，他说他是每个月239，这个说过了，
0: 讲过了，往上啊，
1: 往上。来看看有关明天，他说我是199，5个人
0: 随便用，
1: 随便用。哦，跟我们刚才、
0: 随便用啊，那5个人随便用199，那合适啊，
1: 全家的套餐，
0: 200块钱，对不对？5个人，一人才20块钱呗，一人40块钱，
1: 5个号
0: 啊，
1: 打电话
0: 随便，
1: 宽带、
0: 流量，都随便用。
1: 家里还赠不赠条宽带啥的？
0: 对呀、你有关明天，你说一下呗，你哪运营商的呗，咱们互相借鉴借鉴呗。
1: 我马上转过去。
0: 哎，我，咱今天这一期节目把这事干通了。三家运营商说不行啊，得给这节目打广告了，我得买点流量了，是不是？
1: 我们这个。没啥问题吧？对吧，
0: 没问题啊，
1: 就聊天互动嘛。
0: 是啊，
1: 大家说说你的套餐呗。
0: 啊，以前你们稀里糊涂的，怎么不允许我们之间互相透透气儿啊？
1: 是，
0: 这个透透气儿没毛病吧？
1: 这透气儿，朋友之间聊天吧。
0: 就是、
1: 对对，而且我们特意强调了啊，大家不要随便说一些触发机制的事情，我们就是聊天，看看你的套餐是什么。哎，畅游天下说了，他说我是联通直签的套餐啊，每个月146啊，包含家里的网费、300分钟话费。前几年搬了家，撤了网，现在每个月39，包含20个G，200分钟话费。话费基本用不了，哎，现在都是微信嘛。
0: 对，
1: 流量每个月还会剩15个G，还能转到下个月。
0: 啊，
1: 家里的这个网啊，跟天图有限了，捆绑了。换的时候还好，也没怎么费劲。
0: 那你基本没用流量。那20个G完剩15个G。

0: 挺好，说明你每天呢看手机的时间比较短
1: 啊，
0: 爱护眼睛，多活动活动，少看点手机，不挺好吗？
1: 是，哎，这家王大好合适啊，39块钱，200个G，200分钟，
0: 嗯，
1: 39块钱，
0: 挺好。
1: 谁家呀？这是有这么好的吗？随心卡是移动的吗？随心呢？
0: 移动是不是133？
1: 看不出来啊，嗯，看不出来，
0: 是，
1: 嗯。那你这真划算，
0: 嗯，
1: 朋友们啊，现在又有新套餐了啊，39块钱，200个G，200分钟，哎，你就给自己的客服打电话，
0: 对，
1: 你就说了，我们这有，我看见人用了，哎，39块钱，
0: 对，133随心卡是谁家的？办一下啊，
1: 哎，对，你告诉你能不能办，是不是？我触发机制了啊，他一看，妈，行家呀，连这个专业词语都会，
0: 嗯，
1: 触发机制啊。
0: 触发机制，
1: 这一看是移动的，
0: 对，
1: 他那账单跟我那是一样的
0: 哦，
1: 也是固定套餐多少钱，然后给你优惠减多少钱，实际支付多少钱，
0: 出去走走，
1: 他这合计每个月支付实际支付22.68块，哎呦，真便宜，
0: 哦，你这个每个月减免挺多呀，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增值业务费就给你扣了，
0: 他这么一比较，我这也不合适，我这么多月没有每个月减免的，
1: 你那是移动的吧？
0: 移动啊，对啊，
1: 你看看呗，
0: 嗯，我一会儿得看看
1: 啊，
0: 我得换套餐。
1: 今天全换套餐了，都觉得大家都觉得自己那不合适，
0: 这不挺好吗？朋友之间互相聊聊天，就刚才朋友说的，我跟我闺蜜一配，是不是套餐是一样的钱，怎么不一样多呢？
1: 哎，我觉得现在啊，真的在比下限呢啊！你看王磊说了，朋友们，今天在比下，没有特意比的意思啊，
0: 啊
1: 但确实一山更比一山低啊，移动的。8块钱套餐，
0: 哎呦，
1: 30分钟语音通话，哎，加上10块钱100个G大连市内，10块钱100兆的宽带，单独办理，可以随时取消，3年了，你瞧着没有？
0: 哦，是在第三方办理的，
1: 真划算呐！
0: 第三方有时候确实能办着合适的，
1: 哎呦，真划算。对他，因为他单独就是承包嘛，他承包的话，为了跟这个官方竞争的话，这一片区域他得便宜啊。
0: 哎，那为什么我遇到的第三方都是让我加钱呢？
1: 那你是到哪去了？
0: 真是我遇到的第三方，就包括上个月，
1: 嗯，
0: 有一个139的给我打电话，你好，我中国移动的，就这个口音
1: 啊。
0: 完了，我原来的好像是59，然后就跟我说，你59那里边啊，什么东西都不变
1: 啊，
0: 什么话费呀、流量都不变，然后59我就变39，然后这些东西都保持不变，
1: 那合适啊？
0: 我觉得挺合适啊。
1: 啊，
0: 完当时我就办了，同意就办了
1: 啊。
0: 办了之后，我就越琢磨越不对味儿。我说哪天上哪有掉馅饼的？59变39啊！
1: 啊！
0: 然后我就主动给10086打的电话。
1: 嗯，
0: 人家当时说话很标准了。哎，你好，中国移动，对吧？我就跟他沟通了一下。完，他直接问，他说那个人是怎么跟你说的？
1: 啊！
0: 完，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完了，他就那人还挺实在，是一个接线员，一个小伙。
1: 嗯，
0: 他说先生，嗯，我跟你说实话，嗯，不是，
1: 哦，
0: 是你59额外的基础上每个月再花39。然后你的流量和话费在那增加，我说我看我就觉得不对吗？
1: 哎呦，
0: 为什么说钱给我主动降低了，完套餐还能保持不变？
1: 对呀，啊，
0: 对吧？他说是额外再花39，当时我说你马上给我取消，
1: 啊，哦，
0: 他说行，我这边可以给你这个取消。他说但是这样，那边是第三方，我这边取消之后吧，他那边还能显示，他那边还得同意怎么地的
1: 啊，哦？
0: 我说你不是官方吗？10086吗，
1: 啊？
0: 他是第三方，你取消他怎么还得同意呢？
1: 嗯，
0: 完他说先生，有些话不方便说，
1: 你触发机制了啊，
0: 我说行，我说我也不难为你
1: 啊，
0: 我说你就给我取消。我说回头打电话我就骂他，
1: 啊，
0: 他说行，先生你就应该这么处理，我给你取消。我说你建议我还怎么办？他说嗯，建议当然是有一系列的建议，他说不太好方便说。他们有时候也没办法。
1: 是，
0: 我说好，我不难为
1: 你，都是人，
0: 哎，
1: 谁难为谁呀？
0: 官方给我取消了，我回头给139打过去了。
1: 嗯，
0: 完最开始那边就可亲切了，哥哥我一动一动，后来就态度不对了。你可打电话干啥，啊，你不都取消了吗？马上态度就变了
1: 啊
0: 啊，
1: 你这是事儿。太真实了吧，
0: 这就是上个月发生的
1: 啊，
0: 完了后来跟我再见都没说，刮就挂死了。我说刚才又隔长隔短，哎，还跟我去谢谢这那的，哎，电话给我扣死了，
1: 就人间烟火气啊。太有意思了，我就觉得
0: 对，我马上反应过来了，一个月话费都没让他扣。
1: 这就是我们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
0: 我是觉得这个钱呢就是得花的明明白白的，你就额外再花39，你说晕时确实可以花得起，他这钱花的，我跟你说哈，让我感觉不舒服。
1: 是，哎，现在我看的最多的就是239套餐的吧，
0: 嗯，
1: 全家5个人用，还有199套餐的，对不对？
0: 对，
1: 这是目前两个比较多一点的，
0: 就是家庭套餐，
1: 嗯，
0: 单人是家庭套餐嘛，239，
1: 对，
0: 哎，4口人5部电话，
1: 最便宜的目前是8块钱一个月，
0: 对，
1: 当然还自己加了一些，
0: 但需要额外办20块钱，
1: 对，加了几个包，
0: 一个是通话，一个是流量，
1: 是，
0: 嗯
1: 嗯。 大家继续说吧，咱们过渡一下好吧，大连都市之

0: 上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来说一说你是用什么样的套餐，你在这么多年啊在跟运营商斗智斗勇的生活当中，来说一说哪些难忘的经历，
1: 哪些有趣的经历，
0: 哎，增费啦，降费呀，改资费啦，改号转网了一些事儿，哎呦，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
1: 是
0: 真的很难忘哦。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就在今天下午一点钟了，朋友们，就在今天下午一点钟，咱们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呢启动仪式就在咱们华南国际商城开始了。
1: 是，
0: 那么这次呢，咱们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红耀、浮尘，咱们六位啊主持人呢都会亲临现场哦。
1: 朋友们，你们报名没报名啊？啊，抓紧时间呢，下午我们的启幕仪式就开始了啊！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哎，只要你喜欢大连的广播，喜欢大连的足球，就欢迎各位报名进来。报名也非常简单，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东北超”啊，朋友们，我们再来一波啊，发送“东北超”就可以这个报名了。下午呢，我们还有现场的一些这个活动啊，包括开幕式啊、签到啊、抽奖啊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啊，大家积极发送信息。下午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到现场来，地点呢就在华南国际商城，今天下午一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哦。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啊，到时候在现场会抽取6月20号东北超大连主场的球票，所以说你买不到的，你可以到现场去抽。而且啊，凡是到现场的，你只要签到，还有洗衣液赠送
1: 哦。
0: 怎么样？
1: 这福利好不好？
0: 你去就赠。你去不去？
1: 去用提谁不？
0: 你提金鱼兄弟呀、啊？你不提能好使吗？你当然说我提金鱼兄弟节目来的。你不提的话，能给你个瓶子。
1: 哦，提金鱼兄弟啊，还有额外的福利
0: 啊，赠送洗衣液啊，到那签到啊。
1: 是。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从来不成谁的风，
1: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2: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管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起。

0: 淡些，
1: 临摹二字不送，
2: 一笔一墨一介书生

0: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1: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0: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1: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底，
0: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1: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金龙、
1: 鱼雷、
0: 金鱼兄弟、
1: 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儿开心底。
0: 喂。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那今天来说一说朋友们的这个手机自费的套餐。
1: 对
0: 啊，确实啊，每个人套餐不太一样，但是呢，不是你花的越贵，你享受的这个越好。因为确实之前出现过好多的，像广东的、江苏的一些啊网友都说了，自己呢花了100多块钱的，却不如人家朋友们呢花了30-40块钱的套餐的多。
1: 是，今天就来聊聊啊，你的话费套餐是什么？哎，这么多年呢，在和运营商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套餐那个费用是只升不降的？
0: 你想往下很难很难。
1: 对，啊，你有没有和客服这个打电话？推诿扯皮啊，
0: 是啊，
1: 这么一个经历。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你可以来说一说。当然了，听听我们的节目呢，你也可以了解了解啊，其他朋友人家都用什么样的套餐，互相借鉴一下。也许了解完之后发现啊，同样一个运营商的，怎么人家的那么合适呢？刚才呢，我们利用点时间，我跟鱼雷啊就把那个某运营商的 APP 给打开了。
1: 我俩都是一家，
0: 一家。结果打开之后啊，哇，瞠目结舌，不一样，差距很大。
1: 有人说什么不一样呢？
0: 啊，
1: 页面都不一样，同样。

0: 但是进到里面啊，有一个选项叫我的套餐，
1: 是
0: 进去之后一看好像是一样。
1: 嗯，
0: 完金龙刚才跟我说，他说有这个换套餐的那一项，
1: 一个按钮，
0: 一个按钮，我这儿没有，
1: 他找了半天没那个选项，
0: 嗯，
1: 换不了套餐。
0: 对，
1: 我这个有，这是为什么？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消费者就没有一个自主选择呀。
1: 对，
0: 我也想换套餐，比如说我当时我找不到那一项啊，
1: 那会不会咱俩手机不同呢？跟手机有关吧，
0: 我的手机档次低可能是那也不至于，这是 APP 里边啊。
1: 啊，而且你看我这块还有一个客服电话，你看可以一键拨通，你那都没有，我这没有对，
0: 其他都一样，
1: 这是很奇妙的啊。
0: 对，套餐资源融合资源。
1: 然后呢，我点了一下换套餐，很有意思啊，我是79套餐，我点了一下之后哈，最低给我推荐的是89，然后就是99、100多，为啥没有低于79的呢？就那意思，不允许我换呗。
0: 那人家可能告诉你，你那个可能就是最低了
1: 啊，
0: 但不是最低啊，我这个套餐本身就比你那个低啊，
1: 那不合适，
0: 你换不到我这个
1: 啊，不合适。
0: 然后我这个可能已经是比较低了，
1: 嗯，
0: 所以右上角啊那个换套餐那个钮啊，
1: 嗯，
0: 都隐藏了。
1: 不对，你那个那么低，正应该推荐你换套餐，
0: 往上换。
1: 对，
0: 哦，
1: 那应该这样才对的。
0: 那可能是我手机不行啊。
1: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
0: 你是什么套餐啊？浩瀚说了，哥俩好啊，我来说说我的啊。他说我是月租41元，有零有整的哈，155G 的流量，200分钟通话，
1: 太划算了。
0: 是中国移动的，
1: 你这太划算了，
0: 划算哈。
1: 我这个现在每个月100多的都赶不上你这个。
0: 嗯嗯。句句融话说了，我是158的套餐，每个月是700分钟通话，
1: 哦，
0: 40G 的流量，500兆的这么一个宽带，
1: 嗯
0: 啊，6年了没换套餐。
1: 我鉴定一下哈，你这个写不划算，
0: 嗯，
1: 写不划算，除非你打电话特别多，你700分钟通话，你能用700分钟吗？
0: 嗯，
1: 是吧？另外你流量太少了，你要是700G 流量，40分钟通话，我跟你说差不太多，
0: 嗯，
1: 而且宽带基本都是1000兆，你才500兆，然后才158元套餐，极贵。
0: 对，
1: 我只能说你极贵。
0: 每个月上 iPad 当中看一下，比如说你剩余的通话，
1: 嗯，
0: 剩余的流量是多少？你这700分钟它不剩吗？不得剩个650分钟啊？
1: 没说嘛，除非你是干业务的，哦，你天天打电话干业务，
0: 你的主教花费非常的多。
1: 哎，对对对，
0: 你可能用这个很
1: 那也贵了。就是你同样的这个套餐，我觉得贵了，
0: 肯定贵了。你一个刮风下雨都不下班的不上班的人，你天天在家打电话呀？
1: 而且你看宽带都158都没有给你千兆宽带，说不过去了吧？嗯
0: 嗯，
1: 说不过去了吧？
0: 500兆是吧？
1: 对吧？你现在轻飘的几十块钱都上千兆的宽带，
0: 嗯，
1: 这差一倍，还6年没换了，你赶紧换吧。
0: 句中话听完之后郁闷了，
1: 心里化了，
0: 赶紧换套餐了。
1: 嗯，
0: 还有这个 Serendipity 啊，说了，他说我是之前套餐呢是越涨越高，流量不够用，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套�餐呢改成了移动最低的8块钱的那个，
1: 嗯，
0: 我就寻思就保个号呗。然后重新买了一个卡，两个卡一起用，然后结果保号8块钱套餐一两个月之后啊，怎么了呢？
1: 嗯，
0: 那个移动 APP 它有一个抽奖，就是应该都可以抽吧，抽了一个10块钱100G 流量，现在我就变成18了，
1: 嗯，
0: 每个月呢有100G 的流量。
1: 哦，啊，那也可以啊。
0: 哦，用保号的这个套餐去流量了，
1: 那挺合适，
0: 就抽奖了。
1: 对，抽了一个奖，嗯，那你挺合适的。
0: 那你这是个幸运，
1: 18块钱100G，
0: 嗯
1: 啊，打电话就现交呗，打电话。其实现在我们老要就是主教啊，要点这个通话的这个费，其实用不着了。
0: 嗯，
1: 主教极少，100分钟多少钱呢？你想想，
0: 对，
1: 2毛钱一分钟，是吧？2块，
0: 单独花呗。
1: 对呀，啊，100分钟得20块钱。
0: 对。反正我觉得除非是从事相关业务的，可能每天打电话比较多，
1: 嗯，是
0: 一般的就是你经常联系的，比如说朋友单位的同事，
1: 嗯，
0: 主要也都是微信。你像我这个话费他给的就什么呢，有一个就是亲情那个就是通话，
1: 嗯，
0: 就是你经常给你这个家人朋友，不是给家人那个老人，
1: 嗯，
0: 爱人打电话，
1: 嗯，
0: 用的比较多的，但是还是在那个流量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话费上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1: 佳佳说：“我这个号啊用了20多年了啊，一开始呢是28块钱，后来变成38，后来变成58。你看我一步步的被人套路了吧？
0: 节节高吗？
1: 后来呢被我改成了8块钱，我让你改
0: 啊，保底儿就保号，
1: 8块钱保底
0: 啊。好多是朋友都知道这个保号这个，
1: 对，
0: 啊，
1: 保号。哎，啊，然后我自己办了一张流量卡，29块钱足够用了。
0: 啊，
1: 你看看加一块20-30块钱，
0: 你看大家
1: 解决
0: 都会过，
1: 嗯，
0: 对吧？这个钱都得花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啊。”齐德龙东强啊，他说我是联通的， 268套餐
1: 哦，
0: 五个手机号，两条宽带，一条是千兆，一条是2000兆，
1: 2000兆啊，
0: 还有两个固话，两个有线电视，
1: 啊、哦，
0: 每个月3000分钟通话，200个 G 的免费流量
1: 啊，
0: 五、哦、个人免费通话，你给分析一下，这合适不？嗯、这武汉我看好像挺合适，
1: 贵了，
0: 这也贵吗？
1: 五个手机号的话，
0: 五个人啊，
1: 一人50块钱呗，
0: 嗯、
1: 也还行嘛。
0: 但两个宽带呀，一个千兆，一个2000兆。
1: 但是你2000兆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你确认一下哈、
0: 嗯，
1: 现在这个光纤能不能撑2000兆？是不是它只是告诉你是2000兆，实际上你达不到2000兆呢？
0: 对，你可以测一下这个速度。
1: 就现在的光纤，
0: 能不能
1: 对光纤好像我可能了解的少吧？
0: 嗯，
1: 是不是只能干到千兆啊？你信号传输能传到2000兆吗？
0: 而且即使是千兆的，它能说就是说保质保量达到千兆吗？
1: 对呀、啊，
0: 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吧，就跟卖 U 盘是一样的
1: 啊，
0: 32个 G 的，啪一插30个 G 左右
1: 啊，
0: 好像系统默认都给你吃个1-2个 G 的
1: 啊，是它可能是某个瞬间能够达到，大多数情况下达不到，
0: 最好的情况下
1: 啊
0: 对，
1: 对，
0: 但一般家里用宽带是不是都是晚上回家之后，你用它也用？嗯，
1: 对，他这还行，因为还有两个有线电视呢。
0: 嗯，
1: 这钱也想回来了。
0: 这个固话是怎么回事呢？
1: 固定电话呗，座机。
0: 对，我说现在还用到上固话吗？
1: 有座机，
0: 嗯，
1: 有座机，
0: 有的
1: 还行，五个人合适，
0: 还可以哈。
1: 嗯嗯嗯，五个人。
0: 来说一个路况啊，水晶腾说了，旅顺南路入市方向王府高中路段啊，目前压车比较严重。
1: 嗯
0: 嗯，大家注意绕行啊。
1: 谢谢啊。
0: 海阔天空来看看他说的啊，他说我之前用了一个移动花卡，是啥卡？一个月20块钱，但是超过了一个 G，超过了就一个 G 一块。
1: 哦，
0: 嗯，
1: 他说之前用了一个月29.9的流量无限，但是一个月要到300个 G 就限速了。
0: 嗯
1: 啊，这也挺好的，
0: 这也挺好的、啊。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松，他说用的是中国联通175元套餐。
1: 嗯
0: 啊，4个卡共用100G 流量，800分钟通话呗，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嗯，加上千兆的宽带，
1: 你这贵多了，
0: 嗯，
1: 你这太贵了，啊、嗯，4个卡用100个 G，4个卡用共用100个 G，一个卡20个 G，25个 G，那够干啥的？然后175块钱，
0: 嗯，而且通话很高啊，
1: 对呀、啊，你通话那么高干嘛呀？
0: 以后这个办套餐的通话呀，都可以选一个低一点的。
1: 对你4个人，我跟你说，通话100分钟足够用，100块钱足够用。
0: 是，
1: 嗯，
0: 就还是那话，除非说你打电话比较多，你是主要是说业务为主的，
1: 对。嗯，大家继续说吧，今天很有意思啊，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朋友们听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大开眼界啊，
0: 嗯，
1: 听听大家花了多少的这个资费，
0: 对、
1: 啊、
0: 然后听听谁家合适、嗯、有没有更合适的这个套餐，
1: 嗯，
0: 对不对？这生活嘛，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对吧？那更有合适的性价比好的套餐，
1: 嗯，
0: 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选择，
1: 是
0: 自己去变化一下呢？
1: 嗯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呐，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啊，就在下周五，是不是啊？好多人呢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如果说出去串门，那空着手终归是不太合适吧，选礼品呢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了。你总不能说我给你选一个运营商的套餐吧你拎点糕点水果，这个是比较普通的啊，还得是啊拿点稍微有点出手的啊，这个酒比较好撑场面。今天的美酒原产地是开仓放假，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啊，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啊，这酒啊选的非常的讲究，喝着顺口，举杯欢聚，非常的合适。
1: 嗯，五粮液呢也是国民知名大牌啊，口碑档次都摆在那儿呢啊。今天呢这款呢五粮液的尊酒呢是正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啊，不是啥分厂出的，更不是那些啊打擦边球的贴标的概念酒，所以说喝着正宗五粮液的味儿。总厂的核心单品啊，它是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用的是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五个粮食配方，拿了这个650年的古窖池的酿制啊，所以说这个酒啊，你买回家放心喝啊，一点差不了。好多老酒友说呀，这个尊酒喝起来一口入口柔一线喉啊，是吧？
0: 嗯，
1: 酒香特别丰满啊，绵柔还带劲儿。
0: 对，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五粮液平时那可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呢，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也得卖1000多。今天是原厂地开仓放假，现在下单呢是399，能带走一对儿，每瓶是500。